0: 州特产港子大叔烤鹅。好了，我们接着说。
1: 刚才说到那个福州街步行桥了哈，
0: 啊，
1: 它本身设计的初衷呢，就是给人步行到福州街，
0: 一下子涌入了好多的人。
1: 是，
0: 嗯，现在其实都已经顺畅不少了。
1: 对，因为现在呀，给开俩口了，以前都一个口来的，就是桥面上是两口上两口下来的，都已经很不错了。再等半个月就完全没问题了啊！
0: 十多天
1: 也就那样，
0: 二十来天
1: 广告做的太好了，喜欢喜欢。奶，咱俩做啥广告？
0: 那港子大叔烤鹅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烤鹅，
0: 烤鹅，哎，哎呀妈呀！你让谁勒脖子了，嗯，来朋友们，
1: 来，
0: 现在我们雨刷时刻的中奖名单呢已经出现了。
1: 来，
0: 第一位，这是鲁恩
1: 将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镶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在解放路贵州街路口西南角，电话330-9187，上海路徐州街路口东北角8907-999。
0: 第三位获奖的听众朋友，您的车牌，
1: 您将获得的是金水十二汤给您提供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三小时，需要提前半小时预约，喜私汤金水十二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在灵溪大街科技路交叉路口的西北角。
0: 上次我朋友种的就是这个，
1: 是吧？
0: 说感觉可好了，
1: 试试。
0: 哎，真不错哈！你看看，
1: 店呢是在妇婴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旗舰店呢是在市府路民购广场东行2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
0: 而且早晚中奖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去盛世检车线去领取一下玻璃水2瓶，
1: 嗯，
0: 让各位的视线更加清晰。地址呢？
1: 哪个
0: 牛肉饭？牛肉饭洞就是一个井字，中间加了一个点儿，洞饭。
1: 一个井字加个点儿
0: 啊，一个井字里头加个点儿，冻饭就是这个饭
1: 啊，我以为冷冻的饭呢。
0: 哎呀妈呀，那还拔牙呢，牙口不好吃。
1: 一个井字加个点儿念字儿啊，
0: 啊，念冻饭呢。
1: 我特殊情况，在南桥修桥的时候，迫不得已把这个桥当成了一个非机动车通行的一个主力桥了啊。
0: 刚才咱们聊到了骑行啊，
1: 嗯，
0: 是吧？比方说电动车出行啊，或者自行车出行啊，我突然想到了，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
1: 啊，
0: 这是在9月12号，拉萨祝先生骑着一辆没有变速器的278斤，
1: 那都少呀，哥，我得瘦17-8斤，
0: 17-8斤
1: 都不止，
0: 就你基数大，
1: 那个一路上坡，哎，你说回来咋办呢？回来一路下坡，
0: 去好去，回不来了。
1: 回来家，
0: 车链子掉了，
1: 全大下坡。
0: 说穿坏了3双鞋，
1: 那还不得了？
0: 但是也磨砺了他的意志，
1: 嗯，
0: 使他在面那个导游
1: 啥呀？对我一点也不上心。我再说一遍啊，
0: 啊，
1: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为自己活一次的愿望是啥？
0: 是什么呀？
1: 我跟你节目里都说过不止5遍了，都。
0: 你说一下，
1: 出海。
0: 出海
1: 忘了，
0: 你啥时候说过出海呀？
1: 哎呦我的妈，
0: 我肯定没说过。哎，你肯定和别人说过的。
1: 没没说。
0: 然后小屁嘎说没听过，天天听节目没听你说过，
1: 哎，
0: 没说过，
1: 一点原则都没有。
0: 你看看
1: 就不肯说点实话，
0: 啊，大家都说了指定没听过。
1: 你看
0: 但是雇佣者说了，
1: 郭老板是曾经说过要做海员，全世界旅游看风，
0: 那个小妹妹，因为她长啥样大哥有印象啊，
1: 嗯，
0: 那小妹妹通过抖音呢私信她了，
1: 嗯，
0: 跟她说叔叔，
1: 嗯，
0: 您说的这段太能说了，那是人家道德层面的事儿，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是违法犯罪了，咱必须说那没毛病，
1: 嗯嗯，
0: 但是你这你说你也是有点扯老婆舌了那种，
1: 火到那什么样了是吧？但是大哥可能反正也挺有意思，看大伙看一乐呗，就是大伙是看一乐啊。
0: 不可能让你看手相，你记住了，没有用，我没有手相，我没有手相，我这手是平的，
1: 哎，磨的，哎。
0: 你好，凯说了，郭老板，你俩在哪个视频号？
1: 他非给你心灵鸡汤，我你咋的？给你情绪价，为啥？凭什么？凭什么？但是你要提这要求，我可以给你点情绪价值。
0: 我先不想要了，
1: 倒没问题。
0: 硬给的东西啊，上赶的不是买卖，给我还不想要了呢。
1: 给你点情绪的是，你就是我的生命。哎呀，
0: 君姐说了，吃人家的嘴短，这句话呢，在郭老板这儿啊，是一点都不好使。
1: 哎呀，
0: 你看啊，
1: 刚才整体现出来没有？
0: 起劲儿，然后跟我们语吵吵啊！
1: 哎呀，
0: 就搁那吵吵啊！
1: 情绪价值给没给？刚才
0: 后续给。啊，
1: 如果有事情说非得
0: 还说，最难得的是和这个你外界的生活隔绝一下，
1: 嗯，
0: 你真正的做到你手机 没有信号，
1: 嗯，
0: 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你，你就感觉那几天纯放松。
1: 对呀、啊。
0: 天天除了吃就是玩，要不就看海、嗯、
1: 对，
0: 哎，太放松了。你看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吧，你可能未见起达到那种放松的状态，
1: 你正那个
0: 太深刻了，我就觉得、嗯、真是一次四亿之旅。
1: 我上次是和东北一起去的坐游轮，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哎呦
0: 哎呦啊，你看尤其是人东北从啊整个走廊上往下走，
1: 哎你怎么，哎我看着 哎你怎么说、
0: 哎、一看人家真是与众不同啊。当时啊看到一个曼妙的少女这样缓缓而下，
1: 没看到冰山呢，嗯，哎我当时
0: 哦、oh, Jack
1: 哦、oh, Lucy
0: Rose
1: Rose， 我一下我就说这也太美了，这场景啊，
0: 这场面留了20来年了，
1: 名额就不足6个了啊，
0: 现在也就6个，两组家庭呗，
1: 两组家庭，
0: 如果要是俩人去的话就
1: 三组家庭。

0: 行呗。
1: 十月多少号出发来着？
0: 十月九号。
1: 十月九号，哎，这时间点好啊！
0: 哎，
1: 十月九号咱们正好避开了这个国庆的高峰时间段，
0: 嗯
1: 啊，旅行的体验感呢就绝佳，
0: 拉满。
1: 而且对于大家来说，天气也正好，
0: 太好了，
1: 没有那么晒，
0: 秋高气爽，
1: 没有那么热。
0: 213-6921，抓紧报名，再不报名的话，可能就没有了。
1: 价格也非常合理，
0: 4000多块钱，
1: 周岁以下4680，
0: 八天吧？
1: 嗯。八天，
0: 哎呦，双飞还
1: 有温州，有台州，有丽水，
0: 温台丽
1: 啊，神奇浙东南
0: 啊，不上班的，不跟着那个大伙儿抢时间的，
1: 嗯，
0: 有钱有闲的，不想就是成天跟旅行社勾心斗角、斗智斗勇的，哎，我还得防着他，我还得用着他，还得防着他那点，不人的群体，然后呢花费不了多少，两口人10000块钱足够了，哎，就这种啊，
1: 玩的乐呵的，
0: 哎，
1: 又看美景又吃美食，
0: 嗯，
1: 而且呢所有的低消啊人家这边全给你报了，
0: 就是不操心的，
1: 对
0: 对吧，还能跟交广主持人在一起的，我还想看看冬梅到底长啥样，这是冬梅吧，
1: 啊，
0: 一个神仙姐姐，
1: 那我必须得跟冬梅姐说一声，
0: 咋的，
1: 你要是不穿白衣服啊你就别去了，
0: 白色的那种白娘子的感觉，
1: 脑袋上必须还得扎一个那个发钗，会武功，小青
0: 太多戏，许仙再说莫得喝的，
1: 那你演白娘子他儿子
0: 许世林，
1: 对，状
0: 元
1: 郎，哎，文曲星，
0: 娘娘媚娘，媚娘是叫媚娘吗？那个，
1: 哎，那种体验感没有咱们这儿凝聚力强。
0: 我也是，我也报过拼团，我去三亚那回就拼团，
1: 体验感好吗？
0: 不好，我说实话，一点也不好。因为啥呢？说咱一起玩去啊，什么什么的，十多个人一起上，没有人搭理我。
1: 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和好多的南昌的朋友
0: 啊
1: 一起拼的团，然后您朋友啊家里头人呢也不太放心，但是呢你交给天马和交广。这么一走就觉得有啥事儿
0: 然后
1: 都能找着，然后周边的都是你一说我一说都认识，
0: 对，
1: 都比较熟悉。
0: 我们去那个当时拼团去那个三亚有一个钟表行，就是买那个表，哎呀妈，大伙儿带着那种防备的，那个谁玩啊，谁玩举手，我们那团去20多人举手，乖你上，我说我就上去了，跟着拔河也好啊啥，大伙儿加油加油，我那个主持人就喊，哎，这个是哪儿的朋友啊，这么热情啊，我们锦州的，锦州，辽宁锦州，对，就这家里可贵了，
1: 氛围感已经起来了。
0: 所以为啥说就是这个抱团吧，多少不是多少钱的事儿，它是难得，你想一生苗一试一试也没有这玩意儿，
1: 有时候是这样，你有钱你花不出去，
0: 对，全都是给大家讲各种故事啊，
1: 嗯，
0: 笑话啊，历史典故啊，就纯玩团，
1: 旅行感体验感特别好。
0: 所以说你旅游的东西你别光看价钱，你说同样的线路还有卖2000多
1: 有品质的，
0: 我不想跟着这个低价天天斗智斗勇的话，
1: 我就想说我去玩去了，
0: 对，
1: 单纯的去玩去了，然后各方面呢又给我弄得非常的妥帖，嗯，那这次呢就可以
0: 不到嘛，
1: 差哪儿啊，
0: 颜值
1: 啊，我寻思怎么得送礼啊，对呀，得吱个声来，
0: 哎呀妈，
1: 因为你看啊，
0: 你是我的命嘛，
1: 这
0: 有的奔自然风光的，有的奔城市都市的，
1: 嗯，
0: 你不是自然风光，你哪儿都好，你出去就好，你上回上上海你也说好啊，你
1: 上回们反季囤货呀，这力度一年当中可能就这一次，你看去年不就那一次吗，
0: 对呀，
1: 今年应该也是这一次，
0: 关键它是北面的呀，
1: 是80%的优质鹅绒天，然后穿起来呢又很实用，无论说是您年轻啊或者说年龄稍长啊，穿着它呢都像一栋暖炉一样，
0: 行不行？
1: 我觉得在咱东北最
0: 深色，
1: 还有浅绿色、
0: 金属灰色，
1: 太多太多颜色了。
0: 就这款啊，
1: 你看，就这个颜色哈，
0: 哎呦
1: 啊，这个颜色这应该是浅绿呗，
0: 浅绿，
1: 浅绿。你看穿完之后多痒的话，身体也会保暖性更强，而且反季买呀，
0: 啊，
1: 便宜呀，
0: 主要就是便宜，
1: 对吧？
0: 长款是899啊，
1: 嗯，然后也有雪山
0: 啊，有699、799、899。雪山那就像迷彩一样的，
1: 我喜欢这个雪山款的
0: 啊，这个挺也挺有感觉，像那个 CS 里头那个一号匪。

0: 的包呢，
1: 商务了，
0: 有点贵啊，它价格还有点高昂。这个呢，你比方说你正常，就像我正常买，比方说1000多块钱，我也能接受。往平时拿出去呢，你瞅轻奢，就它跟什么的感觉有点像呢？它跟那个，哎呀，就 polo
1: 啊，
0: 你知道吗
1: ？polo 衫啊，那个衣服那个。
0: 那衣服，
1: 啊、
0: 哎呀妈，一下蒙住了。
1: 就是一个小
0: 骑马
1: 那
0: 个
1: 小高尔夫、
0: 哎、
1: 高尔夫那个。
0: 哎呀啊！拉夫劳伦
1: 啊，劳伦，
0: 他和拉夫劳伦的感觉，
1: 买啊！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像我说的，你喜欢你就留下，
1: 嗯，
0: 你不喜欢你就退，而且他这个退货呀非常的方便
1: 啊
0: 啊，直接就跟人家客服取得联系之后就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好货的话，一般退的机会不大，
1: 是不是？
0: 大家都希望，换句话来说，不差钱儿，我就想买着好东西。
1: 哎 ，M 号啊
0: ，M 号啊
1: ，M 号，
0: 嗯
1: ，M 或者 L 吧。这两个比较适合一些，
0: 是你也可以问一下客服，
1: 问客服
0: 让他给你推荐一下。
1: 对对对对，
0: 如果按照底下的尺码表来对的话 ，M L 都行
1: ，M 和 L 都行啊，
0: 都可以的啊。
1: 包不大包的买啊，
0: 买，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
1: 温家乐说龙香包，郭靖
0: 对龙香包相当的钟爱，
1: 要不然也不能背
0: 一
1: 是吧？
0: 对，你看这就是拉夫劳伦吗？这个吗？
1: 嗯，
0: 就这俩，我就近期哈，
1: 哎，
0: 对，
1: 轻奢，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位朋友点点说，我可太稀罕你俩了啊！
0: 我们也稀罕您。我本善良说了，大养县呢和知晓街路口西向东呢闯红灯的车太多了，
1: 是吗？
0: 希望呢主持人和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太危险了。
1: 这个贼拉好看，给我们照来的是南桥，这是南桥的北桥头吧？好像是
0: 应该是在南京路上吧？
1: 南京路上是吧？
0: 嗯嗯。
1: 他说南桥快了。这回可快了，
0: 真快了！因为我昨天去的是完事儿了。
1: 铺完之后得养生一下，就是干一下，干透了，一画线妥了。
0: 养生没事得锻炼，是吧？
1: 吃点枸杞
0: 啊，陈杞什么的。
1: 你往大桥上铺点枸杞。
0: 好嘞，你看人工作人员
1: 是那个养生吗？
0: 你去上面你都得戴安全帽，你不戴安全帽你都上不去，还你撒枸杞。
1: 哇，西安是老关的，你要啊 my life，
0: 因为你就是我的生命。
1: 哎呦喂！听到了，多谢，没关系啊，无忧，不客气啊。
0: 刚才问了一下尺码那事儿啊，
1: 好了，
0: 三大洲之父，
1: 嗯，
0: 他说了，现在靠港之后啊，有很多的检查
1: 啊，
0: 他说有好多朋友的留言没有念到，
1: 河
0: 流回去之后我整理整理，咱明天继续，
1: 所有
0: 谁也不许空场啊，明天咱们再约，主持天宇官微。执行监制李鹤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车主。

0: 全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制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 100.3，车主大联盟。

还是阳光明媚啊，这样的一个初秋的季节，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呀。今天整个的体感我觉得还是挺这个舒服的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在听一些老歌的时候，自己喜欢那些老歌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沉浸其中的。但你要说到老歌呢，它不只有伤感和怀旧，有些歌曲呢，一些旋律前奏一响起，我们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跟着晃动。对，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您觉得在您的印象当中，哪首老歌的节奏最适合跳舞？很多朋友说太多了，来吧，和我分享吧。两种互动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打文字啊，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可以看到米兰。现在呢，我已经是在线当中哈，大家来搜索我个人的抖音号锦州交通广播米兰，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了。我们今日的音乐话题，哪首老歌的节奏您觉得最适合跳舞？那我一定要安排黎明的这首歌曲啊。

怎么样，朋友？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是不是感觉今天整个心情都嗨了？哎呀，这个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黎明，然后星星就说了，他说：“主持人呢，你这是以权谋私啊，这么的明显吗？”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哈，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您觉得哪首老歌的节奏最适合跳舞？跳舞啊，对，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实时在直播当中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啦。每次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最早的都是这个鱼哥哈。鱼哥今天这歌呢，说实话真的是挺有年代感的。我觉得收音机旁60后、70后、80后都听过，但是我觉得很少有90后和00后听过的。00后，我跟你讲，朋友们都已经奔三了，都快30了。鱼哥说，我觉得适合跳舞的歌呢，是我年轻时候听过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路灯下的小姑娘》。路灯下的小姑娘，杨坤呢有一个翻唱的版本，但说实话呢，咱们还是听，我不知道原唱是谁哈。但是呢，我找到了张强现场版的，朋友们，来听上一段怎么样？

好的，也谢谢现场版啊，这是来自张强带给我们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路灯下的小姑娘》，真的是好久没有听过这歌了哈。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今天是周几啊，朋友们？今天周二是吧？怎么感觉今天这周怎么过得这么的慢呢？既然过得慢，我们就把每一天过得开开心心的，好不好？其实呢，很多老歌呢都是藏着不一样的活力，不一定呢是舒缓抒情的，有的古典轻快，自带舞步。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跟着一起跳舞的经典老歌。选好题，我的朋友们啊，希望这道题大家都会啊。好的，谢谢抖音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是挺嗨的啊。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在抖音当中呢，刚才有朋友分享到那一首歌，我觉得太适合跳舞了，也是一首老歌，现在呢我们也还经常会听到它，来自李克勤《护花使者》。

哦，怎么样，朋友们？听了两三首这种快节奏的歌，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心情马上就嗨起来了，是不是？是的，9:2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比较欢神的啊。其实一首动感的老歌听完，大家一定会觉得说，像早期的那种很多的这个适合跳舞的一些歌曲哈，它编曲的鼓点是特别扎实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来看看不同的朋友哈，他分享的这个适合跳舞的歌曲，还挺有意思的。海燕他说：“米兰周二好啊。”他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季节，太阳暖暖的。”来推荐的是刘德华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信自己》。他说：“演唱会唱跳的太嗨了。”说实话，咱还真没听过这歌。稍等一下，刘德华的《信自己》哈。好，我来找一下。OK， 我们来听听看。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9:2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怎么样，朋友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不是特别的嗨？用现在特别流行的词，简直是夯爆了。对，今天主题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刚刚来到我的直播间，刚刚来到我们的在这个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两种互动的方式，第一种呢，可以加米两天节目当中都会这个抖音直播，然后再有一种互动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老歌啊，它不只用来静静聆听，其实也可以用来跳舞的。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哪首老歌的节奏你觉得最适合跳舞。一看海燕呢，就是那种温温柔柔的感觉，你分享的这首歌曲真的很适合跳舞啊，是那种慢慢的舞动的感觉。好，我们来听听下一首哈。抖音当中，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一位新朋友，新朋友的名字叫啥来着，是陈瑞吗？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要分享的这歌呢，说实话我还真的没有听过。这歌的名字叫做你放心玫瑰不用长高，来听听看。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9:32啊，我们的半点时分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开始从城市北侧来看一下，还是集中在这个附属港。附属港现在呢是西向东和南向北车辆缓行当中。刚才呢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市院门前是比较拥堵的情况，我刚才也看了一下，确实啊，现在呢整个的东西双向呢都是有这个有压力在的啊。本身呢这个路呢就比较的窄，所以大家呢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一个耐心哈。然后再有呢，我们看一下大桥方面，大桥方面呢今天哎呦畅通无阻啊，几所大桥都是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对，如果大家呢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吧。9:33，锦州交通广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来把有节奏的适合跳舞的经典的老歌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不落的太阳，他说要说这个适合跳舞的歌，想到的是张学友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头发乱了，头发乱了，听听看吧。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学友的《头发乱了》也是确实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啊。对，今天呢，我们分享的主题呢是有点灰心的。

很多的老歌呢，其实呢是非常有节奏感的。您觉得哪首老歌的节奏最适合跳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锁动感怀旧旋律。两种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然后再有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啊，会是哪一首歌？

来听听看奈奈分享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广场舞版。说实话，这个我不敢抱太大希望啊。来吧，广场舞走起，朋友们啊。

我觉得每个人啊，对这个不同的这个适合跳舞的歌曲的感受呢，大家是不太一样的哈。但是呢，都理解，怎么样的都行，没毛病哈。9:4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适合这种跳舞的节奏的老歌，您会喜欢哪一首呢？欢迎大家呢来和米兰分享。那这个时间段大家也不要再分享了，因为歌曲全了啊，已经全喝了。再分享的话呢，咱们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歌哈。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是我们的老听磊的留言，他说米兰姐啊，那你要提到适合跳舞的经典老歌，我想到两首，一首呢是小苹果，一首呢是郭富城的动起来。那你就让我拆盲盒呗，是不是？你觉得我喜欢哪个我就播哪个呗，对不对？那我一定是这一首歌了，走，动起来。

哎，其实我觉得老歌的魅力其实就在这里哈，就是抒情的歌它是能够治愈人心的，但是动感的金曲它也是能够唤醒我们的身体。刚才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来自郭富城的这首《动起来》。接下来呢，抖音当中有朋友分享到的是伊能静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关不住》。说实话，这歌还真的没有听过，来听听看够不够动感。

来自伊能静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关不住》，很早期的一首作品哈、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叫做无敌，哎，最近也是经常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他说要提到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啊，我觉得，还是这一首歌。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是去这个白日旱冰场，然后里面呢就会单曲循环这首歌，很动感。来自张学友、王菲带给我们《非常夏日》。

这是来自张学友和王菲的这首《非常夏日》，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的喜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整个一个小时呢，可以说呢是非常欢神的。其实有些风格啊，它是有的是俏皮，有的是大气舒展，有一些呢真的是比较劲爆的。就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很劲爆，来自抖音平台当中朋友的分享，来自陈慧琳带给我们这一首《不如跳》。

怎么样？今天整个节目啊，大家应该是非常的欢声啦，因为旋律会带动我们的情绪，节奏呢也会带动我们的脚步哈。今天分享的主题呢是适合跳舞的经典。我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包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9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坤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
1: 爱车听听看。

0: 好了，今天呢，大家终于又听到咱俩一块儿来播节目了。
1: 是，
0: 哈哈
1: 啊，这个还有，看看今天9月15号是吧？
0: 啊，
1: 我们俩还能这个说十天，
0: 还能说十天，然后就又单飞了，是不是？
1: 是的。
0: 你说以后咱俩这一起上节目啊，就好像还越来越难得了机会哈。
1: 这个不止飞这一回啊。
0: 嗯。
1: 你说我是不是履行了跟东梅的承诺？
0: 那报复性的承诺，我看你
1: 是吧？这还没出息呢
0: 啊！
1: 下一次我就
0: 已经安
1: 排
0: 上了。谁说
1: 你从这个四川回来？
0: 嗯，
1: 你就直奔浙东南。
0: 对，就直播间凳子还没坐热乎呢，第二天走了，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就你这个皮箱，以后东梅呢就是
0: 嗯，
1: 专职旅游主播
0: 啊。这个我还有点这个
1: 期待是吧？
0: 我就没有啥心理准备呀。
1: 哎，
0: 这转行转的也太快了。
1: 因为呢，上节目就一周
0: 啊。哎呀，这个坤总回来了啊，我们俩一块儿上节目。然后呢，这个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大家也攒一周了，都挺想你的。说坤总啊，你都乐不思粉了。我说没有，我俩天天晚上都发微信，我说这节目怎么样啊？啊，这个听众都挺想你的，
1: 是吧？
0: 嗯，
1: 哦，这回事儿
0: 啊。

0: 对
1: 我
0: 呀，
1: 感受到了。
0: 你感受一下吧，看看今天大家有多想你。
1: 哎，要不我这个，我跟你讲，我还在外边呢。
0: 然后就没办法回来了，是不是？行哈，我们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笑笑的，也希望您每天有一份好的心情。
1: 是
0: 如果您需要买车呀，或者是这个买车用车方面遇到什么问题了，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对啊，这大家伙呢有啥买车用车啊想了解的，咱可以去共同的了解探讨啊。
0: 对，
1: 我这个出去一趟啊，
0: 有啥感受吗？
1: 我发现呢，这个全国的买车的这种热情啊，都不是很高，
0: 都差不多哈。
1: 是的，
0: 这都到金九银十了，有舅吗？
1: 有舅吗？
0: 有舅妈，有舅妈。那不管怎么样，就好赖是金九银十嘛，或多或少能热乎点不？
1: 哎，但是呢，不影响就夸夸出新车。
0: 对对。之前我们就说了，你说现在这个虽然说好像成交量不是很大，但是新车出的还挺热闹的。
1: 哎，然后呢，我这个坐一个，我从北京啊，坐网约车，然后呢，这个接我呢小伙儿，我们聊天聊聊的，哎呀，聊到了共同的一个特点和职业，
0: 共同的特点和职业。
1: 他在开网约车之前
0: 啊，
1: 是造北京奔驰的。
0: 哦，
1: 造成工作了可能15年了，十几年，
0: 15年那也是老员工了。
1: 不是跟我这年龄应该晃上晃下呀。我说我从事的是一个这个汽车节目的主持，
0: 是个媒体人。
1: 哎，但我们俩就能聊到一块儿，
0: 有共同语言哈。
1: 聊的内容呢，没有办法跟大家做主说。
0: 你这还保密了，你说
1: 不能说啊？这说了不行。但是我们达成了，就是确实就是。你看他从事这个造北京奔驰了，然后呢，我是主持汽车节目，会有很多的共同点，
0: 对，
1: 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认知，对于一件事物啊，一件事儿啊，会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相同的看法没有办法再说。
0: 那你这不是说白了也白说了吗？你这不是
1: 啊？
0: 您说不了，你给我们弄得挺刺挠的。
1: 然后呢，这。曾经啊，这一月工资都1-2万
0: 啊，挺高的。
1: 然后忽然发现，这个工资就变成2-3千，在北京2-3千，你觉得能活吗？
0: 那不行啊，那这个真本基本生活保障好像都够呛。
1: 然后离职了，离职的还有补偿啊，这个是 N+1的什么补偿啊？这个补偿呢，哎，完事之后人家开网约车去了。
0: 那没办法，要谋生嘛。
1: 对，然后我们呢，就大概点评了共同的说是目前国产新能源的一个发展，这块也没法说了，
0: 又白说了，你说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在行业内的人士，他都有自己一个认知哈。
1: 对，啊，我说这个，所以我说一个曾经这个造北京奔驰了，都已经离职了，啊，你想想，他说以前那包括说我们在聊到说以前那个。北京奔驰那奔驰 E 那一个月都卖多少台车？40多万车，
0: 那确实
1: 27-8万，你能想27-8万也都没人买啊？然后呢，也大家伙呢，哎，也不是说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有需要，
0: 也有需求哈。
1: 27-8万，就是40多万，你看那些和这个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哎，一顿买
0: 是。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大家就是越来越。我看到就是大家对于买车的这种想法，会有一个变化，
0: 你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油车真的太难了啊！然后呢，我前天也看这个，就像宝马 X3那什么 M50嘛，3.0T 的直列6缸的这款啊，0%加速4.几秒的啊，这本来这车就非常小众，也就已经不再引入国内了，就不引入了。你也买不着了，
0: 对，国内不卖了。
1: 对，因为他也看到了说，我们对于这个需求啊，不是特别的大，所以呢，这样的一些车型，我就压根我就不进驻了，就完事了。哎呀，
0: 所以你想买已经非常难了。
1: 那对，太难了。
0: 对
1: 啊，没办法啊。
0: 你看，咱们这节目是经历了这个怎么说呢？很多的一个阶段哈。你到现在这个阶段，你回望过去的时候，你会真的是挺感慨的，啊，一路走来感觉很感慨，变化其实也非常大哈。
1: 是呢，
0: 大家从买车的理念的变化到现在这整个车市一些变化，我觉得而且现在变化挺快的。有的朋友就说几年之后啊，我会怎么怎么，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预知啊。
1: 对， 然后有一些你看。

0: 我还是聊到那个网约车的司机，
1: 嗯，
0: 我们聊，这跟我的这个大概的想法是差不太多的。他说，如果说就是他必须在奔驰待过，他说这个奔驰的这个叫造车理念啊，和现在我们的一些中国品牌的造车理念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1: 有所不同啊。
0: 啊，他开的是一个国产车，然后呢，
1: 嗯，
0: 哎，咱没法说品牌了，
1: 嗯，
0: 他是他自己作为车主去说的，这个我是没办法，这个因为当时呢媳妇儿把钱去买房子买学区房，
1: 嗯
0: 啊，然后为了孩子买学区房，不是这学区房也不值钱了，然后呢当时买那个车花十多万呢，
1: 嗯
0: 啊，十多万，现在可能就是七八万的车，我没法说品牌啊，咱不说品牌啊，他当时21年买的，我说21年买的时候啥车都贵，
1: 对，
0: 对，
1: 那时候就正，
0: 哎，对，我说那时候缺芯片嘛，
1: 价高啊，
0: 对吧？我说有一些，你像奥迪还给你110呢，
1: 对，
0: 没办法，
1: 对，因为没芯片。
0: 对，他说你说太对，当时21年买这小车花了11万多块钱，
1: 正是贵的时候。
0: 现在七八万，啊，
1: 嗯，
0: 这种情况。然后他说这车我没办法啊，然后自己还得去修啊，
1: 嗯嗯，
0: 然后就说就是给我说了四个字，他说这车我评价的就是工业垃圾，
1: 嗯，
0: 啊。
1: 就是他有比对是吧？
0: 对，
1: 嗯，
0: 哎，然后呢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啊，这聊了，你想想开，
1: 嗯，
0: 开车都得开一个多小时，
1: 嗯嗯，
0: 我从北京大兴打车到北京朝阳，
1: 你这一个小时没少唠啊，
0: 哎，唠了
1: 唠挺透哈，啊，
0: 唠了很多，
1: 嗯，
0: 啊，
1: 也挺感慨，
0: 是，
1: 哎呀，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你这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话吧，
0: 没办法说，啊，
1: 对，嗯，说不出来的话，那有些东西大家就只能细品了哈，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聊车啊，
0: 对，主要现在吧不敢瞎说，在哪儿呢，
1: 嗯，
0: 你现在这节目吧都上网呢，这个上网之后你说那家伙的一些品牌那法务挺厉害的，你
1: 所以这个我们坤总也还是有所忌惮的，
0: 啊，对呀，你是不是
1: 也对，咱们其实
0: 我主要我这工资我也赔不起，
1: 咱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做法哈，
0: 是呢，
1: 嗯，
0: 我不能说呀，那太吓人了，
1: 嗯嗯
0: 啊，你看有些品牌吧就什么什么什么法务部，人家也在这个官方什么一些媒体平台啊注册了，
1: 嗯，
0: 但从来不发任何东西，
1: 嗯，
0: 咱这一些品牌吧那法务真厉害，法务
1: 而且特别敏感啊，
0: 一个集团1000人法务占500，
1: 专门干这事儿的，
0: 哎，专门给你挑罪，
1: 你看谁能，
0: 哎，
1: 嗯，
0: 对，你说这能
1: 谁惹着我的，
0: 你看我一些媒体同行动不动奔儿自己拿个瞎说话吧，
1: 嗯，
0: 那个
1: 被告了，
0: 发抖音吧什么评论吧，然后奔儿你就到，
1: 嗯，
0: 拿个点儿拿个台还道歉，我，
1: 嗯，
0: 我什么什么道歉，嗯，何苦呢，
1: 就是咱该聊聊，咱也不指名道姓的，
0: 对，
1: 是不是，
0: 你想那什么呢，咱就是私下里聊，
1: 嗯，行，就是汽车方面的东西每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角度也不同，但是呢业内人士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那个小伙啊，
1: 嗯，
0: 我们年轻应该差不多啊，但是我们达成一个什么呀，就是希望大家伙
1: 嗯
0: 买大厂背书的，
1: 对，
0: 有自己底子造车功底的这些品牌，不是不建议大家去买新体验新能源新势力，可以啊，就那些靠这个什么创始人呐，啊，哇哇上那演讲啊，
1: 嗯嗯，
0: 营销啊，忽悠那种的啊，
1: 嗯，
0: 自己合计合计。说谁？我没提名哈。
1: 对，你没提名，我给你作证。
0: 啊，你自己品，细品啊啊！确实，那家伙的性价比，一台车家挺老大的，夸还给这个叫什么？还给周开
1: 啊，
0: 哦，说人能站起来你。
1: 反正我觉得你说那个对，咱买车呢就买要有大厂背书的，这个无论咱买什么都其实这样的话会更加的靠谱一些，啊，
0: 是呢，哎，给你整一个啊，上面像某某原来像一些这个之前像欧洲不有教皇吗，
1: 哦，
0: 教皇的车啪支起来，这站里边
1: 跟大家挥手致意，
0: 啊，对对，那防弹那种的哎，我也不能说名啊，
1: 嗯，
0: 你看看就得了，
1: 对，你没说名儿有的朋友是不是基本都知道是什么名儿了啊，
0: 哎，能站起来，
1: 其实有的东西吧它可能咱们用的也不算太多，但是它就反正给你弄的有一个噱头嘛，
0: 对，这各种什么哪个车还在里边造了一个厕所，
1: 真的在车上上厕所，
0: 谁能，你想谁能
1: 嗯，那得有个很好的空气净化系统哎呀，行吧，我们期待的就是说能够越来越好吧。
0: 对啊，嗯，但是确实，您说给你整个顶，说原车还带2张长睡大床，你这，
1: 嗯，

0: 行，大家合计合计吧啊。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用车呢，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考虑很多东西，比如老百姓会关注一些实用性的东西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关注一些，就比如说商用啊，变面子啊什么的，还有些朋友就是喜欢那个智能化的配置。现在车也确实很多，百花齐放的，而且呢价格也都是你同样的一个预算啊，你一看一大帘子啊。上次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就是有一个小两口说想去自驾游，就不知道是买 SUV 还是 MPV 了啊，然后有的朋友就说，那两口自驾游为什么要买 MPV 呢？
0: 躺着。
1: 对，舒服哈。但是 MPV 有一点，就是你要真是走一些什么坑坑包包的路段，好像跟 SUV 比，它相对弱一点，是不是？
0: 你都是那种旅行慢生活呢。
1: 你还坑坑包包啥？
0: 对，上那儿干啥去？
1: 就别去折了。
0: 哎呀。
1: 哎呀，所以就大家观点都不一样、啊。
0: 你想折呢，你就得买鲍士林那个。
1: 对。
0: 什么角斗士、啊？
1: 角斗士，对对对。
0: 哎，你买那个，这那也是折的
1: 啊。
0: 你能说这个鲍士林开个角斗士，说我带他女朋友，然后慢生活去？
1: 那肯定不能啊！你都开这个，你说啊，人家上都已经到，现在已经到西藏了，到布达拉宫那边了，谁知道今天又到哪儿了？
0: 你看够折不？
1: 对，这是比较折的。哎呀，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不一样哈。有的朋友呢就是烟火人生，居家过日子；有的人呢就是仗剑走天涯，就是这儿溜达一圈，那儿溜达一圈，一天不着家，
0: 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反正无论是平平淡淡还是潇潇洒洒，都是我们的人生哈、
0: 啊。
1: 哎呀，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多好，你看坤哥回来。
0: 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
1: 你这怎么都唱哭了？你这个。
0: 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1: 我这怎么感觉有点就回首你这个假期这几天，你有点舍不得呢？正常，舍不得假期那很正常嘛，对不对？
0: 这个怎么说呢？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会舍不得家里。
1: 对，
0: 当你在家的时候，你舍不得假期。
1: 人生总是很矛盾啊。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坤总回来的这个班味儿，虽然刚去了一点，马上我今天感觉你又有班味儿了。
0: 昨天上午没有吗？
1: 你效果不太好啊，你这个。哎，行，大家呢这个怎么说呢，劳逸结合嘛，对吧，该工作的时候我就主张什么，玩就好好玩，学就好好学。
0: 你这个主张我很赞同，但你觉得我可能了吗？玩的时候我好玩
1: 从来不敢关机，是不是？反正我就天天给他发信息我就没少那个折腾他哈，一会儿一条信息，一会儿一条信息的哈。但
0: 不影响，
1: 不影响哈。尽可能吧，
0: 对
1: 啊，你没看我们交通广播也经常给大家安排一些这个活动啊，包括一些享受生活的方式啊，要么就是说我们的一些福利哈、啊，让大家开心一下，
0: 对，
1: 小确幸它也是开心嘛，
0: 哎是，
1: 要么就是带大家呢到哪儿去玩一圈去，然后回来之后呢，更好的去工作去学习，
0: 是，
1: 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就是反反复复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一个团体当中，好多朋友，比如说咱们的旅行，很多都是老听众哈、啊，
0: 对，
1: 一次两次，每次都去，
0: 是，只要一听。哎，好，报名走，
1: 又去玩了。
0: 是，
1: 哎
0: 哎，我们这次啊，浙东南呢，十月九号出发，把这个黄金，就是属于国庆这黄金周啊，咱给避过去，
1: 避开了，
0: 哪儿都是人啊。然后呢，咱这次呢带队伍还是东北，
1: 对，就是他是履行承诺了，就是报复性的让我带队。我还以为哎，去一趟四川回来之后，
0: 那不可能，
1: 没想到啊，这连上了你这个，
0: 没任何机会，
1: 确实让我保持在25度左右的那个地方。
0: 对，
1: 行，
0: 哎，然后真是哦，
1: 浙东南我估计也就20多度呗，20来度呗。
0: 对，哎，然后呢，大家伙呢，你就是把这个时间准备好，然后呢，哎，您就是跟着东北去旅游。
1: 好的，没有多少名额了吧？浙东南
0: 可能就剩几个了
1: 啊，就剩几个了，那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21369211啊，抓紧时间报名了。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0: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昆威啊 ，RCZ 这个朋友问你一个问题啊，这其实还挺专业的啊，就是说能不能问一下昆威啊？
2: 不能
1: 哈，
2: 太专业了，
1: 太专业了。这个谁知道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对于这个有没有了解？他说如何区分主动和半主动悬架？这个还分主动？
2: 你要造车？这是
1: 就是啊，这个他说呢。现在这个还有，他还想了解一下800伏和48伏有啥优劣吗？
2: 你是不是打错了？800伏和400伏吧？
1: 480
2: 干啥的是啊？800伏
1: 和
2: 48伏
1: 那
2: 玩意儿它不是一个东西你。
1: 是呢，这个问题有点真的是太专业了啊，坤总。
2: 人家以前说48伏这轻混和这个油混是啥样啊？你给我来一个800伏和48伏，他。800伏是平台，
1: 48伏呢？
2: 48伏是一个轻混，
1: 轻混，他俩不能放一起比。
2: 哎呀，咋的？
1: 是吧？
2: 那能是一样吗？咱说还再说你主动和半自动，你从这个词汇上就明确能够感受出差别。
1: 就主动是完全参与，半自动就是我不太主动。
2: 你看，还有主动安全，有被动安全，
1: 对呀。
2: 对不对？
1: 对，
2: 你大家伙你想啥叫主动安全，啥叫被动安全，你是不是在想这个事儿？
1: 主动安全就是我还这事
2: 主动一点，
1: 对，这个他离我挺远的，我就开始介入了。
2: 主动安全比如说啥，这个 ABS 防抱死，这叫主动安全。
1: 哎，
2: 车身稳定，这叫主动安全。
1: 嗯
2: 啊，什么车道偏离预警啊，什么这都叫主动监测，这叫
1: 被动
2: 安
1: 全。
2: 啊，那你这玩意儿你再说，咱说主动什么，这个就主动又半主动呢？哎，主动就啥，他自己就有一套思维，然后呢伸长缩短啥的
1: 他自己就能明白，
2: 哎，不用有什么任何一个外界啊，然后针对这个输入去做出反应性的一种调整。你比如说他变紧了，变硬了，变松变软了，啊，你得有一个
1: 自适应
2: 啊。然后呢，这主动啊，就跟大家主动就是把自适应包含在里边，这个相对来说能这个能力更强啊，能力更强啊。然后呢，这种主动的悬挂，他说怎么说呢？不能仅仅基于悬挂本身啊，他还必须比如说，提前对路面进行什么这个观测呀、探查的装置，它得结合起来
1: 啊，它不是自己的事儿。
2: 你才能有发挥作用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组成一种完整的起作用的一个系统
1: 啊，
2: 所以它核心是什么呢？电脑计算机，就是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器，也可以叫什么区域控制器，形成预先感知和应对的能力啊。所以这块呢，这个跟大家讲，这不能只是说靠悬挂这个部位有什么机械元件来判断啊，
1: 这个
2: 不是那么简单的。
1: 对，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有听得云里雾里的？因为我觉得这问题真是挺专业的
2: 啊。你比如说我造个车
1: 啊，
2: 然后呢，我给我这车安装4个800伏电动机，分别驱动4根减震器，做出高强度的调节，然后呢，可以用车机里面的程序实现自主的大幅度调节，比如。跳舞，
1: 还能跳舞啊？
2: 真的是乒乓的来回跳吗你？
1: 还能跳舞？
2: 不如跳舞，开车都不如跳舞。你这比亚迪的乒乓来跳舞，你知道？
1: 是跳舞式的哈。
2: 哎，跳舞式的，大幅度的抬高降低啊，这个都属于主动的一个功能体现。所以这个你要是区分主动和这个半主动啊。相当于比较容易，就是啥呢？如果说只是减震可以自行调节阻尼，没有外接的这个动力对它进行这个相应的，比如说它自己元件的本身能力的一种调节的话，它就属于自适应，就属于半主动啊，你就可以明白了。
1: 明白了，怎么样啊？这位朋友就给你讲了这些， 挺专业的哈。
2: 哎呀，
1: 嗯，我真的有点像坤总说，您是想造一台车吗？
2: 嗯，哎，然后呢，比如说800伏和48伏的区别，
1: 嗯，
2: 它不是说电压，
1: 嗯，
2: 啊，咱说不是。

0: 不只是电压啊，而是这个连硬件和软件都是本质性不同的一种技术方案，
1: 啥都不一样
0: 啊，
1: 是吧？
0: 对，哎，所以呢，这个啊，
1: 这个区别其实特别特别大。啊、哎呀，
0: 不是一个事儿，
1: 嗯，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
0: 事儿
1: 不能放一起，
0: 对呀，
1: 嗯。嗯，所以呢，这个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不能放一起比，那他也这个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哈。
0: 嗯
1: 嗯，行吧，那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呀、啊？你比如说你这个想买什么车，这个时候比较迷茫了哈，哎，或者说您用车遇到什么事儿了，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想评估一台二手车都行啊。
0: 对，
1: 然后这两天呢 ，Boss 林一直跟我们分享生活啊，
0: 嗯、
1: 这个哎，又把你看坤总一回来马上不一样，你看，哎，你说你走这几天，你看的给我发那图片
0: 啊，
1: 哎呀，
0: 我看都是车吗？
1: 全是荒野，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哎，
1: 就是凛冽的这个风格哈，当然我也挺喜欢的。坤总一回来马上这个含金量一下子就变了，
0: 应该叫含糖量，
1: 含糖量就变了、嗯、一下子这个这么甜美的这个风格啊。说女朋友跟女朋友聊天，然后呢说喜欢短发，然后女朋友发张自拍，哎呀，这女朋友马上就剪短发了，是不是？是吧？
0: 哎、
1: 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 ，Boss 林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了吧？
0: 你处几个月了？
1: 嗯。
0: 啊，第就你告诉我处几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能分析一下。
1: 好像还没多久啊。
0: 是呢，咱看他记录。我问他有一个多月。
1: 嗯。这个好像时间不久，但是
0: 八月多份看的谢霆锋的演唱会
1: 哦，
0: 这才九月份吗？
1: 对，
0: 啊，我跟你讲，这个 boss 你现在再给女朋友发信息，我还是喜欢你长发的样子。
1: 然后女朋友说：“你一边去。”嗯，挺好的啊，甜甜蜜蜜的。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甜如蜜，然后每天都顺顺当当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需要我们节目的话，我们随时在这儿，需要我们唠嗑聊车或者是听歌都行哈。然后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了答谢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听友，特别建了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我们小助理啊每天都给你选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生活必需品啊，吃的用的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关键是我们感谢您的方式就是给您把价格打得非常划算。
0: 嗯，
1: 然后您呢这个花少钱能买到好东西，这是我们感谢您的一种方式啊。
0: 主要是吃的用的啊。
1: 对，吃的用的什么的。这两天我看有不少朋友就是发那个铁粉两个字，看样还没进群呢。您进群呢，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打扰您的信息，只是有福利的时候才会把信息发过来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是福建的三红蜜柚，这个蜜柚在这个时候吃，我觉得真的是挺应景的，因为秋天容易秋燥嘛，这个容易咳嗽、嗓子干什么的，这肺容易不好、不舒服、润燥。哎，我觉得这个蜜柚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柚子茶什么的，
0: 嗯，
1: 哎，都是润肺的，都挺好的哈。我们给您选的是4斤半到8斤半任选啊，限时优惠是29.9元起，然后呢8斤半的那就是55.9元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呢去抢一波。而且这个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属于那种果肉特饱满，然后呢红心儿的，清甜微酸，不干也不柴，咱们可以生着吃，或者是做柚子茶呀，蜂蜜柚子茶、柚子糖酱啊，各种花样吃法啊。柚子皮还能够做菜、做香薰，这个柚子浑身都是宝，咱也别浪费。像中秋赏月呀、饭后解腻呀，哎，家庭分享特别合适啊，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波，限时优惠29.9元起，有4斤半的，还有8斤半的，你可以任选。
0: 29.9元4斤半呢？
1: 啊，那当然了，你想想福建三红蜜柚。
0: 我没听错，
1: 没听错，
0: 就是29.9元4斤半。
1: 我们节目就想给你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为了你说，哎呦，这么便宜吗？对，没错啊，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铁粉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抢一波就行了。里边还有很多链接，您都可以去蹲一蹲。
2: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 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路况啊。这个时候附属港呢，我们看到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车多，南向北没事儿。附属医院南门，这是北京路上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车密度比挺大的。然后就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看也是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
0: 是的啊，那另外桥面上来看呢都不错啊，今天呢这云飞街沿线呢还相对来说比较清爽一点。
1: 对
0: 啊，南向北北向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再看看解放路沿线一直到解放大桥啊，这东西双向啊基本

0: 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啊。
1: 对，这个时候好像还挺好走的。
0: 嗯，
1: 老城区呢，我们看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东西双向呢，目前有一些缓行，但是呢问题也不大。城市以东呢，哎，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哎，是在排队呢。然后南向北呢是没事儿啊。
0: 是，这个昨天呢，
1: 嗯、
0: 这个我们呢，这比如说我和天宇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去这个南桥，
1: 哎，
0: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已经发了，
1: 对，
0: 啊，
1: 大家很关注啊，
0: 对，很关注，啊，
1: 嗯，
0: 这个南桥通车也是指日可待了。
1: 好多朋友说，哎呦，我终于见令啦，哎呀，太好了。
0: 是啊。然后整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视频号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
1: 嗯，
0: 包括说车道的一个整体的宽度啊，
1: 嗯，
0: 啊，这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啊，
1: 嗯，
0: 包括一手，哦，
1: 对，真是一手，啊，
0: 一手没看到小安全帽都戴上了，
1: 看见了，都看见了，
0: 哎，
1: 给我们讲的可细了，
0: 一手的这个信息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
1: 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因为这也是属于民生一个项目，大家咱们锦城老百姓都很关注，南桥对于咱们锦城老百姓来讲也是有着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期待它能够早日通车哈，
0: 对，
1: 嗯，
0: 哎，这个目前的一些方案呢，啊，
1: 嗯，
0: 我没有办法透露，
1: 你又白说了。
0: 那就等通车那天，具体叫啥名
1: 啊？
0: 啊，什么样设计理念
1: 啊？
0: 啊，嗯，等到时候你就一见
1: 再揭晓哈。
0: 对，
1: 好，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呗。
0: 这南桥确实，
1: 那真是太期待了。
0: 1975年，
1: 嗯，
0: 51年，
1: 嗯，
0: 我当时都有一个想法，
1: 嗯，
0: 你说要不要邀请一些75年出生的，
1: 就跟他同龄是吧？
0: 然后共同的，我们在这个南桥通车仪式上，咱们开车或溜达过一下。
1: 哎，你这个想法真是，我觉得太好了
0: 啊！75年正好有一些朋友出生，
1: 对
0: 啊，然后呢，在这个他已经算是从去年7月31号，
1: 嗯，
0: 然后呢进行封闭，
1: 嗯，
0: 利用一年的时间啊，给他再重建呢，啊，然后呢又焕然一新了啊，
1: 嗯。
0: 这一年的时间真是，我们昨天了解。确实很辛苦，啊，
1: 那当然
0: 很辛苦，就一些这些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就可能对南桥那种情感，
1: 嗯，
0: 就是能不能快一点，
1: 嗯，
0: 快一点，
1: 嗯，
0: 快一点通车，
1: 嗯，
0: 什么
1: 心情可以理解，
0: 但是首先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1: 对，要保证质量，
0: 啊，对，而且呢你想想还比如汛期，
1: 嗯，
0: 对吧，你这7月份
1: 它的
0: 汛期，
1: 对对，
0: 你这都是要遇上的，
1: 那是，
0: 然后还说那为啥不加班加点的干，你来你住这个两边，
1: 咱们就稳稳当当的，
0: 保证质量。你家住
1: 铁北呢，
0: 然后你不在这个什么六合府要旁边住着，
1: 嗯，
0: 那不得考虑晚上人家是不是得睡觉？
1: 他这东西是多方面的考虑
0: 啊。刚开始也想那叫什么，我昨天那叫啥词儿叫什么点挖呀，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点，
1: 哦，
0: 但是不行啊，太硬，最后又什么变成悬挖，
1: 嗯，
0: 悬挖嘎，那你想那个声响，你晚上就是24小时作业，你晚上让不让人两边？
1: 对，
0: 睡觉啊，
1: 所以说这很多东西都是经过全面会商然后才决定
0: 的，真的了，就
1: 不是说咱说一句话你一嘴他一嘴的然后就那么做了，
0: 对，然后你说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1: 嗯，
0: 啊，我们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要考虑多方面，尤其比如说我经常说一句话啊，
1: 嗯，
0: 经常说一句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你就没资格去评论它，
1: 就没有那个感同身受，
0: 对，你没有资格，你要真是说你是这个整个一个改建工程的项目的一些施工方，
1: 嗯，
0: 施工人员，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心情，
1: 他要整体考虑的，
0: 对呀，
1: 他跳出来这个大视角，咱们都是自己的视角，
0: 这南桥啊连通了这个咱们锦州南北，然后呢你南边北边都有那么密集的小区，
1: 对
0: 啊，你晚上你不影响人睡休息吗，
1: 你这些都要考虑在其中，
0: 嗯，真的嘞，然后呢同时你比如说，
1: 嗯，
0: 我昨天了解可能得有好几个团队，
1: 嗯，
0: 非常多的团队，然后呢不同的有干这个的干那个的，
1: 嗯，
0: 然后昨天了解比如说戴白色帽子是干什么的，戴这个蓝色帽子是干什么的，红色帽子是干什么的，不一样啊，
1: 有不同的分工，
0: 真不一样啊，然后呢你说同时我在想，我说同时在咱们南桥这个作业面的话，
1: 嗯
0: 啊，能有多少人在同时的作业，就是你是这个工种我是这个工种，
1: 嗯，
0: 咱们在写
1: 都在做这一个路段，
0: 他说对，他说同时要是真是在一个作业面的话得好几百人，
1: 哎呀，
0: 7、8个团队在共同的协作，
1: 嗯，
0: 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啊，已经很厉害了啊，要他说有的时候得好几千人，就整个完成这个工程已经好几千人了，因为这个活比如这个团队工程干完了人撤了，但下一个团队把衔接上继续，
1: 对， 所以说你这个一个工程，说白了咱那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工程，就它得一直要用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东西做的，就是做的质量方面一定要非常的过关过硬。
0: 对，就都已经这个，但是应该会在9月30号前后会通车啊，这9月30号前后啊，
1: 就透露了一下哈，
0: 具体日期不知道，
1: 嗯、
0: 但是9月30号前后啊。
1: 但是我们就是有盼头啦，这不也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
1: 咱可以期待哈、啊。
0: 是、啊。
1: 另外，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这个给您盯着这个事儿。
0: 对
1: 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手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0: 就是基本上目前呢，这个防水层和沥青混凝土铺设，
1: 嗯，
0: 已经是全部完工了。然后人行道的护栏这个基座也完成了大概80%了。
1: 嗯。
0: 啊，剩下呢就是比如说像是。道板砖铺设呀，引道设施恢复啊，也在同步推进。你看，都同步推进，啊，然后咱们两侧的这个滨河路匝道已经是率先开通了，
1: 嗯，
0: 啊，因为然后改建后的大桥是双向6车道，这通行能力是大

0: 幅提升。
1: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啊、对，然后呢，这个桥梁采用的是什么设计？
1: 嗯，
0: 跟大家讲，叫铁运设计。
1: 铁运设计，这怎么讲呢？
0: 韵味的韵。
1: 哦。
0: 啊，铁，你像原来咱们这个桥，应该我昨天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在咱们整个这个就锦州的一个范围内，这个河面上啊，
1: 嗯，
0: 有21座桥。
1: 21座桥啊，
0: 你都没想象吗？
1: 真的没想象，有那么多啊。
0: 哎，然后呢，这一次南桥呢，我也问了，是不是还这名字会不会说，比如像什么这个解放大桥啊，
1: 嗯、
0: 或者什么这个等等一些名字，
1: 名字会有变化吗？
0: 不会，还是咱们熟悉的小凌河南大桥。
1: 南大桥
0: 是因为这个名字，我觉得是深入人心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铁棕色的护栏，
1: 嗯，
0: 啊，护栏是铁棕色，啊。就是融入咱们这种工业和铁路的文化在里面，
1: 嗯嗯
0: 啊，
1: 有有巧思的，有设计的。
0: 对，所以呢，现在呢，正好咱们现在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啊，都在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啊，所以这个等到通车之后呢，会有效缓解，比如说是灵川桥啊、云飞桥啊这些交通压力啊。以后呢，我们去这个。中央大街夜市，我们从我单位2分钟
1: 太方便了，然后就到了哈。
0: 嗯
1: 嗯，这确实解决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交通压力啊。
0: 对，
1: 这个时间其实也过得挺快的，
0: 是
1: 一转眼啊，南大桥就要通车了。
0: 预计啊，跟大家讲是预计啊，是9月30号前后通车啊。
1: 前后，
0: 对，
1: 大家期待一下吧。
0: 嗯
1: 嗯。好的啊，那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跟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的事儿。然后呢，您如果是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嗯，你看这个，我们正说着南桥、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云飞街啊，
1: 啊，
0: 你看看，南京路
1: 就开始
0: 北向南，它就嘣就来车了。
1: 对，云飞街南京路北向南，现在车相对多一点哈。
0: 哎，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0423这位听友。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
2: 你
0: 好，
2: 哎、你好。
0: 嗯，请讲啊。
2: 我有个50宏光迷你，
0: 嗯，
2: 2015年1月上牌的，
0: 嗯，
2: 行驶了54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0: 嗯？你迷你什么系列啊？
2: 就那215公里那个，两座的，那不是四座两门那个。
0: 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0: 白色，然后是几年上牌？
2: 嗯，2025年。
0: 2025年上牌，2025年1月1年、
2: 啊、
0: 1年车是吧？
2: 1年多呗。
0: 里程不多是吧？
2: 里程不少，54000。
0: 你这一年跑54000，你这都上哪去了是？
2: 成天从市里要，就是市里挺跳开的。
0: 室内，你这个去年一月份到现在，这还不到2年车呢，就50000多公里啊？
2: 对呀、
0: 啊嗯，真厉害啊、
2: 哦！成天坐票子一待着，
0: 那真是上趟厕所都得开车去。
2: 对，
0: 啊，但里
2: 真省啊！
0: 啊，但你真省，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买的？40000多吧？
2: 嗯，对。
0: 啊，你是觉得省，但都跟你讲，我给你报出价格来说，你就觉得不省了。
2: 靠！
0: 直接除二，你受得了不？
2: 受得了，想象
0: 中的了。那行了，直接就除二了啊，2万出头吧，啊，
2: 2万出头啊。
0: 嗯，
2: 嗯，行，那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再见了啊。
0: 哎，行，还有点心理准备。
1: 对，有心理准备，这样的话，
0: 当卖的你就一直开，你会觉得一直省。
1: 对，
0: 你千万别卖。
1: 对，
0: 卖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租车2年，买租车1年，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1: 对，
0: 20000多。
1: 哎呀，
0: 1年20000多，
1: 那肯定是这样啊。但你要一直不卖，一直用着它的话，
0: 对，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店开1年，
1: 才开1年就砍去一半，
0: 那可不。
1: 哎呀，反正您在买车那一天呢，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0: 他、哎、有预料就行啊。
1: 对，
0: 他觉得这个就是说真省啊。你后来你发现你要真卖着，他不省啊，
1: 一点都不省哈、啊。
0: 嗯
1: ，Boss 林说，我想说呀，这个悬挂呢，不是让咱去看的，不是让你研究哪个好的。
0: 什么颜色？黑色？黑色吗？
3: 黑色，
0: 23年上牌哈。
3: 23年
0: 上牌，原版原漆，20000公里。
3: 嗯，好，26000。
0: 26000啊，如果说目前的行情啊，只能说大概的行情的话，能给的价格也就9万出头吧，九万到九万五，九万到九万五这样吧。
3: 嗯， 行，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如果需要问我们问题，我们热线电话包括微信平台都是和您这个双向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一下啊，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5: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0: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
1: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朋友呢，说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款发现神行的 SE 的这个版本啊，然后呢现在呢这车也有11年的车龄了，目前跑了19万公里，有点想换车了。然后呢他说，我看现在这个车呀，底盘好像用料有点太单薄了哈，想问问坤威，说是这台老车好好整备一下继续开呢，还是说我换一台新能源呢？他说毕竟我现在这车要卖的话，连个购置税我都卖不了啊。你这说的惨兮兮哈，那确实也是这样，是不是？
2: 哎，这个但是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2: 你以前这个车可能卖40万，
1: 嗯，
2: 现在这车卖27、8万啊，大家都一直当时40万，他就哎，当时40万的时候他真的很希望，我的天哪，什么时候能一直用20多万？
1: 对，
2: 现在让你实现了，
1: 实现了。
2: 但让你实现呢，你想一想，难道他车的利润真的能达到这么多吗？
1: 对，有的人说，我一台车他能砍掉一半，那得挣多少钱呢？
2: 对啊，那时候，但是永远要记着，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2: 一分钱一分货啊。啊，所以这个他指导价变了，包括指导价没变，他给优惠了，或者是现在有的指导价都变了，他肯定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给你用一些不符合他之前40万定位的，但是他很符合20万定位的，
1: 对，
2: 一个东西材料，这大家能明白吗？
1: 能明白也能理解。
2: 哎，哎，我曾经就跟大家举过这个，比如说白酒的例子，现在你看啥东西都倒挂。哎，啥东西都倒挂，白酒的这价格啊也倒挂了，车的价格也倒挂了啊，就是倒挂，就黄金啊，现在是比这之前都要涨的。
1: 嗯，
2: 之前车贵的时候，黄金便宜，你发现没？
1: 特别便宜。
2: 你发没发现？
1: 是，那时候都去买车去了。
2: 咱说到2016年的时候，车的什么价格？
1: 那时候我觉得车挺贵的，
2: 20多万都买凯美瑞。
1: 对。
2: 现在20万你买奔驰 C。
1: 是。
2: 啊。那时候奔驰 C 30多万呢，32万多，还有优惠。那当时优惠可能都是1万块钱左右，现在10多万。
1: 嗯。
2: 那时候你想，10年前黄金200多。
1: 对，现在呢？
2: 300，现在900多。啊！
1: 一下涨了多少倍呀？
2: 然后我说，但凡有倒挂的，就刚才提到白酒啊，说这个除了那个是吧，毛子咱不说了，但是也会比他之前倒挂了。2021年的时候，一瓶毛的大概是3000，现在是1700，但你想想那是啥什么样？然后你包括那些什么五粮液啥啥的，都已经跌破指导价，倒挂了。
1: 嗯、对
2: 啊，然后包括说他们一些年份酒都倒挂，以前都5000多，现在都变成4000多，以前3000多变成2000多，那你大家觉得它的酒质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好吗？
1: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个40多万的车和20多万的这个同样的这台车是一样的吗？
2: 那你觉得呢？对吧？厂家像这种厂这种商品，都是要逐利的。
1: 对。
2: 啊，只是它利润到底是多大的事儿啊？它可能利润可能都是200块钱，举个例，但是呢，它会通过比如说。咋调，让你喝不出来这个口感有啥太大的差别，啊？以前呢，可能是举个例，基酒可能10年，我给基酒换成8年呢，你能喝出来吗？
1: 那你肯定喝不出来那么细微的
2: 啊！我
1: 在这
2: 整点这味精什么调味酒，呱呱一调，你那啥嘴都天天，那你都当这品酒师去了。
1: 对
2: 啊，
1: 大多数品不出来。
2: 车也一样，你看现在觉得这个底盘啊是吧？这个用料啥的，以前用铝，现在用钢的，或者给变铸铁的。为啥？你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些品牌，他们也就像那个刚提到造北京奔驰那小哥，现在开网约车，那一个月就开就车也卖出去，他造完之后卖哪儿去？大家不买，然后他工资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啊。然后一些这个企业，他也得最起码还得追求点利润吧？
1: 对，
2: 别管追求毛利润也好，或追求净利润也好，你养这么多人呢，哎，那他就得从一些相应的东西上你看不到的。啊，他可能原来给你，比如说，哎，咱这么说啊，这个你要是想卖啊，他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哎，卖不出啥东西了，
1: 卖不出什么残值了
2: 啊，卖， 然后呢，这款车你什么这个发现人已经绝版了啊，没有了啊。现在市面上神行八啊，神行者八是一个像日常车那样使用，恐怕就有点不太划算了啊。现在把它卖了呢，你也回不来什么钱，哎，所以我觉得你不行，另外买一辆车，
1: 又再买一辆吧。
2: 对，买一辆啊，我觉得买一辆就买一辆，多便宜车啊，买一辆就行，买一辆代步就行呗啊。
1: 嗯，
2: 卖了省心，对吧？别让我今天我还得交着购置税，不是交着这车船税，交着保险，对吧？那你把它处理掉也没问题，然后直接买一台新车就可以了啊。
1: 嗯，
2: 要是说你想买，哎，我想对它有一些情感啊，11年车陪我这么长时间老伙计。啊，然后呢就放在那儿，我也愿意啊，一年要交税交保险，我也
1: 用的是4.5斤到8.5斤，您任选啊，限时优惠4.5斤才29.9元，而且这是福建三红蜜柚，8.5斤是55元。

0: 快酒，而且这个福建的三湖蜜柚呢是皮儿薄肉嫩，然后呢这个柚香味儿特别浓，给您特选的红心儿的，自然又有营养的，而且它果囤一囤啊，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我们群的话呢，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boss 林说："我上面说那你看说的是什么呀？"
1: 看了，
0: 哦。说梅姐，听说有一次你一袭白裙在，确实，
1: 他哪儿都去过了，
0: 是哈，这一袭白裙就我早忘了，那高老板还记忆犹新，是不是？
1: 是，然后你给我留在这儿，我自己上节目。
0: 你看看，那肯定，那就得是这种结局吗？
1: 那，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北京时间11:01了哈，又到了咱们谈天说地的时间了。说句实话呢，每天呢，我很期盼这个时刻。一到这时间，坐在话筒前，就像和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起啊聊天一样啊，感觉非常好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样的感觉？希望呢，大萌所聊的内容呢，你也喜欢听，好吧？咱们继续啊，开始，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雍正时期发生这个曾经案哈。咱们昨天说到哪儿了呢？就说到这个曾静被抓的时候，整个人呢都是懵的啊。你想啊，他在湖南乡下待了一辈子，见过最大的官不过是县里的知县，平时呢连知府的面呢都没见过。突然有一天呢，京城来的钦差带着兵丁踹开他家门，那真是哈，别说他一个穷秀才，就是当地的乡绅见了也得腿软。所以从被抓那一刻起，曾静就没打算硬扛，对吧？这审讯的时候呢，他的态度啊好得出奇啊，张口就说呢自己呢是弥天罪犯啊，重犯，恨不得把所有的罪过呢都揽到自己身上。他还说，当年呢康熙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湖南乡下，他哭得昏天黑地，比死了亲爹还伤心。至于为什么会策反这岳钟琪，全是因为读了吕留良的书啊，被那些呢歪理邪说呀洗了脑，一时糊涂才干了蠢事儿。实话实说哈，曾经这时候到底是不是真心悔过，其实没人说得清。咱先不说啊，这个吕留良的怀疑之辩有没有道理，就看曾静之前的操作，就能知道这个人脑子的确实不太灵光。你看啊，读了几本书啊，拉了十几个同样脑子呢不灵光的书生，没兵没粮没刀枪，就敢呢去忽悠呢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去造反。还大言不惭地说呀，六省兵马一呼百应，就这所智商的人呢，你指望他有什么坚定信念？那基本是不可能的，是吧？他现在说的这些话呢，大概率啊不是真的幡然醒悟啊，就是单纯的熊了，是吧？刀架在脖子上，别说让他认错，你让他说什么他都愿意，是吧？毕竟造反呢是灭九族的大罪，能多活一天是一天啊，认个错算什么。案子的前因后果呢又很快传到了京城，各地的督府大臣们看完卷宗啊，反应出奇的一致，杀，必须杀。在这些啊朝廷大员眼里啊，曾静这种人呢就是彻头彻尾的反贼，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是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其中呢，态度最为强烈的就是河东总督。

田文镜。这田文镜啊，是雍正呢最铁杆的心腹，这办事儿啊最讲究严苛，眼里啊揉不得沙子。他给雍正上的奏折里呀，话说的要多狠有多狠。他就说了，就说曾静这种人呐，说出来的话呀，就跟狼嚎狗叫没区别，全是大逆不道的胡言乱语。就算把他千刀万剐、凌迟处死，都解不了啊天下人的心头之恨。我看他呀，污蔑皇上那些话，气得牙都快咬碎了，头发都竖起来了。恨不能呢亲手吃他的肉，扒他的皮。不光田文镜、鄂尔泰、李卫这些啊，雍正信任的这个封疆大吏意见也差不多。反贼造反，抓了就杀啊！这是历朝历代的这个规矩，没什么好商量的。按照正常的这个剧本哈，就接下来呢，就是雍正点头是吧？曾静、张熙呢，凌迟处死，家人流放，案子了结，皆大欢喜。但雍正呢，是偏不按剧本走。他看完所有的奏折呢和审讯记录，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决定。这个案子他要出其料理。所谓出其料理呢，洗白了，说白了就是不按呢常理出牌。他的方案一共分3步，每一步啊，我告诉你，都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咱们看这几步啊，一步一步说。第一步，雍正要干嘛呢？第一步，严惩吕留良及其家人门生。在雍正看来呀，这个曾应呢，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这个乡下秀才啊，脑子呢不好使啊，被人忽悠了才干出这种蠢事。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死了那40多年的吕留良。曾应的造反念头呢，是来自于吕留良的书，华夷之变的说法来自于吕留良的文章，甚至呢，攻击呢满清正统的理论，全部是呢吕留良呢这个提出来的，是吧？曾静呢只是一个执行者，是吧？吕留良才是思想源头，不把这个源头彻底掐断，以后呢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曾静，所以呢，雍正下手一点都没留情。当时吕留良呢已经死去了40多年，他的大儿子呢吕保中呢也早就去世了。雍正下令把这个两个人的棺材挖出来，开棺露尸，然后呢把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吕留良还活着的两个儿子吕义忠直接判了斩立决。吕家的孙子辈本来呢按照法律全部该砍头，雍正说呢人数太多，他于心不忍，就免了死罪，全部发配呢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他还特意强调哈，如果有人敢顶替这个替包顶替包庇啊，这些这个犯人一旦查出来，是吧，浙江所有办理这个案子的官员全部跟犯人同罪，吕留良的所有家产全部没收充公，当作浙江地方的工程费用。这儿呢特意说两句啊，就是首先是宁古塔这个地方，现在是黑龙江的宁安市的一带啊，现在看着是一个还不错的城市哈、啊、地方，在清朝初年那就是人间炼狱呀、啊、冬天零下几十度，人烟稀少，野兽横行，被发配到那里的人呢能活着走到地方就算命大，更别说在那里过日子。更狠的是为给披甲人为奴这一条，按照清朝的律法，这不是你一个人当奴隶就完了，你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是奴隶身份，只要清朝还在，你家就永远的翻不了身。这还不算完，吕留

优良的家人呢遭了殃，他的门生故吏呢也没跑掉，吕留良的学生严鸿奎当时已经死了，照样呢开棺录尸。严鸿奎家里的男丁16岁以上的全部斩立决，16岁以下的男孩还有家里所有的女眷，包括母亲、妻子、女儿、妾室、儿媳妇，全部发给呢功臣之家当奴隶，家产全部充公。严鸿奎的学生沈再宽本来啊判了个临时处死啊，雍正开恩改为斩立决。其他跟吕留良有牵扯的人要么砍头，要么流放，要么给披甲人为奴，最后呢只有四人呢被免罪呢释放。平心而论呢，这个刑呢确实很重，是吧？吕留良呢死了几十年，就因为呢写了几本书，全家呢落了个这么下场，是吧？门生呢也跟着遭殃。这也是雍正朝呢最有名的文字狱之一，也难怪哈民间呢会有那么多关于吕留良家人和雍正的传说。其中呢最出名的我不说，大家也能知道谁呀，吕四娘的故事。传说吕留良呢有一个这个孙女叫吕四娘，当年抓捕的时候呢侥幸逃了出去，他发誓呢要给全家报仇。后来他拜了民间高手甘凤池为师，学了一身的绝世武功，最后潜入皇宫杀了雍正，还把雍正的脑袋呢给割下来。所以呢民间一直有传说，说什么说雍正下葬的时候因为脑袋没了嘛，特意用黄金呢就做了一个假脑袋安在身上。当然哈，这只是野史传说，正史里呢没有任何关于吕四娘的记载。不过传说里他的师父甘凤池呢历史上呢还真有这个人。清史稿里呢都有他的记载，说的武功极高，手呢能打碎石头，还会导引之术啊，能给人那个治病。后来怎么回事呢？就是甘凤池呢就被谁呢，被这个李卫抓住了啊，本来要判死刑啊，后来还是雍正呢赦免了他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说啊。顺便还提一句哈，就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吕留良被当时的浙江总督呢搬进了这个贤良祠啊，也算是在死后的200多年呢得到一个迟来的公道。咱们继续说，是吧？就是这个处完吕留良啊一系之后呢，雍正的第二步操作那更让所有人看不懂了，他决定不杀曾静。哎，不光不杀，还要把曾静呢树成一个典型。这个决定刚说出来啊，那满朝文武都炸了。曾静什么人呢？是要造反的反贼，是污蔑皇上的狂徒，这种人不杀留着过年吗？雍正呢有自己道理，他说了，他说曾静啊本来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就是被吕留良的邪说迷惑了，才呀一时呢糊涂犯了错，现在呢他已经真心悔过，愿意认错，这就够了。杀他呢很容易，但是杀了他大家只会觉得我心虚，是吧？不敢让大家说，好像我不敢让他说实话。留着他，让他亲自站出来告诉所有人他错了，告诉所有人吕留良的话都是错的，这比杀了他呢有用的多。所以呢曾静不但没被判刑，反而呢被好吃好喝的供着。雍正呢给他安排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巡回演讲，是吧？他带着曾静从京城出发，到全国各地的学府衙门去给读书人给老百姓做报告，讲的之前是怎么被吕留良忽悠的啊，讲雍正皇帝是多么圣明勤政啊，讲的自己说的那些话全是胡说八道，是吧？说白了就是让造谣的人亲自出来辟谣，还是
全国巡回的那一

啊，雍正还特意呢下了一道旨意，说我今天呢不杀曾静啊，以后我的子孙后代也不许因为曾静呢污蔑过我就杀他，谁都不许动呢曾静和张熙。听起来不挺好嘛，是吧？可惜啊，雍正没想到，他刚死，他儿子乾隆一上台。转头就把曾静和张熙抓起来，凌迟处死了。当然，这是后话。这不第二步吗？接下来呀，我们说第三步啊。那雍正的第三步操作，那才是真正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要干嘛呀？他要亲自下场，跟曾静辩论，还要把辩论的内容变成书。全国发行，让所有人都能看到。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亲自跟一个意图谋反的乡下秀才辩论，还要把呢这个辩论的内容呢公开出版，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那是独一份儿，之前没有过，之后也再没有出现过。当然，这里的辩论啊，它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啊。雍正呢，搬个小板凳，跟曾静呢坐下来面对面吵架。实际的流程是什么呢？是雍正呢把自己想问的问题写成上谕，交给负责审讯大臣，大臣呢再去干嘛呢？再去这个问曾静，曾静呢给出回答，再反馈给雍正。雍正呢，在针对呢回答进行反驳和解释，而且呢，雍正呢就问问题的方式就特别特别啊，很有意思。就是他不只是呢抛出一个问题让曾静回答，他每次呢问问题之前，都会把自己，他都会呢自己先把这个问题呢，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把道理说透了，然后呢再问曾静。说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呀？打个比方啊，就像上学的时候，两个学生打架，老师就问先动手那个学生，正常老师会这么问，说你为什么先动手啊？是吧？雍正呢不会这么问，雍正会先跟你说，被打的那个学生啊，人家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每次考试都是满分，运动会呢拿好几个冠军，是班长兼学习委员。平时团结同学，乐于助人，老师同学都喜欢他，将来呢肯定大有出息。然后再问你，这么好的一个同学，你为什么先动手打他？你说，这时候你能怎么回答？你只能说我错了啊，我不该动手。他确实是个好学生，我是一时糊涂。雍正和曾静的辩论基本就是这个模式。比如说呢，讨论呢华夷之辩，雍正啊，先自己呢啊说了一大堆。他说啊，这个自古以来呢，评判一个帝王是不是正统。看的是他能不能让天下太平，是吧？能不能呢让老百姓呢过上好日子，不是看他的是哪个民族。舜呢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不也都是千古歌颂的这个圣人吗？我们满人呢虽然是外族，但是呢我们入关之后让天下太平了，老百姓呢不用打仗了，能安居乐业了，这就是正统。吕留良说什么"华夷之别"，纯粹是胡说八道。然后再问曾静："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曾静当然只能说："啊，对。"然后还要补充："啊，我之前呢是被吕留良骗了，皇上说的才是真理，我之前太蠢了。"除了华夷之辩啊，这个雍正呢还把曾静给他的列的十大罪状。一条一条呢拿出来解释，谋父、逼母、弑兄、徒弟、贪财、好杀、酗酒、好色、诛兄、认佞，不管多敏感、多难听，他全都拿出来逐条反驳。

这个康熙传位给他哈、啊、是光明正大的，根本就没有毒杀父亲这回事儿。他的母亲呢是生病去世的，不是他逼死的。他的那些兄弟是自己作恶多端，结党营私，他才处置他们的，根本就没杀他们。他说自己每天勤政，从早到晚呢批奏折，一年到头没几天休息，根本没时间喝酒，更不好色。后宫就那么几个人是吧，从来不会呢沉迷女色。年羹尧和隆科多是自己犯法他才杀他们的，不是诛杀忠臣。所有你能想到的哈，是关于他的这种谣言呢，他全在书里呢解释了一遍。最后呢，雍正把这些所有的问答、自己的辩解、各地督府的奏折，还有他的朱批，全部整理到一块儿，编成了一本书，名字叫《大义绝迷录》。他下令啊，全国所有的官府、所有的学府都必须呢收藏这本书，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读这本书，免费刊刻啊，免费发放，要让全天下的人都能看到。雍正就觉得自己这招很高明啊，他觉得只要大家看了这本书，就知道他是被冤枉的，就知道曾静说的都是假话，谣言呢自然也就不攻自破。可惜了啊，他错了，老百姓啊就根本不关心他的辩解。大家拿到这本书最先看的都是里面那些啊宫廷秘闻，是吧？啊，原来皇帝家还有这么多事儿，原来啊康熙传位还有这么多说法，原来雍正啊还有这么多八卦。结果就是大义绝迷录越发行，关于雍正的谣言呢就传得越广。本来很多地方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这些谣言，看完这本书反而都知道了，各种野史传说越编越离谱，比原来的谣言还要精彩。后来乾隆上台之后呢，第一件事呢就是下令把这本呢这个大义绝迷录呢全部收回，全部销毁，严禁呢民间私藏，然后把曾静呢和张熙抓起来凌迟处死啊，等于把雍正当年所有的操作全部推翻。现在回头看啊，雍正的这步棋走的确实很蠢，是吧？他太想证明自己清白了，太想让所有人都理解他了，他忘了哈，作为一个皇帝根本不需要跟老百姓解释自己，你越解释大家越觉得你心虚。你跟一个反贼辩论，不管你赢了还是输了，你本身就已经输了。如果他当初呢就直接杀了曾静，烧了吕留良的书，这事儿过不了几年就没人记得了。哎，结果呢他非要出书解释，反而让这些谣言呢流传了几百年，直到那个今天，是吧，还有人拿这件事儿呢说雍正的坏话。好了，关于这场辩论呢，咱还得明后天咱还说，是吧，一点点掰扯，是吧。好了，非常感谢呢在这个抖音上哈观看大鹏直播的朋友，感谢您的这个关注啊，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喜欢。哎，谢谢大家啊，欢迎您点赞加关注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加入粉丝啊，我粉丝不太多，关注倒可以啊，欢迎你成为我的粉丝，好吧，谢谢啊。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啊，大宝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咱们继续聊聊天哈，说说历史上今天。其实历史上有今天呢，有两件事儿哈，和咱中国当时关系都挺密切。一个呢，就是1939年的今天呢，有一场战役叫诺门罕战役结束。那么还有就是1950年的今天，就是美军呢在朝鲜仁川呢登陆啊，这两件事儿。这样的吧，因为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其中一件事儿，诺门罕的事儿哈，因为那事儿和当时中国关系可能更密切一点哈，也让中国人们觉得很扬眉吐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1939年的今天，诺门罕战役结束。大家可以想一想哈，诺门罕战役结束的时间，1939年9月15号。那在1937年7月7号的时候是什么呀？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就开始大规模的侵略中国。到1938年，武汉已经被日军占领。1939年，中国已经进入到呢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时候呢，苏联军队呢在蒙古和东北的边境诺门罕地区大破呢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这就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诺门罕战役啊，它也对二战的形势呢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说从规模上讲哈，它和二战期间的其他各大战役是没法相比的。不要说和苏德战场上动辄呀出动百万大军互相厮杀没法比，即使和中国呢这个抗战时期的淞沪会战、武汉战役，双方都出动了十几万大军激战啊，这也没法比。其实诺门罕战役呢，虽然规模不大哈，但是它对二战的形势啊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哈，德意日是二战当中啊轴心国，这三个轴心国其实就三条狼，准备对付呢世界上的另外三只大老虎，其中英法是一只大老虎，苏联是一只大老虎，美国也是一只大老虎。这三条狼呢，要想战胜三只大老虎，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先合伙攻击其中一只大老虎，直到咬死为止，然后呢再去咬死第二只大老虎，最后在一起呢去咬死第三只啊大老虎。这应该是狼群作战当中最有效的方法。但在二战爆发之后呢，这三个轴心国呢却变成了各自为战，就是名为德国的这条狼呢在欧洲独自去咬苏联这只大老虎，而名为日本的这条狼呢却在亚太地区呢独自去咬美国这只大老虎。他们互相不配合，完全是孤军作战。那么德日两国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最笨拙的作战方式呢？诺门罕战役在其中呢起了重要作用。这个聊一句哈，有一次我去满洲里哈，我还特意呢去了这个诺门罕战役的这个战场遗址啊，去看了一眼啊。这个诺门罕战役啊，在其中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诺门罕战役当中呢，日本从东边打的虽然是蒙古，但实际上面对的是苏联。德国当时是从西面呢面对苏联。如果日后的这个战局呢不是各自为战，而是德日两国呢东西啊合力呢攻打苏联，那么整个二战的这进程就会改变。如果后来呢日本不去袭击珍珠港的话，美国也没有理由参战。美国这只大老虎呢会一直呢在旁边呢驻足观看，看德意日这群狼呢去咬苏联这只大老虎，那么二战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这日军呢，原来是不怕苏俄的。日军曾在日俄战争当中大败俄军，那时候战场就爆发在咱们东北地区的土地上。日本也从此呢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加上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呢，日本呢还跟呢美国等列强一起出兵到过这个西伯利亚啊，东打西打一通啊。虽然最后呢，日军还是撤回来了。但那时候呢，日军也没觉得苏联红军有多厉害啊。日本武士道的精神啊，就是整天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所以诺门罕战役是日军主动跑去呢挑衅苏军的，想看看苏联红军到底厉害不厉害。但在这场战役当中，日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所以从此啊，就对苏联红军呢产生了极大的畏惧。从表面上看，诺门罕战役呢是伪满洲国啊和这个外蒙古之间的战争，因为呢，诺门罕是处于呢所谓的伪满洲国和外蒙古交界处的一个有争议地区。其实这场战争是由双方背后真正啊掌控的人在打。大家都知道啊，真正掌控所谓伪满洲国的是日本人，而实际掌控外蒙古的则是苏联人。那么在诺门罕战役当中，苏军总共投入了10万大军，日军呢也把关东军的大量精锐部队呢投入前线，双方的空军、装甲兵和炮兵也都参加了战斗。诺门罕战役开始的时候，二战还没有爆发。所以呢，这次战役呢，应该说是日苏两军呢有关机械化战争的一次真正的战前实践。在一战之前呢，世界各大强国啊都提出了关于呢装甲兵作战的理论。德国的古德里安呢有一套他的战争理论，苏联红军的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呢也有一套他的战争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呢大家都没实践过。诺门罕战役应该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双方都投入大量装甲兵进行残酷较量的一次战役。这苏联装甲兵啊一加入战斗，日本才发现自己的部队根本就不行，完全不符合现代战争规律。当时日本的陆军呢虽然也号称世界一流，但其实呢只是单兵素质比较高，枪打的比较准而已，其他武器装备呢与作战理念呢已经明显落伍啊，仍停留在那种以步兵为主、炮兵为辅、飞机与坦克呢只起到次要作用的较低水平上。而当时的苏军呢虽然也是第一次呢加以实践，却已经提升到啊以坦克集群呢为进攻主力，以飞机大炮提供强大火力支援，然后呢再由步兵跟进的标准的机械化作战的较高水平上。所以苏军的这个整体的作战能力呢已经远远呢胜过日军。苏联呢在诺门罕战役当中的指挥官就是后来的苏联红军统帅朱可夫将军。那当时啊朱可夫呢还不是那么有名啊，诺门罕战役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之作。在这场战役之后，朱可夫呢就被封为苏联英雄，在二战期间呢成为苏军的最高统帅。朱可夫啊他是一个善于运用新军事思想的统帅，他在诺门罕呢就动用了大量的装甲兵、炮兵与空军啊，最后把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当时的日本陆军呢仍然是以步兵啊为绝对主力，在众多的这个部队当中呢只有一个机械化师团，当时这个唯一的机械化师团呢上了诺门罕前线之后，竟然也和步兵一样啊，在这个苏军的装甲部队面前呢变得不堪一击。

原来日军的坦克呢，全都是那种只有七八吨的轻型战车，这可能与这个日本呢山脉众多的地理状况有关，就是那些山沟沟里的这个桥梁，其实呢这个形体啊和承重量呢都特别小，所以日本开发的坦克呢都是极轻型坦克，比欧洲的轻型坦克还要轻。这种坦克呢主要是为了能在水稻田里行驶啊，能在那个深山峡谷里钻来钻去。所以当苏军的重型坦克冲过来，日军的轻坦克根本就不堪一击啊，跟纸糊的差不多啊。日军坦克呢这还没来得及开炮回击，苏军的这个坦克就直接从它上面碾过去了。那么当坦克不行，那日军呢只能靠步兵啊来发动呢自杀式的冲锋啊。不过呢当他们拿着手榴弹这个冲向这个苏军坦克时，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在诺曼罕战役当中，日军可以说是全军覆没，是吧？对了，有一个韩国影片曾经对这段有一个详细的这个描绘，大家还记得吧？那叫啥名呢？大概意思就是他和一个日军，当时这个朝鲜不是这个日军占领嘛，殖民地，小时候他俩一块成长啊，虽然当然这个家庭环境不一样，但还算是有感情。那么他也加入日军了，后来又加入什么德军，是吧？反正到哪儿哪儿会倒霉吧，啊，站队不行啊，好像有这个叫啥名呢，我记不太清了啊。但是这个就是对这一段诺曼罕战役描写的相当的详实，是吧？那么最后呢，日军的战俘呢倒是都被放回去了，但他们回去之后啊，就跟受了刺激一样，一个劲儿说咱千万呢别再跟这个苏联打了，那炮火的猛烈，咱们的军事教材里根本就没有讲过，我们也从来没学过怎么面对这么猛烈的炮火啊，这仗怎么打我们都不知道了。为了能与这个苏军对抗啊，日军呢使尽了一切招数啊。除了这个出动唯一的机械化师团被打得全军覆没之外，日军呢还出动了大批战机呢进行轰炸，结果呢也被打得落花流水。之后呢又不惜工本，拉来一切可以调动大炮与苏军对轰，结果又被打得一败涂地。最后日本呢竟然从哈尔滨呢调来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参加。731部队咱们太熟悉了，是吧？这个部队呢上了诺曼罕前线之后，就试图往水里下毒，搞这个细菌战。结果呢由于人家苏军那边呢防范措施十分严密，没有一个中毒的，反而有1000多名日军呢因为耐不住饥渴，喝了受污染的水之后呢就中毒身亡。就当时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为了保密，知道吧，就没告诉下边这个，可能有个时间差不怎么着，就是没通知下面。所以呢这个就有1000多人就喝了这水就死了，是吧？那么诺曼罕战役日军大败之后呢，对日本和德国之前的那种啊东西对进合击苏联的阴谋就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军呢在对外侵略的战略上一直呢有以陆军为主的叫北进派和以海军为主的南进派之分。苏军呢在诺曼罕战役当中呢大败日军，是从战略上对日本的北进企图呢狠狠给了当头一棒，打他的晕头转向。特别是在诺曼罕战役打到一半，也就是1939年的8月23号的时候，这个德国呢就突然和苏联呢就签订了一个条约，很有名，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于是乎呢这个日本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觉得说咱俩已经说好了咱两家一块干，你怎么就突然和苏联签订了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呢？就觉得被骗了。从那以后呢日本呢就没办法了，就不得不把将原来就是北进政策就调整了，调整为后来的就是南进政策。这日本军队内部的这个陆军和海军是长期的非常不对付。最后呢由于呢陆军大败，海军就说了，你看你们就这点本事还搞什么北进呢，你就别胡闹了。于是日本就把北进呢改成了南进。日本为了南进

呢，而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从而导致了美国对日宣战，是吧？这倒好，是吧？这个日本这个，总觉得这个国家呢，战术上还可以，但战略上的确是小家一统，是吧？所以长久不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诺曼罕战役呢，虽然规模不大吧，但是在战争史上呢，确实是一场很重要的这个战役啊。好，这个历史上的今天啊，这个诺曼罕战役呢，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这个有机会，大家如果想去看看那个现场的话，倒挺好，就是往那个满洲里去的路上，就是那年我上那呼伦贝尔，然后呢，到满洲里路上就去，人不多，就好像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那个景区也几乎没什么人，有一个纪念馆，也不是特别大。我记得好像是有两三层吧，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一片那个平原河什么的，就哈什么什么河，然后里面有一些暗堡。当然，军事迷，如果你是一个军迷的话，我倒是建议你去看看啊，因为军迷看这个现场的时候，就和普通游客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啊。有机会您去看一看。在这里呢，还是特别感谢呢，在抖音上哈关注大鹏的朋友们。我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啊，能让更多的朋友喜欢我们。

0: 啊，还时间问题啊，本来最后嘛，咱们实在有味道，都得想点吃。时间又不允许的，一聊聊聊冒头的，咋整？那你明天讲哈，哪天有空哪天讲。就是古代皇帝用膳的时候，他的这些规矩什么的哈，比如说用什么样的器皿什么的哈，本来我都准备好了啊，我也找了一些这个详尽的这个资料啊。他今天看这时间肯定是来不及了，来不及那就下次说吧，行吧？嗯，咱们还来日方长呢啊。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4: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好嘞，那么到这儿呢，就跟大家说声再会了啊！也节目接近尾声了，祝愿您中午好胃口。过一会儿呢，您将收听小袁为您主持的《你好，Take a Seat》。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

0: 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12:03，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守候交通广播，你好 Taxi 节目和大家见面了，小袁在直播间问候大家。

这两天呢，真有点秋高气爽、天高云淡的感觉哦。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格外的舒服，是不是？不知道各位司机师傅，你们的心情怎么样呢？热乎乎的饭菜都安排好了吗？我看一下群里边，大家都开始晒美食了。看我们的静瑶守群人打招呼的这图片啊，太有激情了。逍遥子欢迎，还有丽丽老朋友，都中午好哦。我叫民谣，说我好久都没有来参加节目了，今儿得冒个泡了，可不是咋的，相互都是很惦念的。秋风吹遍满锦城，日夜奔波路漫长，苦累何曾言半句，迎来送往暖人间呢、啊、哎呀，这必须得用这样的一个口吻来传送摇小滚给各位的哥的姐的诗句问候啊。胖哥又该说了，好诗好诗。

这大中午的开始泡方便面了，这个是什么呢？这好像是腌的蘑菇，蘑菇酱。吃方便面再来点玉米饼，连汤带水的，还得来点干货，是吧？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啊，不管今天上午的收成怎么样，热乎乎的午饭都得安排好了。午后的暖阳继续，我们还得出车呢。我们的节目准时开播了，大家录制好的歌曲呢都可以传过来了。这里是你好 Taxi，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我们都可以通过节目了解到咱们锦城各位的哥的姐。各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他们的点点滴滴的生活，还有喜欢唱歌的各位好友，他们的家乡的好声音呢。昨天我和几位老朋友闲聊啊，吃饭的时候闲聊，席间呢就有一位开了整整20年出租车的资深的的姐，聊着聊着呢，真是感慨万千呢。这个大家出车十几年，

数十年，不管你出了多长时间，出租车司机这个行当每天阅人无数，也会遇到很多的事儿，对不对？跑车的人，你无论是大车小车，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或者是到异乡啊，过山过水的，见百态人生，遇万般故事。我就说这D姐啊，20年的营运生涯，有感动的瞬间，有惊险紧张的时刻，一顿聊啊，啥事儿都遇到过。现在呢，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也该歇歇了。另外呢，就过了60，在前些年的时候呢，这个也不能够开营运车辆了。其实有些遇到的事儿啊，都终身难忘，也都是很有趣儿的。昨天他讲了一件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我特别想跟咱们各位爹哥爹姐也分享一下。这是我说的这位爹姐啊，十几年前的亲身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早些年咱们跑长途的时候，路上都是有检查站的啊，登记啊，检查保驾护航，既是保护乘客的安全，也是守护咱们出租车司机的平安。不像现在呀，全程都可以定位了，全程都可以查到了，都是智能化的安保。要说十几年前的有那么一天呢，这位D姐啊，就拉着两位乘客去朝阳。哎，这价钱还都可以，讲的都妥了。这小活儿你说多好啊，马上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呢，路过到了一个检查站，就被这执法人员直接就给拦下了，说得到屋里去登记。就正常检查完之后不得走吗？不，就把这D姐给扣下了。当时这D姐呢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呀，我拉这两个乘客莫非就有点慌了。哎，一头雾水，满心疑惑呀，有啥问题？他自己知道，本本分分跑车，我老老实实挣钱，也没犯啥错呀，我手续啥的我都正常啊。这马上要到朝阳了，我这不白跑了是咋的？这车费呀，我的车费呀。还跟那执法人员说呢，你这我还得干活挣钱呢，可别耽误我这时间呢，好不容易整个朝阳这活儿，这焦虑呢啊，和工作人员正说呢，人工作人员直接就说了，不是乘客有问题，你有问题。这D姐就更纳闷了，也委屈啊，我这踏踏实实开出租车啊，我一良民，我从业多年，我遵纪守法，我妥妥的，我一良民，我有啥问题呀？接下来的这一秒呢，这说完之后我真是笑喷了，哭笑不得呀。那工作人员当时就拿出一张啥呢，通缉犯那照片，我的天哪，他说就那爆炸头啊，那脸型，那轮廓，那眉眼，那走向啊，他说跟我长得呀就好像多年失散的姐们似的，咋那么像呢？后来经过询问，哎呀，原来是一场美丽的乌龙。人检查认真负责呀，这该咋是咋，你必须得理解。你公安执法严格排查，那为了啥？守护一方平安，守护我们所有人的出行安稳。哎，误会解开之后，哎，D姐是该出车出车，虽然有点哭笑不得。顺利放行了，继续跑车。你说仔细想一想啊，咱们每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在天天路上奔波，会遇见很多的新鲜的事儿，各种大事小情啊，各种经历啊，小插曲啊。之前老顺大哥龙须哥，哎，不还给大家分享说事儿吗？相声那可不是说编的呀，都是真事儿。每天你细想，拉这些活儿，等哪天你都能写本书。一回想啊，一火车英雄城市之旅。所以呢，就这些酸甜苦辣呀，很多的事儿都是在这个驾驶室里面发生的，经历的。人间百态，跑车的路上有温暖治愈的善意，有互相帮助的温情，偶尔呢也会有一些琐碎的烦恼。就像之前我们这D姐讲的哭笑不得的小趣事儿啊，
但无论是风雨晴暖，咱们出租车都是一座城市最温暖的流动的名片。所以呢，借用咱们你好 Taxi 的节目，祝愿奔波在路上的各位的哥的姐出车平安，收车顺心，每一位乘客也都能够多一份包容和理解，的哥和的姐以及乘客之间相互的体谅，大家出行都平平安安的，温温暖暖的，彼此善待。你看，说着说着呢，姚小滚说，哎呀，我还 AI 一首新歌呢，就叫好想开出租。是这首不？

很好听的满满正能量的歌曲啊，心中有热望。用最真诚的服务，温暖的善意，为这座城市添光加瓦，增加暖意，让出租车这张城市的名片永远充满温情和暖意。那接下来呢，继续锁定电波聊聊天互动。在您行进的路况有什么值得大家分享的方便的情况之下呢，也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话话家常。感谢摇小滚《好想开出租》这首 AI 歌曲的分享。

上个月咱们有十款大家 PK 的歌曲是什么来着？岁月如笔写春秋。这个呢，这个月是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来吧，这应该是第六款了吧。上一款我记得是慢慢演唱的，还有小野妈妈、白玫瑰、涛哥，还有小范儿，对不对？来，这一款我们有请走丢的石子哼唱版的啊，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歌手来了呀，绝对是原唱，而且把歌词呢做了一些改动，非常适合走丢的石子自己这份演唱。哎，大家是很惊讶了啊、哦。好多细心的朋友都已经听出来了，有些歌词和原唱是不一样的，是专属于走丢的石子的歌词和味道。没错，一开口就很惊艳的，非常磁性，非常悦耳，好听啊！这个嗓音感染力直接拉满了。有没有觉得比原唱还有味道啊？就你第一次听到。阿图小妹吧，我觉得《走丢的石子》这听过的，很治愈的一款啊。把一首歌唱好之后呢，真是会很带情绪，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啊。包括你的经历，整个脑海当中的画面都被这首歌啊所感染了，而且能够让你有很多的感触。谢谢走丢的石子的分享。第六款，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看看啊，第七款又是谁呢？我在短视频里边，视频号还有抖音发咱们很多歌友啊共同演唱的歌，有的是两个人，有三个人，还有很多的合唱。无论是几个人的，我觉得大家团队这种歌唱的坚持，这个好的习惯呢，也让我们大家收获了很多，收获了友情，收获了很多歌曲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治愈。还会有朋友留言，哎，我也能唱呀，我该怎么参加呢？之前小野妈妈是吧，流金岁月，救命的流金岁月是吧，你的网名微信名字就是这个吧。还有和华仔演唱了我听过你的歌，其中有一位留言，换我试试。好啊，各位朋友啊，首先把你的歌曲的链接啊，让大家熟悉一下，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之前我们的老朋友阿简，哎呀，还可以隔空演唱呀，可以呀，只要你喜欢唱歌，只要你能够把这样的一份声音用歌曲的方式传递出来，我想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的。无论你是用全民 K 歌啊，还是开心微微酷狗音乐，还是唱吧，录好之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大家熟悉一下你。期待更多的好声音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我叫民谣，就说刚才走丢的石子完全碾压阿图兄妹呀。我叫民谣说，好像今天我的歌也很适合今天雨儿姐说的话题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谁家不是一地鸡毛过日子呢？是啊，都不容易，成年人不容易。这首凡人歌送给大家，致敬每一位普通人。

0: 是不是又一首百听不厌、非常有感染力的歌曲？就像我是民谣在唱这首歌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普通人，谁家过日子都不容易。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成年人哪有那么多的光鲜，都是不容易。每个人回头一看，日子大多数一地鸡毛，为碎银几两奔波，肩上扛着老小，心里藏着委屈，很多苦或许只是自己咽，都不能够和别人诉说，还有很多崩溃的时刻都是悄悄自愈的。没有谁能活得轻轻松松，似乎大家都咬着牙在烟火里硬撑着。所以呢，我是民谣用这样的一首歌唱出了平凡人里面心里面藏着很久的滋味，这旋律一响，很多的心事就跟着涌上心头，这就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哦。万般不易，慢慢的往前走，好好的善待辛苦的自己。谢谢小五哥的分享，也是我是民谣哦。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

0: 何氏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何氏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何氏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你好 Taxi 小袁在节目当中，在直播间问候每一位的哥的姐，祝愿大家出行顺心。一程还说旅游的事儿啊，是说浙东南温州台州丽水这个旅游吗？我们前两天呢给大家说了好多次这方面的事儿啊，这应该是没有太多的名额了，你再打一下213-6921吧。现在这个旅游季节正是黄金的时间，所以呢这团啊一经播出即刻就满，所以大家呢这还是手快一点啊，决定了就赶紧报名，顺心顺意。老顺大哥来了。来听一下老顺大哥的留言。
1: 出来冒泡啊，这对节目人的永远的支持，永远的厚爱啊！刚才听了20年出租车机姐的故事，仔细说，在这，都是经历，历历在目啊。好好干吧。
0: 所以同行呢是最有共鸣的，无论是干了多长时间，就是经历的这些事儿，包括对于这台车的感情，真是很难抹去的。你别看累啊，别看有的时候就干活确实有不如意的地方，但真的说离开这个行当了，你有非常想念的地方啊，无论是这台车还是在过程当中我们所付出的这些经历啊，岁月难忘的是我们走过的这些年年岁岁，如愿岁月，青春年华。

小黄毛的这首歌啊，稍稍有一点嘈杂，也不知道是你录制环境的嘈杂还是伴奏呢，就是这一款的更显得一些烟火味道啊，跑车路上的烟火故事。这首歌名字叫青花，这歌还挺不好唱呢，唱的是青花信物，守的是心底的承诺，在失意中坚守承诺，让青花信物伴随勇敢前行。这个是小黄毛在录制这首歌时候的留言。哎，你们家有青花瓷器吗？你喜欢青花吗？喜欢青花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古风，晒一晒你们家的青花瓷器，小心点啊，别弄打。青花瓷器经历窑火的淬炼，才沉淀出温润的风骨。就像咱们路上奔波的各位的哥的姐，日复一日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风吹日晒，守好手中的方向盘，守住对乘客的那份信义，出车守本分，待人守诚心，这也是属于咱们的青花般的坚守啊。信物藏着深情，坚守见着本心，这份一诺千金的情怀也送给每一位在路上打拼的的哥的姐。感谢小黄毛分享的这首歌《青花》。

0: 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看到了佳佳的留言，真是把我逗坏了。啥时候看运动会呀？昨天我们说的是运动会，然后还记得老师大哥说呀，36年都没参加运动会了，真是不一样啊。然后美妞妞呢，身为老师，在校园里就有机会和学生们在一起参加运动会，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单位啊，也组织团建，以运动会的方式呢，组织的团建，也真是能增加我们彼此的凝聚力，集体的凝聚力。而且你会发现，可能没有这个运动会，你都不知道这跳远都好久没有这样的运动过了，跑也不怎么会跑了。不过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呢是非常注重身体的运动啊。本来工作很忙，生活节奏很快，给自己腾出一些运动的时间，你比如说递个递姐，哎呀，在等活的期间呢下车转一转，这大概就是我们的运动了。如果不专程的去跑跳啊，去健身房啊，大概属于我们的运动时间真是少之又少。所以运动会这几个名词对于成年人，这几个字对于成年人来讲好像是离得太远了啊。对，还有人说参加成年人运动会最多的是拔河。拔河也是太解压了，我们在一起在海边也拔过河啊，也很治愈，所有的人身体都往后倾。哎呦，不管你是坨大坨小的了，争的是一个集体的荣誉，咬紧牙关，齐心协力，还有喊号的，说这喊号的很重要啊，加油加油。喊得齐，然后就一条心，劲儿往一处用，差不少劲儿呢。所以拉拉队的队长很关键呢。甚至有的拉拉队呢就比真正参加比赛去拔的那个人都激动啊，然后拔河比赛也容易引起全场的那个呐喊声，运动场。

上的，就像篮球宝贝似的，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一般都是在操场中间拔河了，田径之外。因为它这个是集体的力量，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说愿意看足球啊？这集体项目，它魅力还是很大的。那拔河不也是吗？而且它门槛很低，不，要是挑人的话，肯定是要挑体重有分量的人啊。但是呢，这谁都可以上，也是需要技巧的。除了这劲儿头啊，这技巧也很重要。哎，你拔过河吗？想问电波另一端的你，拔过河吗？大概你都有拔河、参加拔河比赛的照片吧？而现在还有一些团建的项目呢，不像过去非得跑百米啊，怎么样？就是二人三足，把你的左腿还有他的右腿绑起来，二人三足。或者是把眼睛给蒙上，去拿一个小锤啊，去前面敲，凭着自己的感觉啊，去敲，或者是放一段音乐，把眼睛蒙上之后，你就画一个圈儿。这个圈儿尽管是比如说一米，直径是一米的圈儿，然后呢，你把眼睛给蒙上之后，你就放音乐啊，你走走你就出圈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以为你原地踏步，你没有动，结果你就走出好远了。现在的这个团建的游戏有好多，很好玩儿，很多经典的项目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只是呢，我们怀念的是操场上的那些运动项目，比如说百米短跑啊，速度和爆发力的对决呀。记得昨天姚小广还说呢，跑1500米、800米是他的强项，那可是毅力和坚持的较量啊。跳远啊，什么跳高啊，垒球啊，铅球啊，那也是无数次的练习换来的瞬间高光。就好多的运动员，在登上领奖台的那一刻，拿到荣誉的那一刻，一定我们都和他一起荣光。但是，背后所付出的汗水。训练的辛苦啊，那是我们看不到的。所有的成功，没有人随随便便，背后都有很多的我们不为人知的那些辛苦，或许我们都承受不住呀。

感谢大壮的分享，这首歌名字叫做《春有百花秋有月》。我说呢，下一句是什么来着？你看，就有，马上就接得上的。饕餮说：“夏有凉风，冬有雪呀。”而且发来了一张图片，说是帮老妈剪瓜呢，这是南瓜对吧？我没有认错吧？虽然我不会种，但这个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南瓜吗？蛋黄焗南瓜的那个南瓜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你说日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就是抽空帮老妈在地上摆好这个南瓜，一身。可能会一身尘土，也一身烟火，但是我们的生活大抵就是这样子，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更多的是柴米琐碎，苦乐参半的在一起。但是我们生活的踏实，生活的实实在在，生活的温温暖暖，真好。是不是感觉到平平淡淡是真，没有更多的烦心事？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没错呀，这种普通人的日常也是很多人所羡慕的一种情境。好了，感谢大家守候今天的你好 Taxi，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接下来，月明带领大家1003大家帮。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2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午后的阳光暖洋洋，心情也要亮堂堂啊！希望这样的一份轻松的陪伴，可以跟大家共同度过这样的一段充满阳光的午后时光。我们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中午到明天早晨8点呢，全市都是大晴天，西南风是4到5级，海面是6到7级。而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依旧是大晴天啊，南风呢是5到6级，海面呢是7到8级。最近呢，晴天持续，海面的风是不小的，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风力，海边的朋友更是要注意安全，注意防晒。那与此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啊，现在入秋了，有了早晚，所以说呢，外套还是要安排上的。我昨天晚上在临睡之前呢，刷了一条新闻啊，刷到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呦，入睡困难了。是什么样的一条新闻呢？说的是深圳中学啊，2026年的时候呢，拟聘名单出来了，一共呢，深圳中学招了21个老师，这21个老师里边呢，有5个是博士，16个是硕士。你看，除了硕士就是博士啊，没有本科生。那还有呢，就是清华大学电气工程博士会在这个学校呢教数学，剑桥大学电气工程的博士会在这个学校教物理，而复旦大学材料学的博士来教化学。而师范科班出身的只有5个，不到1/4，这还不是一个个例啊。那教育部的数据也显示呢，全国中小学专任教师里边呢，博士超过了5900人，而硕士呢超过了85万人，加起来86万。哎呀，这个时候我真的是内心特别的难以平静啊。一边我就会想呢，太好了，现在的孩子们能够接受到的教育真的是越来越好了。然后另一方面我又会想，你看这书都读到剑桥了，你还来教中学，这不是浪费人才吗？其实呢，其实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学生的家长，我就会，我当时我最焦虑的是什么呢？我偷偷的去查了一下，我来看一下我孩子的学校，他会有多少这个硕士的老师，会有多少博士的老师。然后呢，我们嘴上说着大材小用，心里想的是哎呀，还好我的孩子摊上了这样的一个特别厉害的老师。其实这事件的背后呢，藏着很多家长内心特别深刻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一种特别深刻的恐惧。我当时最恐惧的是什么？你看清华剑桥的博士都来当中学老师了，那我的孩子将来他能干什么呢？其实说到我们这一代的家长啊，大多数呢都是被学历改变命运喂大的，我们都会相信

0: 信只要孩子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的工作，他的人生基本上就稳了。但是现在你看，博士都来教中学了，这个信号就特别的强烈。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很多人认为是学历在贬值，好工作越来越少，连天资骄子都在抢一个编制。其实我觉得这种焦虑呢，真的不是凭空来的。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儿子今年小学三年级，他就跟我说啊，他说我以前觉得孩子快乐高兴就好，但现在呢，一看他这同学有的报了三个奥数班，我真坐不住了啊，我也不想卷呢。他说你看别人都在跑，那我站着不动是不是就是在后退呢？其实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从众心理，让所有的家长都陷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内耗。当所有人都在往前挤的时候，你不挤，你会不会就被踩在脚下？86万的硕士博士挤进中小学，表面上看是教育内卷，实际上呢，是不是整个社会的焦虑在向下传导？博士们为什么要来中学当老师？不是因为他们热爱教育，是因为外面的工作是不是更难找？互联网裁员，金融缩招，制造业不景气，而相对稳定的教师编制则成了一个最好的避风港。他们也是被焦虑推着走的人。但这件事儿你想想，真的就全是坏事儿吗？就是反过来咱们想一下啊，说一个清华电气博士，他教高中数学，他能够给孩子讲的呢，不只是普通的公式和解题技巧，他就能够告诉孩子们，科学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发展的，一个人是怎么从中学走到清华的。那他能够给孩子讲的，其实呢，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师范毕业生能够讲得出来的。高学历的人才下沉到基础教育是浪费，还是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呢？以前呢，最好的老师都在大学，中小学只能够拿剩下的，现在呢，最聪明的大脑开始往中小学走，这对于孩子来说难道不是好事吗？其实真正的问题呢，不是博士该不该教中学，而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让所有的家长都这么焦虑。当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在抢同一条路，那这一条路一定会越来越挤，挤到最后连博士都要去教中学了，连家长都要跟着一起卷了。我们真正该问的不是博士教中学是不是浪费，而是除了考大学，孩子还有没有别的出路可以走。那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里边任何一个职业都会过上体面的生活，都能得到尊重，那么家长会焦虑吗？86万博士硕士挤进中小学，其实不应该单纯的说是教育的胜利，应该说是整个社会的焦虑找到了一个出口。博士想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真的没有错，家长想让孩子有个好老师更没有错，错的是什么？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你觉得清华剑桥的博士来教中学是大材小用还是孩子的福气呢？好了，现在微信公众平台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朋友们来说一说自己的观点，你觉得是大材小用还是当代孩子的福气？好了，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回复大家的留言。那既然咱们说到卷啊，咱们也卷一卷，咱们来卷一个什么呢？咱们来卷一篇高中的语文课文吧，1:1百分百还原的《琵琶行》。好，这首歌一起来听。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齐然带来的一首歌，叫《琵琶行》。好了，欢迎回来，继续跟我一起分享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要跟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讨论的，就是你觉得清华剑桥的博士来教中学，是大材小用，还是孩子们的福气呢？现在呢，已经有朋友把留言发进来了，我们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啊。Can feel it glowing in the sunshine. 这位朋友名字叫贼拉好看，这个名字啊

接地气了。他说谈不上大材小用，相比较于容易中年被裁的这些大厂，人们选择稳定的编制工作没有什么问题。是以后家长们会不会因为这些高学历的老师而都想去这个学校，造成生源过于集中，而其他学校则怎么办？我理解啊，再来好看他的担忧呢，就是名师都会集中在一些名校，他呢其实担心的是普通的一些学校的孩子分不到这些更好的教育资源，以至于让教育的这个阶层不断的在拉大。对，这是大多数普通家长也会思考且担心的一个事情。暖阳说了，他说我觉得是孩子的福气，因为博士呢眼界很宽，他们不光会讲题，还能够把学科背后的故事带给孩子们，能够打开孩子的格局，他说这是非常难得的。说的没错啊，知识呢不只是课本上的公式，能有人带给孩子更广阔的世界，确实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老杨说了，他说我感觉真大材小用了，你想想国家培养一个博士花那么多钱，我觉得这些博士应该去搞科研攻克难题，去中学教书啊，你都用不着读到博士，你其实本科毕业其实够用的。哎，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所顾虑的，大家都希望这个国家花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去培养一个博士生，希望他们能够在前沿领域发光发热，这样的一份担心我是特别理解的。80后小美她说了，我是一个初中生的妈妈，我站在家长的角度呢，我当然希望孩子能够遇上高水平的老师了，但是我的孩子没有遇到。她说我的孩子呢是一所普通学校的一个孩子，好像我孩子的这个班主任呢、包括科任没有什么博士生，就反过来呢我也特别的心慌啊，我的担心呢跟咱俩好看是一样的，你看这些博士都来卷这些中学的岗位了，那我们这些没有得到这个博士硕士教育的这样的一些孩子又该怎么办呢？那是不是以后就是那些小的孩子，比如现在正在上幼儿园或者小学一二年级这些低龄的孩子，将来他们长大了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老师，那是不是我们孩子之间的差距又会拉大呢？是这样啊，我来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你这观点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现在呢咱们的孩子上初中了，学校里边可能没有这个清华剑桥的博士，那是不是呢能够得到这类教育资源的孩子会给我们的孩子逐渐拉大，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孩子之间的竞争呢，他应该是跟就是同年龄段或者上下两届这个孩子将来走入工作岗位，比如说应届生啊，或者竞聘一个职位，他们是有竞争的，但是他们跟就是年纪比他们小很多的孩子可能并不存在竞争。那有可能呢你的孩子将来参加了工作之后，那些被博士教大的孩子有可能将来要应聘，要在你这里应聘都说不准呢。我特别能够理解80后小美的这样的一份担心啊，一边盼着师资更好，一边又忍不住在思考孩子的未来，这份矛盾很多家长都有啊。清风说了，他说不一定就是浪费啊，因为教育本身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能够把优秀的思想传递给下一代同样是很有价值的一个贡献。哎，没错，我觉得你这个角度和格局就非常非常的广阔。价值它没有唯一的标准啊，科研是贡献，扎根基础教育，点燃孩子的兴趣，意义同样重大。海之兰说了，他说我有点担心，博士生确实科研很厉害，但他并不见得一定懂得中小学的教育方法，会做研究不等同于能够教会孩子，专业能力不等同于教学能力。其实我觉得海之兰这个观点这角度特别的实在，教学和这个科研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好像是一个数学家，他给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讲一道数学题，他不见得能够有一个优秀的小学老师给孩子讲得更透彻。
教学有自己的门道，知识储备是基础，而怎么把知识讲给孩子，它是另外的一门学问，要不然怎么这个师范会专门设置一个本科的这样的

个4年的学科呢？师范专业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啊。海之蓝的这个角度特别的实在。静待花开看了，说了，他说这个，我认为他算是一个福气啊，博士生能够去教中小学，门槛确实是很高啊，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能请到博士老师，好资源就会越来越集中，普通家庭的孩子反而更难。哎，对，你这个观点跟咱俩好看是一个观点。大家期待的是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而不是只有少数学校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不对？远航说了，他说很多博士呢选择当老师，他们看重的应该是稳定的编制，他们不见得一定是真心热爱教育，如果没有教学热情，再高的学历是不是也难以发挥出优势呢？其实我觉得你的担忧呢我也能够理解。其实真正真心热爱教育的，对于一个18、19岁的一个高中生或者是大学生来讲，他们不见得在那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会思考过这个问题，进而去报师范。我觉得有些时候呢，真的是教学相长，你可以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建立起来跟孩子的这个情感链接。就好像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过去的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先结婚后恋爱的。那你是不是干着干着就会让自己喜欢上这个职业，喜欢上你的孩子呢？但说实话，学历确实是一个敲门砖，那能不能真正的用心去对待你的孩子，真正的热爱讲台才是关键中的关键。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小童爸爸，哎，你看这网名清晰明了，小童爸爸。他说了，我更看重的是呢，博士能告诉孩子这条路我亲身走过，这种真实的经历对有目标的孩子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哎，小童爸爸说的特别有道理啊，一份亲身走过的成长故事，有时候比书本更能够鼓励孩子树立目标去学习。说的没错哈。平安世福说了，他说我觉得这事儿谈不上浪费啊，时代变了，就业选择更多元，博士呢也是有权利追求一份安稳生活的，这是个人的选择，应该被尊重。平安世福说得很通透，其实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啊，稳定踏实也是非常实在的一个追求。那并不是说博士呢他读到了那个位置他就应该从事某一个高精尖领域的工作，那他要是想选择一份踏实的未来，其实又何尝不是一份好事呢？

建国说了，他说我觉得也不见得是什么什么福气，考试最终还得看解题，你能不能答出高分来。你博士你学东西再多，你不一定能帮助孩子提分啊。对，你这个想法其实跟刚刚有一位朋友的这个说法还是挺像的。应试呢它是有固定赛道的，大家自然很关心能不能直接帮助孩子把这成绩实实在在提上去，这就是很多家长内心最为看重的一个点。你博士博士后，你清华的剑桥的，你能把孩子分提上去，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的老师优秀的老师真的是稀缺资源。好，还有这位听众呢，名字叫做阿梅，他说呢，我就是一个老师啊，我就想说呢，学历高只是一个方面，那真正能够做好老师这个岗位的呢，首先你得有耐心，再有你得懂孩子，最后你还得有爱心，而这些东西呢跟学历并不见得能完全挂上钩。我认为呢，一个剑桥的博士生如果真的要是能够扎根教育行业，比如说他要能够扎根教育行业3年乃至5年以上，才能够真正的去说他们是孩子的福气。哎，这可是来自一线的真心话啊！教育的核心呢，永远都是人，而爱心、耐心、同理心却是最为宝贵的。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啊。现在呢，清华的博士、剑桥的博士都涌入了中小学去应聘教师，到底是大材小用还是孩子们的福气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

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好，听众星辰说了，他说我家孩子学校呢前段时间就招老师来着，好像据说招的都是硕士以上学历的。哎呀，真的内心特别的感慨啊，老师的这个职业学历太卷太卷了。说的没错啊，现在呢很多这个名校的一些老师，中学的老师，初中的乃至高中的老师应该都会卡学历，甚至有些锦州，咱们锦州非常非常顶尖的名校，他们甚至呢要卡老师的第一学历，这个我是有所了解的。所以说真的，如果孩子呢将来要是想报师范的话呢，一定得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就是哎呀，还是得奔着211这样的好学校才能够在名校去当老师。星辰说了，他说我觉得不管是福气还是浪费啊，最重要的就是别让这件事儿不断地放大家长的焦虑，让孩子的成长呢别被学历呀、竞赛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呢裹挟。对，说到点子上啊，就今天咱们讨论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少一些无所谓的焦虑，找到一份更从容的心态。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苹果，他说呢，我的孩子呢现在是初中一年级，那如果你要是让我去选老师，给孩子去选一个数学老师，那我宁愿呢选一个就教学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10年以上的老师，尽管他是本科或者是专科都没有关系，但我会首先选经验丰富的老师，而不是刚刚毕业的博士生。哎，这是这位家长的观点啊，就是看一看他是不是真正的能够把孩子的成绩实实在在提上去，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优秀的老师也都是从年轻老师慢慢成长过来的嘛。那其实呢，不管是给孩子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不管这个老师呢是年轻的还是经验丰富的，我们都要给他们一些相应的时间。我们允许经验丰富的老师呢给他们一些耐心，让他们呢能够在教授孩子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那么像哥哥像姐姐那么玩得开。我们也允许一些年轻的老师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呢，跟着孩子共同的去探索教育的或者是一道题的这样的一些清晰的思维脉络。其实呢，不管是老教师还是新教师，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点啊。那不管是博士生还是普通的师范专业的这样的一些学生走进学校里边，他们也都会各自起到各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呢，我觉得今天咱们并不见得一定要争出一个标准答案。那有人说这是浪费人才，期待高学历的人投身科研，那也有人说教育本身就特别的重要，能点燃一个孩子的好奇心，价值真的是一点都不小啊。还有不少一线的朋友在提醒我们，学历不等于会教书，懂科研和懂得怎么跟孩子沟通是两回事儿。这份提醒都是特别的中肯。但是呢，我希望能够看到这个事件的背后大家共同的担忧，当大量的硕博涌向中小学，不单单是师资水平变化，更是折射出大家对未来选择的一种非常现实的考量。稳定的岗位成了很多人心中的避风港，而家长们的焦虑本质上呢，他们是害怕未来的赛道越来越窄，好像所有人只能够挤上读书考试考编这一条独木桥。而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其实不是博士该不该站在中学的讲台上，而是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能够拥有更多元的、更受尊重的出路。如果从事技术、手艺、艺术创作、技能岗位，同样能够拥有体面的收入和足够的尊严，那家长们也就不必时时刻刻紧绷着神经，生怕自己一步落下，孩子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当然，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啊，高学历的人才来到基础教育呢，本身也是蕴藏着机会的。优秀的老师能够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解题的技巧，还有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曾经走过的那条求学路的真实感悟。
能不能把这份优势真正的发挥出来，是需要学校的培养，也需要老师们愿意沉下心读懂孩子，深耕课堂。其实归根结底啊，好的教育呢，从来都不是一场无休止的竞赛。孩子的成长不需要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拼命的奔跑。那希望我们能够少一些无谓的焦虑，多一份从容的心态，尊重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选择，也允许每个孩子呢，都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0: 路。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牧马城市》，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啊，清华以及剑桥的博士涌入了中小学去当老师的这个话题啊，有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都纷纷的都发来了自己的观点。那最近呢，我也是查阅了一份资料啊，根据教育部更新至2024年的一个数据统计呢，中小学任教的老师当中呢，拥有研究生学历的超过了86万，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些大城市呢，更是出现名校博士扎堆的这样的一个聚集的现象。此前呢，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毕业生进入教培的消息同样呢也引发了热议。要知道呢，北大数院啊堪称是中国数学界的天才的聚集地，汇聚的是各省的省状元，数学爱好者心中的圣殿。那里边都有谁呀？有韦神，有咱们锦州的中考状元王涛涵，也是进了北大的数院啊。但是呢，这个学院32个直接就业的毕业生当中呢，竟然有14人进入了教育行业。不少人对此就觉得很可惜，名校光环跌落，顶尖人才下沉的唏嘘呢都不绝于耳啊。但如果咱们把视野打开，放眼全球，会发现一个什么样有趣的现象呢？就是在当下这样的大环境当中，顶级名校生涌入教育行业真的不是啥新鲜事儿，也不是啥稀罕事儿。你要说哪个国家名校毕业生最爱进教育领域，英国无疑呢就是名列前茅，尤其是剑桥大学的学生。作为英国最顶尖的高等学府之一啊，剑桥可以说是培养了无数的科学家、学者、思想家，光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就有121位。不过呢，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所学校每年都会有相当一大部分的毕业生选择进入教育领域。剑桥2022到23年有2974名毕业生，毕业后15个月就进入就业深造，其中呢有57.4%找到了工作。那择业选择来看呢，教育专业是最为热门的，一共呢有182个人选择。那紧随其后的才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有143人选择，然后程序员和软件开发人员呢是133人。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行业分布来看呢、啊、排除206名没有确定就业方向的毕业生啊，教育从业者共计520人，占比是最高的。而这520人当中呢，其中进入大学去从事大学老师教育的有306人，那中学啊进入中学做教育的有141人，其他教育服务岗位呢是73人。也就是说啊，教育行业呢几乎是成了剑桥毕业生的一个首选地。对比一下北大数院，32名毕业生中有14人进入教育行业，其中8人在教培机构，6人在公私立学校任教，那两者呢其实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那更有意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项调查显示啊，1137人选择当这份工作不是因为正合心意，完全符合选择这份工作呢是因为这份工作正正好好符合他们的职业规划。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出现在牛津大学啊，官网数据显示呢，近80%的牛津硕士毕业生找到了全职工作，其中呢教育行业占比高达了45.8%，几乎一半的毕业生都往教育领域来跑。其他行业呢，比如说像科学研究与发展占了13.6%，还有健康保健占到了7.3%，计算机与咨询占到了5.6%。从这组数据呢，我们也可以明显的看得出啊，教育行业断崖式的甩开了其他行业。英国其他 G5学校的情况也大差不差，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毕业生选教育的人数是最多的，占到了15%。伦敦大学学院教育行业呢是排第二，占到了13.8%，仅次于卫生和社会保健。

现。还有帝国理工虽然呢是以理工科著称，但是呢教育行业也进了前十，他们排在第七位。不仅仅英国是这样啊，美国名校毕业生进入教育行业的比例也特别的多。你看像耶鲁大学历年毕业生就业选择当中呢，金融保险房地产是占首位的，但是教育行业就会紧随其后，占比15.9%。腾校达特茅斯学院有1920名本科毕业生，他们会把教育行业作为第二大选项。研究生毕业当中呢，也有1000多人进入了教育领域。那除此之外呢，像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康奈尔大学、布朗等学校呢，大约都会有3%到6%的毕业生从事着教育工作。我们再把这个眼光拉回到咱们中国香港啊，香港的这些毕业生，比如说港大的，也有部分学生入了这个教育的行业。根据香港大学2023年的一项就业调查研究数据显示呢，有3065名本科生中呢，就有16.5%进入了教育行业，好几百人呢，这是第三大就业方向，并且呢它现在是呈现出一个逐年在上升的趋势。剩余像香港科技大学教育领域的人数呢，占比达到了8.5%，还有香港的岭南大学达到了19.8%，香港的浸会大学呢也有25.5%，这也是第二多的就业领域。所以你看啊，名校毕业生涌入教育赛道，它并不是北大数院还有清华以及剑桥独有的现象。教育行业对全球高学历人才都具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吸引力。那说到这儿啊，这教育圈它怎么就成了香饽饽呢？名校留学生扎堆教育行业，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都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落脚点啊。你看在国内进行传统学校系统的，进入传统学校系统的人都是他们的首选。因为呢你看进入学校当老师嘛，职业稳定体面，而且呢还自带一份使命感和归属感。而现在呢，国内不少高校为了吸引国外学生或者是国际交换生，都纷纷开设了各种国际学院和留学生项目。有语言优势，懂多元化的名校海归自然就成了抢手货。比如说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务处今年呢就在招留学生项目专项的管理员，而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招教务专员，中国传媒大学境外学生事务中心向留学生抛去了橄榄枝，还有中外合办大学项目呢，也是特别着急的需要这类人才。中学阶段更是这样啊，国际学校或者是国际部几乎成了名校留学生扎堆的这样的一个高地。随着外教流失和越来越多家庭希望孩子出国深造，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毕业生在招聘当中呢，往往就会被优先考虑。在海外工作，教育行业呢是非常吃香的啊。我们就以英国为例，说这个牛津剑桥毕业生他们首选教育行业呢，是因为英国教育从业人员的这个人才需求是巨大的。一直到2035年，你看距离现在也用不了多少，不到10年时间啊，2035年英国呢就会需要超过1100万名毕业生去填补像数学呀、教育健康行业呀，还有 STEM 这些岗位的空缺。其中呢仅教学和教育专业人员需求呢就高达100万。英国的教育圈呢还特别喜欢抢中文的人才，你比如说就像曼彻斯特大学招聘的是汉语教学岗位，要求呢中文接近母语水平，负责课程设计、教学评估，还提供工签，薪水每年呢从3.7到4.5万英镑不等，大约呢在人民币30-40万左右，而且呢这还是一个兼职的岗位。而私立学校呢对中文老师也是非常的青睐的，不过竞争呢也是挺激烈啊。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过，说在英国应聘中文老师，一个岗位呢能收到60多份简历，而科学或者是西语老师通常只有10几个人在竞争。除了教学岗啊，很多英国高校和私校还在招什么呢？招教育市场营销和咨询类的人才，他们主要呢是负责招生、运营、

0: 社交媒体对接合作项目、组织宣讲会等等。这是因为中国留学生呢是英国国际生源的一个主动力，市场呢是需要懂中国家庭的人才。那比如伦敦大学学院呢就在招高级联络及招生主任，负责东亚地区的社交媒体运营，帮助学校完成招生目标。一年的薪资呢在4.3到5.2万英镑不等，接近50万左右人民币。那除了学校，包括教育培训、留学机构，还有教育科技公司等教育机构呢，也都是顶尖名校生的好去处，既有丰厚的回报，还能够获得快速的成长。特别是教育科技公司，他们身处市场最前沿，能够接触到最新的需求、最新的技术。比如说像 AI 教育，工作内容很有挑战和创造性，就特别适合那些爱创新、能够解决问题的名校毕业生。对于名校生涌入教育行业这个事儿呢，其实大家的看法真的都是不一样。有人看好，认为这是一种精英反哺，毕竟名校生凭借学术背景和成功的经验，能够给孩子带来更精准、更高效的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去进入学校，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也有人反对啊，花了那么多资源培养出来的顶尖人才，最后去搞培训做留学，算不算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呢？有人甚至直言这是教育的悲哀。大家更希望这些名校生去做科研攻技术，而不是回过头来继续在内卷的赛道上奔跑。那这种现象呢，还有可能会拉大教育的差距，因为有经济实力的家庭用高价请名校生开小灶，普通家庭呢却难以承担。军备竞赛以更隐蔽、更昂贵的方式持续了下去。更有人在质疑这些名校生的教学能力，会学并不一定会教，尤其是国际学校，名校光环能不能带来真正的教育成果，还是需要时间来给他们一个考验的。不过呢，随着各种各样的声音来回的碰撞，就业形势日益的严峻，多数人看法呢也慢慢变得更加务实且多元了。前段时间呢，我也是跟一个名校毕业的一个孩子，因为他就是很早之前是咱们在简中中学读的高中，然后有幸我认识到了他，后来他一路大学，然后考到了剑桥。他就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说嘛，他说他呢现在主业呢是在一家顶级的美国的企业从事运筹学工作，他的一个副业呢就是在一家小型的留学工作室，不仅仅为自己带来了一些额外的收入，也帮助不少在牛津啊剑桥读博的同学赚到了可观的生活费，实现了知识变现。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名校毕业生都认为呢，凭借自己的真本事来赚钱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可言的。像投行啊、律所呀、科技大厂，它固然很光鲜，但可能也随之会伴来这个高压、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职业倦怠。那相反呢，踏踏实实做教育，逐步积累专业能力，为客户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它其实呢也是一条稳健的有成就感的路径。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呢，也是越来越多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无论进入什么行业、何种公司，本质工作都是实现自我价值以及维持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一切选择它其实关键就在于是否适合自己，能否发挥所长，保持成长，并从中获得意义感。名校光环不应该成为选择的枷锁或者是包袱，个人兴趣和真正能力或许呢更值得人们去关注。好了，13:50，那么我们说到这儿呢，共同休息一下吧。我们来听一首歌，最近这首歌曲呢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播放率还挺高的啊，名字歌曲的名字叫《敬你》，很好听的一首歌，来一起分享。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许飞和万茜共同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静谧》。好了，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来到了13:55了。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接近尾声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共同聊了一个有点扎心也值得深思的话题啊，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清北剑桥的高学历博士选择走进中学课堂，站在三尺讲台。有人觉得惋惜，觉得是顶尖人才下沉基础教育，大材小用，资源浪费；也有人欣喜，觉得这是孩子们的福气，也是基础教育最好的一次升级。那其实呢，看完大家的留言呢，我心里也挺通透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它没有绝对的是与非，只是时代发展、就业选择和教育变化的一个真实的缩影。我们不可否认啊，国家培养一个博士，它会耗费大量时间、资源和心。

学，很多人呢都希望顶尖人才奔赴科技前沿，攻克技术难题，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去赋能。这份期待呢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啊，教育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低端的岗位，基础教育更是一个

才教格局，教思维，教未来。当越来越多的硕博扎根中小学，其实我们的教育呢也是在悄悄的升级。以前是孩子追着知识跑，现在是最优秀的人俯身点亮下一代。当然我们也能够读懂啊，作为家长心里边的一些焦虑，大家纠结的根本呢不是博士该不该教书，而是为什么优秀的人开始扎堆抢那些稳定的工作，去抢编制，为什么大家越来越单一，人生的赛道越来越拥挤呢？真正理想社会不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科研有前景，教育有尊严，技能有出路，平凡的职业也能够发光。所以啊，我觉得不必焦虑啊，也不必为他们惋惜。博士选择教育是个人理想的选择，也是时代的大势所趋。对于孩子来说，这是幸运；对于教育来说，是升级；对于时代来说，也是人才更加多元的一个开始。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平心态，少一些内卷，多一些接纳。每一份认知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默默坚守都会自带光芒。好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非常的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分享，愿所有努力的人皆有收获，所有坚守的人终得璀璨。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好了，在今天呢节目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带来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化身孤岛的鲸。

0: 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

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

说起治愈无数人的歌曲《沉默是金》，没人能绕过张国荣的原版。而难得一见的名场面是刘德华与张学友同台合唱，天王和声碰撞，用浑厚温柔的唱腔向经典致敬。之后再品张国荣的原唱，浅唱低吟间满是历经世事的从容，我们再次向经典致敬。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

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让我们感受到，从初识到离分，从相爱到怨恨，从未被时间抹去。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抽刀断水水更流”和“由来只有新人笑”。后来作为电视剧《包青天》片尾曲，一播就火遍大街小巷。听这首歌，是对岁月的和解，也是对当下的珍惜。愿您抛却烦忧，温柔童年。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歌词。有一天，李宗盛找到了厉曼婷，让他看看能不能写出词来。谁知道厉曼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1988年，黄家驹写下了《喜欢你》这首歌，这是他写给初恋的一封迟到的情书。当年为了追逐摇滚理想，无奈分手，字里行间都是藏在心底的愧疚和思念。多年之后，邓紫棋重新翻唱，用女性的视角诠释了心动，一个是藏在心底的遗憾独白，一个是女生坦荡告白，跨越30多年的两种爱意，您更偏爱哪一版呢？

天我们分享《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首歌的两大神仙同台，女主都是梅艳芳，搭档却风格截然不同。原唱创作者童安格搭配梅艳芳，唱腔温柔细腻，轻声诉说着心底的忐忑。谭咏麟携手梅艳芳合唱，声线开阔醇厚，多了几分成熟洒脱。不一样的情歌氛围感，评论区说一说您更喜欢哪一对组合呢？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0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4: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3: 锦州复一，
5: 健康有道。
6: 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医生孙元迪。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乳腺疾病的相关诊断知识。乳腺癌的影像学检查需要遵循规范的检查流程，参照分级评估标准进行判读。影像检查分为诊断性和筛查两种，二者的检查目的和检查范围有明显区别。筛查影像，比如常规乳腺 X 线摄影，面向无症状的健康人群做常规筛查，一般完成双侧乳房标准体位摄片。诊断性影像主要针对已经出现临床症状或是筛查结果存在异常的受检者，检查内容更加全面，可以增加附加摄片体位、局部加压放大摄影、联合针对性超声、磁共振等检查手段，对可疑病变区域进行完整评估。很多受检者的报告单上会看到 BIRADS 分类，这是乳腺影像标准化报告系统。零类提示需要补充其他影像学检查进一步评估。1-2类代表检查结果阴性或

者病变为良性。三类，提示病变可能为良性，建议短期随访观察。四类，提示病变存在可疑恶性风险，需要进行活检。五类，高度提示病变为恶性。六类，代表病变已经经过病理确诊为恶性。该分类可以指导后续诊疗方案制定，方便医患之间沟通病情。影像报告当中提到的钙化并不全部属于高危征象，钙化分为典型良性钙化与可疑恶性钙化。像血管钙化这类粗大分散分布的良性钙化大多不需要特殊处置，粗壮细小且分布不均的可疑恶性钙化有可能提示导管内癌或者其他恶性病变，需要通过活检来明确诊断。放射科医师会依据钙化的形态分布特点做出专业的分类判定。乳腺疾病早识别早检查十分关键，一旦出现相关异常，请务必到乳腺专科就诊咨询。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05，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今天晚高峰的路况相较于昨天来讲可太清爽了，这个时候呢只有白楼港南向北车多，云飞大桥桥面上也有小半桥的车，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都是很好的。解放路和广州街北向南的方向是排队缓行的。今天在北京路上有两段，一个是在附属医院门前东西双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原来的那个华工转盘东向西过去的车也要稍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月。
2: 今天看天宇的那个公众号
1: 哦，
2: 然后看他那个各种各样的平台哈，
1: 怎么他流量怎么那么好，
2: 是吧？
1: 好多人都看着了，
2: 他就给我推送的，竟然是
1: 是的，自然流刷到的，
2: 是吧？所以说我就觉得，你看，一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然后呢亲临现场，二一个就是。南大桥好像是修的差不多了呢。
1: 大家伙儿对于南大桥这个改建工程到底进行到什么程度了，怎么都这么关心呢？
2: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
1: 嗯，
2: 你就可以看到南大桥的实时进度。另外呢，说一下，其实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对南大桥真是，哎呀，
1: 刚才给我描述半天了，
2: 就是记忆特别深刻。
1: 对南大桥不是不叫记忆深刻，那叫情感很深厚。
2: 我给大伙儿讲讲为啥啊？就是当年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奶奶属于分居。俩人异地，
1: 一个是在南大桥附近，
2: 一个是在那个北湖公园，不是北湖公园，那算是哪儿？就是那个
1: 石桥子吗？
2: 石桥子，在石桥子那边那个楼。
1: 妈呀，这有点咫尺天涯的意思，
2: 是吧？所以他俩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牛郎会织女一样，一个月就是约一回见个面。然后呢，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想去南大桥那边，因为我奶奶在那边，
1: 嗯，
2: 我奶奶能给我钱，
1: 所以你就对于这边这一片印象很深。
2: 是我当时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我小时候喜欢养鱼，兜里有五毛钱之后，那就觉得是巨款了，
1: 买鱼，
2: 颠儿拉的就开始上鱼市，
1: 二斤搞搞的人还绕两条，
2: 有的时候就花冒了，就兜里一分钱不剩，知道吧？
1: 去找奶奶，
2: 找奶奶去，直接就奔南大桥这边。结果呢，我就赌我奶奶能在家。结果我奶奶有时候吧，一呢是可能是鹊桥日上那边看我爷去，二一个呢有可能是买鸡蛋去了。
1: 哦，
2: 我奶奶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小时候你知道吧，就是家里头炖肉，她能在外边跟邻居就那烙完之后肉都干吗那种选手。
1: 你的奶奶我的奶奶好像都一样。
2: 所以说但凡她出去买菜之后，你这没半天根本回不来。
1: 我奶奶一早晨真能串五六个门，
2: 是吧？然后我就是眼巴巴的在门口等着我奶奶回家。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走吧，我就从从南大桥这边开始溜溜达达的往家走。
1: 其实就是对于南桥呢，咱们锦州人尤其是土生土长的锦州人，像我这个锦漂可能印象没有这么深刻，
2: 对吧？
1: 大家伙情感都很深厚的。
2: 那个时候一个是西大桥，一个是南大桥，真是咱们锦州最主要的两座桥。
1: 而且这两个桥呢，这两年都要变成新桥了。
2: 对，
1: 然后呢南桥现在它这个工程呢，整体据所有的监工们说啊，已经接近尾声，说预计是9月30号前后能通车。
2: 那必须的，说到做到。
1: 很多市民都是到现场当免费的监工，有很多朋友住在这个南桥附近的，从他家楼上天天盯着，今儿干啥了啊？明儿干啥了啊？
2: 就是直播的挺多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南大桥底下的风景，因为南大桥桥墩子底下是我们小时候儿时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据点。
1: 那时候没什么水呗，意思是？
2: 对，因为那时候水就是临河水，那个时候不宽，小临河。然后呢，南大桥墩底下吧，它那个。有线虫，我们小时候去钓鱼的时候就是挖蚯蚓，你不能上大地挖那种大蚯蚓，那根本就钓不上鱼，钓鲶鱼行。你要想钓鲫鱼壳子什么的，你就得上南桥底下去，然后呢上那就是挖那种特别细的红虫蚯蚓，然后就是拿那玩意儿钓鱼。那个底下我的天，你就是现在好多人上什么底下烧烤啊，这个支帐篷啊，我们小时候你看不大，那个时候小临河没治理，底下打扑克啊玩的人就挺多的了已经。
1: 哎，你说现在呢，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小临河也碧波荡漾了，多好啊！现在呢，这个桥南引道防水层啊、沥青混凝土铺设已经全都完工了，人行道护栏基座完成80%了，道板砖铺设、引道设施恢复同步推进，两侧滨河路匝道已率先开通了。对这个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从滨河路上中央南街是没问题的了。
2: 对，有的时候呢，
1: 可以上来了。
2: 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城市啊，你感觉它漂亮。然后呢你感觉这个城市有现代化的那种风格啊，
1: 嗯，
2: 你就看这个门口的这条大河，
1: 嗯，
2: 其实小临河在我印象当中以前就是老破小，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没啥活物，也污染挺严重的，然后河道还窄，不像现在。就是当年现在这个盛状是什么时候呢？小临河发大水，你都没看过。 就小凌河发大，
1: 那我自然是没有看过。
2: 小凌河发大水的时候，就是现在咱们河道这个盛况，就平湖那种感觉，
1: 嗯
2: 啊，特别高兴啊，站河面上，我的天啊，这大河，
1: 这没见过水的样子，你这是没见过什么水了。你虽然住在海边，我真
2: 好多的水呀、啊。
1: 我没见过小凌河发水，但是我看过海河发水，
2: 是吧？
1: 因为海河就在我姥姥家那个村那个边上，
2: 就是波涛壮阔呗。
1: 跟着海河30年，你知道这句话吗？就那个海河。
2: 他厉害吗？
1: 哦，
2: 你海河宽还是小凌河宽？
1: 海河宽当然是。你说什么呢？你真的是，你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 夜郎与汉书呢？
1: 我们那儿一共有三条河，就挨着。三条河，然后又四道大堤给它拦起来，挨着的。
2: 是吧？
1: 嗯，你看三条河必须得有高高的四个堤岸给它拦起来。小的时候呢，上那个大堤上走吧，特别害怕，没什么人。现在两岸那这。碧波荡漾
2: 也是啊，
1: 那个其中中间那条二道河就是污水河，现在已经治理的也不污水了。
2: 对，你看现在锦州城吧，过去的时候我们喜欢上哪儿玩呢？咱们锦州的女儿河玩。
1: 嗯，
2: 女儿河算是干净的，我们上女儿河底下吊桥就是钓鱼去啊。那时候反正学习上也不太反正也在家长认为我们学习很刻苦，因为早上4点半起来就找同学背书去了。
1: 实际上不是、
2: 啊，妈，我早上我烙俩糖饼啊，我找我同学，我背单词去，
1: 我俩唠起来没完了。图这个消息看着了啊，今天松坡路什么情况？松坡路今天正常
2: 啊，没问题了，
1: 放心出行吧，不像昨天啊。
2: 哎，今天啊，好像是这么多时间，这么多长时间以来，好像是那个广州街，和那个
1: 延安路
2: 最通畅的一天。
1: 但是广州街和解放路南北双向这一段不通畅，
2: 稍微有点堵，但是比前两天要好得多得多啊！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图你要是走松坡路的话，今天放心走，没问题啊。
2: 然后谁说南大桥？南大桥不卖啊，打关键字也白扯。
1: 你这是关键词搜索吗？
2: 是吧？你也打不出链接来。
1: 你可以看我们的推送。就是今天推的，我刚看他们推的那个，这个有照片，看看现在进度什么样了，桥面上什么样了，工人们也正在日夜奋战，正在辛苦劳作，这桥早日通车，大家伙南北通行，到时候得多得劲儿啊！
2: 当年解放大桥修完之后的第一次通车，
1: 好家伙，那是银山银海，锣鼓喧天，红旗招展。
2: 不是，
1: 是什么呢？
2: 是我赶上了。
1: 我说啊，
2: 就是这就是距离上一次啊，上一次解放大桥那个修缮的时候，不是这一次这个修缮，上一次修缮呢是正好赶上晚。

0: 晚上我下夜班坐公交车回家，
1: 嗯，
0: 然后呢，以前那个公交车呢得绕一下，结果那天晚上那司机就想，哎，明天就通车了，
1: 嗯，
0: 今天晚上能不能走呢？
1: 试试。
0: 然后人家那工作人员真挺好的啊，一看是大公交过来了，夸把栅栏门给拉开了，过去吧。啊，我这我赶上了，我这第一次首通。
1: 那真是，那个时候我就记得解放大桥刚刚建成通车的时候，好家伙，大家伙都是新闻记者，前方我说这报社的蓝旗老多了，再报吧。
0: 反正这一次我估计南大桥通车呢，对于咱们锦州是一件盛况啊。
1: 到时候这盛景会更加的热闹。
0: 9月29号晚上我就上那儿等着去。
1: 前后。
0: 嗯。
1: 9月30号前后，也可能前也可能后，你不知道吗？
0: 所以说我就怕他前呢，你这东西你还能可丁可卯的去？
1: 然后让天宇盯着，天宇我发现他对于这个也很关心。
0: 我要站他前面，我要在这等着，我就守着，我骑着我小车，我就搁那块我就等着他啥时候说让走，我就把骑小车唰我就过去。
1: 你倒是发个消息呀、啊、给我们，
0: 那你还敢
1: 自己骑小车过去了？
0: 等我信号啊，
1: 嗯
0: 啊，摔杯为号。
1: 期盼着早日通车的那一瞬间啊。
0: 对，对于云飞街的通行，应该说是大有裨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欢迎走入激动人心的雨刷时刻，七十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打开雨刷，幸运到家。雨刷开启，幸运属于你。现在开始雨刷时刻。
0: 惊喜吧？
1: 突然不？
0: 意外不？
1: 刺激不？
0: 改了啊！
1: 我们雨刷时刻呢？咱们晚高峰的雨刷时刻从今天开始，咱们17:15左右开刷了
0: 啊！因为这个，有的朋友就建议说，你能不能就早点刷着？我们就是早点结束啊，
1: 也行，
0: 早放下。
1: 嗯，听大伙的。
0: 本来我们现在已经下班了，就堵在路上，你早点刷，我们还有机会。
1: 听你们的，啥都得听你们的。
0: 所以说，今天咱开始照顾这波啊。就是咱们晚上17:15左右，咱们开始
1: 时常转换转换，
0: 刷
1: 刷开刷、嗯，说路口。今天我们这个路口车不是那么的多，大家伙呢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打开您的雨刷就可以了。
0: 哎，这个地儿还行哈。
1: 嗯，
0: 解放路，
1: 世英街，
0: 北向南方向，
1: 桥东港呗，就是
0: 桥东港。
1: 嗯，
0: 刚才咱们还说解放大桥呢。
1: 是呢，
0: 是不是听咱节目搁这块选的
1: 吸引力法则
0: 是吧？
1: 其实我们是在5:14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路口，
0: 然后我们提前就说了一下解放大桥的事儿，
1: 所以我们就想一块儿去了，
0: 心有灵犀，这就叫
1: 提前没串通啊，
0: 是吧？解放路和世英街啊，北向南方向。
1: 大家伙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您的雨刷打开了。您不要说我呲不呲玻璃水啊，呲，尽情的呲，
0: 我们给您兜底。
1: 嗯，
0: 家里有。
1: 对，
0: 不差那个
1: 丰收之年嘛，
0: 是不是？您
1: 送给您两瓶，
0: 撑死你能吃几瓶？
1: 只要您这个被我们雨刷时刻的工作人员抓住您的车号的话，您这两瓶玻璃水呢，我们就送给您了啊，
0: 对吧？那你别说，哎，那我参与节目了，我没中上奖，我白吃了吗？买彩票你掏2块钱，保保中啊？
1: 不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嗯，
0: 重在参与。
1: 咱们说一个保保中的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两天呢，不是一直在给大家说那个大闸蟹吗？这个您只要买了保保中。
0: 螃蟹这个事儿吧，其实就是我不想说，
1: 为什么？你都快你天天你也没少说呀。
0: 我一说之后吧，我这心里就有各种反应。
1: 巴甫洛夫啊？
0: 你咋知道的？
1: 我太清楚了。
0: 就脑子里当中就夸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那玩意儿，就是他蒸熟了之后盘个腿儿，然后瞪俩眼珠子瞪着我，然后给他夸一掰之后，
1: 全是活儿，
0: 全是活儿那种感觉。
1: 今天我们商城依然上架的是这个大闸蟹，我看了一下它为什么天天上架的这个大闸蟹，我看了一下日期，其实我对于这个日期吧没有那么强的紧迫感，我今天一看我有点紧迫了，今天都9月15号了，距离中秋节还有10来天的时间了。
0: 它算是一个应季的产品。
1: 嗯，
0: 哎，就是中秋节呢，大家可能你包括这个好多的这个节日啊，节令什么的都是这个吃大闸蟹。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红楼梦》，就是那个贾母为什么对薛宝钗不好？
1: 为什么？
0: 哎，你记不记得史湘云曾经办过一次蟹宴？
1: 有，
0: 是吧？
1: 嗯，
0: 请大伙儿吃螃蟹。

0: 对，
1: 吃的就是大闸蟹。然后贾母去了之后，贾母一到那块儿一撒，我说那个人老奸马老滑的事儿吧，你得不佩服人家不行。然后这个史湘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傻白甜那种感觉，
0: 就是有啥说啥，
1: 有啥说啥。嗯、哎呀，今天的这个谢宴呢，得感谢薛姐姐。
0: 嗯
1: 啊，薛姐姐
0: 用啥呢？
1: 就是薛姐姐给提供的蟹子。
0: 妈呀！
1: 啊，然后当时老太太就不高兴了。因为老太太就知道史湘云是自己家的孩子，
0: 嗯，
1: 然后呢，薛宝钗和他妈妈总想让大伙儿就是吃蟹子，让大伙儿领情。老太太多奸，你心理上想的是啥？谁不知道啊？对不对？想拿几篓蟹子，就然后把大伙儿都聚了，
0: 左右也不咋唠好似的。
1: 你还借着史湘云的名义，
0: 嗯，
1: 然后请大伙儿吃蟹子。史湘云那手里有俩钱，我不知道多少钱，他请得起吗？
0: 再说了，您那是你再给我扒开呀！
1: 你利用我娘家人，记你一辈子。
0: 我们是说到这个戏呢，你看文艺作品当中有表现，文学作品当中有表现。
1: 但是人家就是曹雪芹，真是把大闸蟹看得挺重的，因为他就觉得那场宴会啊挺值钱。
0: 不是，可能那个时候人们吃这个吧，也不是那么low轻松的。
1: 他你想，他
0: 只有有钱人吃一顿还凑合。
1: 他住在北方，
0: 嗯，
1: 那大闸蟹也是他空运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空运，得拿蟹篓，然后呢，
0: 嗯，
1: 从这个什么湖来着，
0: 阳澄湖
1: 啊，对，从阳澄湖快马加鞭啊，然后一路送到北京城。
0: 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大闸蟹呢，是永礼记的这个品牌。
1: 嗯，
0: 大家伙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要想购买这个蟹卡的话，依然是搜索大闸蟹这三个字，详情页的那些内容呢我们不给大伙念了啊。
1: 对，
0: 你们点进去仔细看，几两的呀，多少钱啊，自己看就可以了。这个蟹子呢，就是大的就贵一点儿，小的呢就便宜点儿，但是肯定是都是肥的，因为永礼记在阳澄湖它有自己的蟹田，请放心购买。
1: 有身份证有蟹扣啊。
0: 嗯，
1: 贾母那个身份的呢，我觉得应该吃一个999那个，就买一份就够了。
0: 那老人家可能连一整个都吃不完。
1: 排场看菜，
0: 给我把那个
1: 其他人399就行了。
0: 那钳子就是给我提出来，剩下的你们底下的孩子们，你们分了吧。
1: 其他那个399，宝玉、黛玉，你俩吃一份啊，你俩吃一份啊，吃个399的，然后呢还分两瓶红酒。
0: 四口，俩人让他吃399的，俩主角。
1: 贾府那个时候已经不太富裕了。
0: 两就是宝钗嘛，前面
1: 不能给他机会。
0: 两个主角啊，我的妈呀。
1: 反正这个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大闸蟹呢放心啊，肯定包活。你想当年从那个阳澄湖运到北京城它都不死，咱们现在这个物流技术肯定也没问题。
0: 是的啊。
1: 然后呢，肥瘦大伙儿不用担心，价格不同，只是大小不一样，但是肥度应该是一样的，就是
0: 好的，
1: 都是肥的啊。
0: 的，大家直接去自己搜索大闸蟹就行了。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雨刷时刻刷到的路口是解放路和适应街北向南方向，这地方车不多。
1: 还行吧。
0: 你要刷个白鹿港北向南啊，昨天刷的是南向北这个位置。
1: 算了吧，就是雨露均沾，各个地儿都逛一逛，啊，
0: 你弄一下科技路、成都街，这东向西、西向东的搜楼一下子就
1: 就是
0: 完事儿了。
1: 第一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介绍一下啊，咱们这叫雨刷时刻，是早高峰和晚高峰，
0: 嗯，
1: 然后早高峰呢是8点钟之后，晚高峰呢是17:15，然后呢我们就是选一个路口，大家如果听到我们这个路口您在那个位置，你就把那个雨刷打开，呲不离水，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就随机选取几位朋友中奖，没中的朋友就是也不用怕啊，反正机会有都是，你只要在锦州城逛，早晚能碰上。
0: 最怕我们俩说结束这俩字儿。
1: 还没结束啊，
0: 说开始的时候，对，开正在进行中。而且呢，大家伙对于昨天的松坡路和广州街呀，以及延安路那个堵车呢心有余悸，今天就请放心，
1: 今天特别好。我俩已经观察了延安路和广州街，
0: 嗯，
1: 已经持续三个星，就是将近，
0: 这是第三个星期，
1: 第三个星期啊，就前两个星期基本上是天天堵。
0: 今天是9月15号，今天的最高温度也有30来度吧，
1: 有，应该是
0: 有20大几度吧。太阳中午的时候依然还是热，大家晚上的接送孩子可能还是电动车什么的更为方便一些，
1: 对，
0: 没那么冷。所以说到晚高峰呢，我没有觉得是非常拥堵那个感觉。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开车，学校周边那个车数

0: 50是多，但是也没有影响到延安路和广州街呀，理解不了一点。
1: 有可能是不是那边修路啊，半幅施工，然后今天是不是解除了？也许啊，就是接孩子这事儿，就是关于车停车这个，我现在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纳闷儿，你说人家孩子比如说8点钟放学，你是不是应该最早你就7点钟去就行了吧？不，我经常看我家长5点半门口就守着。
0: 乐趣应管着吗？聊天儿，分享分享情报。
1: 啊对，啊对，哇！然后，反正我是听不了。
0: 交流信息。
1: 一交流信息之后，我就总觉得完了，
0: 母家孩子不行，
1: 废了，
0: 是吧？母家孩子不如别人儿。
1: 是吧？人家家你不是一说啊，我家孩子什么数学能考满分？那边说，哎呀，我家英语也能考满。那个说，那算什么？我们的物化都能考满。我这一想，我的天，完了。后来一琢磨吧，这也是，就像咱这样的，反正也不能出去显摆。所以说少往家长身边凑啊，就是这种
0: 你的
1: 东西。
0: 心态会很平和。
1: 然后我突然之间发现了，有的时候你找几个就是学习不太好的那个家长在一起聊聊天，你是，
0: 不考第一，但是哥很快乐吗？
1: 对，你就感觉到哎，你这一晚上都很快乐，你知道吗？
0: 还是怎么说的来着？孩子学习好呢，固然很重要。如若是考不了前三名，你也不要很闹心。
1: 哎呀。
0: 哎呀，我小的时候，我家母后从来没有过这种烦恼嘛。
1: 是吧？
0: 我怎么考前三名？你这玩意儿！
1: 凡尔赛，你这是。
0: 那你家孩子为什么？然后我家母后永远都说，谁管他呀？
1: 是吧？
0: 谁管他？谁管他呀？没人管过他。哪有什么经验？没有。
1: 对，苏洵当年别人问你那俩儿子咋培养的，苏洵也说没啥，俩儿子，哎呀，就也没啥能耐，就一个能耐，
0: 啥能耐？
1: 过目不忘，书就读一遍就行。
0: 令狐上学说：“我儿子5年级自己上学了，
1: 好样的，
0: 真是好样的。
1: 好
0: 咱
1: 样。
0: 家离学校是不是也是近呢？”
1: 其实，对于培养孩子的这种自我能力啊，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是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俩这个，可能上学的时候就比较独立的比较早一点。你看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骑自行车，
0: 40里地，
1: 是吧？那个时候放到现在的话说，我的天啊，那就车接车送了。
0: 我刚才说那4道大堤3条河，就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初中，那我上小学，我也是自己1年级我就自己背书包去。
1: 不是，那咋横垄地拉沟，步步是坎儿呢？大堤都碰上了啊，
0: 1年级小学，
1: 也自己去。
0: 学校距我们家500多步呢。
1: 好样的
0: 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孩子相对多哈，一个村有一个小学。等到我上5、6年级的时候，为什么他有的学校孩子就少了呢？你说那孩子们都哪儿去了呢？然后我们村邻村那个学校就并到我们村来了，
1: 哦，
0: 然后凑成了2个班，要不然是一个班。
1: 张老师带呗。
0: 张老师一个人就带不了俩班了，就分给马老师一个班，真的。然后马老师是主要教我们数学，张老师教语文，他俩就也都是继续教2个班，不过就是都当班主任了。
1: 还都主科呢，一个语文，一个数学，
0: 那时候咱们有历史、自然啥的，是另外一位老师教，
1: 是吧？
0: 就是那个村叫保家所，一共才几百号人呢，但是他们村特别富，气死我了。
1: 老师不容易，文武兼修。
0: 哎，我们
1: 这
0: 说，
1: 边教着地理历史，
0: 张老师还教我们体育呢。
1: 是啊，我就说嘛，下节课体育啊，
0: 张老师还教我们音乐呢。
1: 然后自己写那个急了的话，体育老师生病了。
0: 那倒不至于，你说出去玩吧，自习。我们张老师还教音乐，这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过无边的稻田。你没学过这歌吗？
1: 我就这歌学不学好说，我就觉得在你们学校当老师挺不容易的，得文武全才。
0: 那
1: 但是
0: 是，
1: 样样兼修，
0: 啊，那确实是，
1: 是不是？
0: 而且张老师还负责打下课铃呢，就是他那个挂着一个大钟，底有根绳，蹬那个绳，当当。
1: 你学校连个门卫大爷都没有。
0: 去张老师打，因为那个铃在我们班那个窗户外头，然后都是他打。后来有一天他说：“你去打那个，下课铃，下课铃是比较舒缓的，当当当。”我可能人比较矮，他那个劲儿吧，就使不上那么大，声音特别小。张老师，废物玩意儿，

0: 你吹个冲锋号，咋整个睡眠号
1: 啊，结束了
0: 啊，完事了
1: 雨刷时刻结束了
0: 大家等我们那个给大伙儿报一下获奖名单，别着急啊，传过来的。
1: 你说一个下课铃我都打不响，要上课铃，他上课铃是那样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很急迫的。
0: 其实你有机会打上课铃来着，但是因为打完下课铃之后，老师发现你根本就不是这块料。
1: 你说的对，但是当时小学生哈，老师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0: 我的天，
1: 这可我光荣坏了呀！但是我没完成，这给我郁闷坏了。
0: 我小学二年级那个时候，老师让我就是往班里带一个出窝子，拿班费买，给我神圣坏了。那家回去之后，给我爹我妈旁边邻居二舅啥的都叫来开会研究，老师让我买出窝子。
1: 你说咱买什么样的撮子？
0: 对呀、
1: 多少钱的？
0: 是
1: 上哪儿买？
0: 必须得买好的。然后呢，就集体出动啊，到那块找撮子。第二天啊，雄赳赳气昂到学校了，献宝一样啊，把撮子放那儿。我那一年我就负责打扫卫生间，看那撮子我就喜欢。
1: 你知道我们村管撮子叫什么吗？方言。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吧？稍后再说。
2: 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B0612025号。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5: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北京时间17:32，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整体来讲虽然是高峰时间，但没有呈现高峰的状态。尤其是广州街延安路，这个是很畅通的，只有到解放路那一段，在广州街上北向南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儿。解放路沿线整体来讲呢也是不错的，大楼港的东向西车稍多一些，还有今天的云飞街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稍多，但是也属于一个正常的流量，没什么太大问题。白楼港西向东缓行，云飞桥都没有一桥的车，只有半桥的车，还不错。这个时候的福州街和科技路南向北西向东车流量稍大，市府路和成都街东向西这一段目前呢是走起来不太顺畅的。同时呢，在咱们的松山新区实验小学周边，目前的家长接孩子车稍多一点，在大碑路口南向北回程的车目前也是相对多一些，其他就是小学周边车多了。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2: 容我介绍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17度，黑山北镇临海16度，一线14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西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29度，临海28度，一线30度。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大后天多云转晴，南风四到五级，提醒大家注意变化，温差已经达到15度左右了。
1: 刚才最低气温是多少来着？
0: 最低气温黑山是黑山一线好一点，就是一线是最低的14度、
1: 嗯，
0: 但是白天一线是最热的30度。
1: 哎，一线永远这样，高也是它高，低也是它低。
0: 你看啊，就是海的调节作用
1: 很大，
0: 太大了、
1: 嗯。
0: 一线距离咱们才多远儿，但是可能那个海风就吹不到
1: 山，
0: 隔着一个山就过不去了啊。
1: 我们现在呢，雨刷时刻结果已经出来了，
0: 来咱们说一下吧。
1: 那这说着道着就来了，开始吧，
0: 开始吧。
1: 嗯，
0: 说说第，
1: 咱们说之前呢，先告诉我们稍后接下来中奖的7位车主，你们除了我们待会儿给您叭叭的这些中奖内容之外呢，还额外的会得到2瓶玻璃水啊，别忘了去取。
0: 对，具体领奖地点我们最后说啊。
1: 嗯，
0: 说第一位朋友吧，第一位朋友是聊这 GP163。
1: 就是 Z 啊
0: ，Z 啊，
1: 不是那个勾，
0: 就是
1: ZP163，
0: 祖国的祖的拼音的首字母
1: ，Z 次四 Z，
0: 分不清，就这个号啊。然后您获得的是烧户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户营的勋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仅称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府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他们家东西挺好吃，我现在专门又去一趟。
1: 我也是而且我是让别人进去给我买的，
0: 我不怕，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我。
1: 第二位车主，您的车号是辽 GT0816， 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187。上海路店在上海路和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
0: 第三位朋友是辽 AG13H3，您将获得的是由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白酒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领奖地点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我知道有凤香、芝麻香、浓香、清香。真的啊，
1: 葫芦香，
0: 葫芦香，这肯定是一种独特的香型，
1: 头回听说。
0: 喝过的人反应都挺好的，大伙儿得这奖别忘了去领。但是提醒大伙儿啊，就是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
1: 第四位车主车号辽 GMF333，恭喜您获得理想汽车提供给您的专属包包一个，理想汽车伴您风雨同行，门店车型齐全，到店试驾有伴手礼，购车有补贴。这个领奖地址呢，在太和区南广路101-2号理想汽车锦州零售展厅，联系电话18641622210。
0: 第五位朋友是辽 J912AT， 恭喜您获得金水12汤提供给您的价值99元的双人私汤3小时，需提前半小时预约啊！喜私汤金水12汤，预约咨询电话7171111，地址呢灵溪大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西北角，这是一个休闲娱乐商务会谈。能够提供给大伙儿一个坦诚相见的地方的这么一个，
1: 非给他加上商务俩字儿，
0: 哎，真的，
1: 商务就很高端了。
0: 当两个朋友，真的就两个朋友说在一起，然后呢，咱们一起坐着哈，你说干坐着没啥意思，咱洗会儿私汤，
1: 嗯，
0: 喝点茶水，
1: 嗯，
0: 嗑点瓜子儿，
1: 聊聊生意。
0: 对，你家烤地瓜买卖咋样最近？
1: 你家炸串呢？
0: 我转行了，我就最近糊苞米了，改
1: 啊，我烤地瓜就是反正活着呢。
0: 哎呀，都大买卖了。
1: 来，第六位车主聊 GF03850，恭喜您获得的奖品是玉南社咖啡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咖啡4杯。玉南社咖啡，颗颗见匠心，杯杯有温度。领奖地址在延安路2段59号3-7玉南社假日酒店，电话15605461567。
0: 最后一位朋友是聊 GED059。恭喜您获得由山海会提供的浴巾礼盒一套，中秋送礼不用东奔西走，山海会里应有尽有，两个店均可领取，但是你选一个啊，就是别俩都领。
1: 嗯，
0: 领奖地点呢，一个是他们家的这个
1: 总店
0: 阜英医院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28669999。

0: 还有一旗舰店啊，市府路明购广场东行2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
1: 另外，早晚中奖的我们的所有的车友，同时可以去盛世检车线领取玻璃水两瓶，让您的视线更清晰。地址在太和区市府西路31号，也就是太和法院西行300米路南的锦州盛世检车线检测中心，联系电话0416710333。
0: 也不用特意去啊，走过路过，锦州市就这么大，反正那块儿你肯定得走。
1: 别忘了去领你玻璃水就行。
0: 对，领两瓶玻璃水回来之后呢，就是这个，我就觉得小东西吧，下车里备着啊，管用的用不上呢，参与我们节目呗。
1: 嗯，听节目没坏处。韩他爹说：“你说的对，少往前凑，对孩子有好处。”
0: 这事儿对孩子是最有好处的
1: 啊。他说的是学校放学时间之前有家长，
0: 别跟那些好孩子家长凑一起
1: 聊天，
0: 因为你越听越气，然后你这气吧，你回家
1: 着急上火的。
0: 不是，他不光自己来气，然后他心里生闷气，别人家那样，自己家那样，回去之后你这火没处发。小子，你给我过来，你过来，
1: 就是打一个电影的名字
0: 是吧？
1: 今夜有暴风雨。
0: 晚上你叔为啥翻那么大动静？你给谁气儿呢？没有，啥没有？闭嘴！
1: 呼吸都是错的。
0: 对孩子有好处，你的一心情不好哈。
1: 对谁都有好处。金尊优也说：“你们的张老师真不容易啊。”那是，所以我说张老师真的很好。
0: 文韬武略，
1: 嗯，
0: 出将入将。
1: 嗯，
0: 文武全才，当他们学校老师得有点本事，你要单一的话不行，真的。
1: 张老师真是的，又是体育课啦，又是那个音乐课啦，哎，还给我们上书法课呢。张老师毛笔字还写得好，
0: 是吧？
1: 嗯，
0: 怪不得能当校长。
1: 哎，上了初中之后呢，他就不教我们课了嘛。
0: 嗯，
1: 不教课了，看见我，只要我在操场上出现，只要他看着我，路过他办公室进来，我一进去就，你看老师这个字写的怎么样？我经常诋毁他，
0: 会有二舅风采。
1: 不，我会说，缺少了一点神韵嘛，出去。
0: 二舅想当年就是这样，来看看我这字儿，最近有进意没有？
1: 他俩挺好的，经常在一起探讨，
0: 是吧？
1: 嗯，我会说，没有什么神采，
0: 嗯，超级老的
1: 工匠写的字而已，他就气死了。
0: 匠气是吧？怪不得二舅离开他之后，这字儿一日千里。
1: 啊，对，咱们那广告之前说到那个，我们那儿管撮子叫什么
0: 啊？对，
1: 我刚来咱们锦州的时候，大家伙说撮子，我真的是我还。根据那个语义我能知道啊，是说的是这个东西，我们叫簸箕。
0: 我们锦州有簸箕。
1: 我们有簸箕。
0: 我们
1: 戳粮食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但是
0: 戳的是戳的，簸箕是簸箕。
1: 我们也管戳子叫簸箕，都叫簸箕，统一都称为簸箕。
0: 我们那簸箕是就是什么苞米呀、
1: 啊、
0: 什么
1: 啊，是
0: 这就那个
1: 柳条编的，
0: 是就夸夸夸夸夸那种哈、
1: 啊、搓土的也叫簸箕，
0: 分的不细。我们就搓的是吧。然后口音我记着哪儿的，包头，我有一个包头朋友，然后我们俩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守家门里边了，然后呢他就跟我喊飞飞飞飞飞飞飞，
1: 山东也是这样的
0: 是吧，飞不了哥们儿没事，飞飞飞飞飞飞飞，
1: 就是山东是他一疼他就废废废
0: 就疼疼疼疼疼疼疼。
1: 嗯，然后有趣说实话，新区灵溪大街的那个门儿，我看见有消防车往里进，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注意让一下。
0: 一定啊。
1: 是的，
0: 就是遇到这种特种车辆啊，然后人家执行任务的时候
1: 一定要让啊。
0: 对，而且就是不要怕说，哎呀，我让他之后是不是
1: 会不会违章啊？
0: 不会啊。
1: 嗯，
0: 不会，肯定会有一个给您复核的这样一个事儿，知道您是礼让人家。
1: 对的，
0: 所以说放心啊。
1: 福华说味道不错，就是度数低点儿，
0: 三十九度。三十九行了。现在不流行喝高度酒知道吗，就现在低度酒是比较流行的。你喝高度酒干啥？低度酒的安全阈值比较高，就是你喝一两和二两吧区别不太大，但是高度酒的阈值就很高了，你喝一两和一两一那啥的都感觉不一样。
1: 不知道，
0: 没喝过。
1: 不会，
0: 你不说不醉吗？
1: 不醉，
0: 不会醉，
1: 不懂，不懂，不懂这些东西。
0: 然后维安说：“哎呀，呀，
1: 咋说早了？
0: 照顾你呀、
1: 啊！啊，
0: 赶上没有啊？
1: 那个现在看来是没赶上。我们从今天开始，大概是17:15左右开刷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
0: 明天也是这样啊。看。”

0: 这位听友他叫英明，英明说怎么没有我，你没说路口的时候我就开始刷了，
1: 你是不是走了，你过去了吧。
0: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听我们的号令，
1: 对，
0: 我们说开始人家才开抓呢，
1: 而且也不是说那个路口那么多的车都能被抓上，咱们就属于一种随机，然后呢碰运气的一种想法，
0: 对，
1: 就是也放心啊，我们这绝对是公平公正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认识大家，所以说抓谁都是抓，然后呢给谁讲也无所谓的事儿，就是一个幸运的事儿啊。
0: 嗯，这也是一个运气。然后您提前开刷是因为我们还没说开始，工作人员他就不抓您呗。
1: 但是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配合，参与我们节目啊。
0: 这一回我再祝福他一下，下次一定赶上，一定被抓上。
1: 但凡我俩知道路口，提前告诉你一声。
0: 幸运常在啊！风起云涌说，8月15中秋节。
1: 晚上去地里看秋儿，
0: 都要穿棉大衣，
1: 还要点火、啊、
0: 烤地瓜、土豆、花生吃。
1: 你告诉人家地主了吗？
0: 不是，他是看清的，
1: 是吧？
0: 他看清的，看不住自个儿。
1: 你这有点坚守自盗的感觉吧？
0: 哦，那个时候我家母后经常会说起他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说看清的哈、
1: 嗯，
0: 他们要去上地里最怕看清的，真抓的。
1: 我姥爷说过一句话。看清的都像魏忠贤，
0: 都是
1: 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严于利人，宽于利己。
0: 那个时候就是他们本来是比如说想去拾点麦穗啦、
1: 嗯、
0: 或者是捡点花生啊地瓜，都收完了之后，有一回我家母后说，你知道我们一群小姑娘，我们去捡那个捡，就是地收完了啥也没有，怎么收那么干净，他说给我气的，等我回家的时候，我看我大爷住哪儿，自留地葱我给拔了。他们村不叫大爷叫大爹，我看我大爹自留地那葱我给拔了，气死我了。
1: 哎呀，这属于大义灭亲了，这就
0: 我贼不走空。
1: 好样的，
0: 笑死了。
1: 其实农村看清吧还真没办法，你就小时候吧
0: 必须得看清，
1: 小时候去农村，然后呢家里那个时候地里头有种西瓜的，孩子小嘛，然后就溜溜达达奔西瓜地，其实吧都认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这个叫什么舅爷呀，那个叫大爷呀，其实就是孩子吧他逗你偷西瓜了吧，
0: 嗯，
1: 小子是不是，
0: 嗯，
1: 别走了别走了啊，我告诉你，
0: 我就逮着你了，
1: 晚上陪
0: 我告诉你妈，
1: 陪我啊，
0: 笑死你，
1: 陪我搁这待着啊，啊，或者去那个给那个大爷买点啥去，大爷给你钱
0: 啊，
1: 跑腿，
0: 嗯，
1: 啊，回来之后走吧，那时候挺快乐，
0: 逗小孩嘛，
1: 对，
0: 就你看就是这种叫为什么现在很多 AI 的东西大家觉得不习惯不喜欢呢，就没有这种人的情感在里头，
1: 嗯，咱这个工作还是不可替代。
0: 嗯，
1: 我看了好多 AI 的，就是怎么说呢，它还是和人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还得听人话，还得维维啊说还为我改了呢，就改回去了，一天到晚拿我说事儿，是这意思，
1: 我真是为你改的，我们开个好半天会呢，特意研究你关于下班这个问题，从那个铁合金那边过来，然后呢走到哪儿能赶上我们这个双闪，
0: 嗯，
1: 雨刷，
0: 嗯，
1: 我们就改了一个7:15，你抓紧吧回家啊。
0: 马一家说，你说我在车上拉个横幅，月亮我爱你们，是不是中奖几率高？你这样，你说我们俩的名字，我们俩不负责去抓，你这我私信你一下，
1: 你
0: 我把我们的工作人员名字告诉你，
1: 是，然后你这事儿完了，然后你跟他商量，
0: 嗯，我爱你，你抓我吧。
1: 但是我觉得中奖几率也不高。
0: 富华说，你这个计划书写的到底怎么样？
1: 哎呀哎呀，马上就秋高气爽的时候，
0: 爬山的 PPT
1: 对吧，我都预计了第一次首爬是大概在金秋10月左右吧，啊，这个计划已经写的差不多了，穿啥冲锋衣我都已经计划好了，等着啊，
0: 嗯，
1: 等我胜利的消息，嗯，然后机关山那是第二版，别着急，
0: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冲啊，倒是总是停留在 PPT 阶段，
1: 未雨绸缪吗？是不是？
0: 我们刚才跟大伙儿说到孩子们上学这个事情哈，其实也是有感而发，想了好多事情。然后你看，他说5年级，我家孩子自己上学了，现在真不多。
1: 其实很多就是比如说大人啊，现在当家长的，就是总是在说，哎呀，你看我们小时候啊，都是自个儿上学，然后呢，现在
0: 怎样怎样。

0: 怎样怎样，然后现在孩子呢也就还得送是吧。其实我觉得是两点，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体环境跟咱们20年前都不一样，因为20年前的没那么多车，
1: 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吧，
1: 没有车，
0: 然后呢他就马路上他也不会有那么多说今天啊就是很繁忙啊，然后车刷刷刷速度很快，没有
1: 安全
0: 啊。但是孩子们现在也是，就是家长呢家里都一个啊，将心比心，觉得一呢让孩子可能能够顺利的送到学校，但是我依然在鼓励孩子能够尽早的独立，就是自己的事儿自己干，能自己上学的自己上学，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在安全的前提之下。
1: 嗯
0: 你感觉你家孩子骑个什么电动啊，那别给孩子，尽量别给孩子买。
1: 我有的时候下班之后坐公交车嘛，
0: 嗯，
1: 我看见有小朋友们，有他应该也是初中生了，18点下课的这孩子们，
0: 嗯，
1: 坐公交车
0: 啊，这个是一个好的方法。
1: 你知道他们在公交车上依然还在探讨，他在那学习。
0: 还有这样的孩子？
1: 那几个孩子天天上来之后就说我生物怎么怎么地了呀，老师扣了我几分啊，几分啊，那个说我满分啊什么的。
0: 这几个孩子没朋友，
1: 他们探讨学习，
0: 就是别的孩子看他们一块上公交车了都等下一辆日本版回家。
1: 你知道当时我心里不是，我说你学一天了，你好不容易散学了你还说学习的事儿。
0: 司机我给你反映事儿啊，
1: 嗯，
0: 你能不能让这几个下次上车之后禁止讨论这个问题，很伤人知道吗？
1: 伤不伤人不知道，我觉得他们几个应该是比较爱学习的孩子。
0: 难得，
1: 可能学习成绩也应该是
0: 班级前几名
1: 的。嗯，
0: 就是能够在主动在车上学习的，然后呢能够，
1: 他虽然没学但是他还在探讨你那道题怎么写的。
0: 对，小时候我们说句心里话，就是我们几个在一块儿出去之后但凡谈学习这都属于禁区。
1: 我们也是，
0: 就是瞧不起你。
1: 谁说我们？
0: 别说这么扫兴的事儿啊，
1: 膈应死他，你知道吗？
0: 是吧，那老大特别好，别在最高兴的时候删你。
1: 嗯，
0: 说学习的事儿，
1: 下课也不许说，
0: 不能
1: 都跳皮筋儿去，皮毽子。
0: 偷摸学习的人，班上就孤立你。
1: 我们不是，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0: 我们可以躺平，但绝对不允许你卷。
1: 是的，大家都躺着，但是如果都卷，大伙都卷。
0: 嗯，
1: 我们班那个不是说有很男生们是最淘气，他们都在少林会吗？也有好处，好家伙，跳老高了。我们玩跳皮筋的时候，我伙如果有个男生的话，那稳赢。
0: 哎呀，你们这也是算是半职业的。
1: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叫韩占江，
0: 嗯，
1: 他就是个儿特别矮，但是他这个身体又灵活，跳得高，蹦得远。我们特别爱带，就是跟他一起玩。
0: 是吗？
1: 嗯，就是跳那个，我们跳那个毛，就是那个
0: 我知道
1: 那个皮筋的时候。啊，我们让他第一个跳压线，然后我们就咚咚咚跟着蹦进去。
0: 他也算是全校公敌了，全校男孩的公敌。
1: 踢毽子我们也带他，他怎么那么灵活呢？然后下课之后我们也愿意带他来耍一套。
0: 身体素质在那儿摆着，这你真不服不行，属于个人天赋问题啊。
1: 真好看，
0: 嗯，
1: 真好看。我们特真是，哎呀，现在他在打火烧。他们家祖传打火烧手艺是真好，肠子灌的也好吃。
0: 你说是打火烧耽误他练武术了呢，还是练武术耽误他打火？
1: 没有，现在我们村如果有个什么会啊或者什么呢，鼓一敲起来还能上场，还耍，
0: 还挺厉害，挺厉害啊，
1: 真厉害，
0: 就是没放下。
1: 嗯，
0: 谁给我安排个线路？
1: 那这个线路怎么样？我们看看啊，周日我在望海亭看见世博园的塔了。这个线路从
0: 横跨锦州市啊。
1: 不是，这是北普陀山上他爬山路线，
0: 走不了，上面打卡，
1: 8.28公里，
0: 上面打卡，走到小池塘就算是已经超量运动了。
1: 一般的话，直接到篮球场，然后走到秋千那儿都算是长途了。
0: 我到小池塘就已经算是长途极限了，可以回来了。哎呀，今天爬山了啊！
1: 但是锻炼真的很好，
0: 他留个影，
1: 而且他能坚持着。
0: 最难的就是坚持，其实偶尔之间。就是临时起意做点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把这临时起意变得很长很长时间。
1: 对了，
0: 太难了。
1: 我今天从抖音上看见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坚持10年以上的事情？
0: 我有一个坚持了27年的一个
1: 事情。养鱼？
0: 不是，每天吃饭。
1: 那咱们在伯仲之间呢。
0: 我坚持的，我努力的在坚持，
1: 一样的水平。

0: 是不是？这没有一天拉过，
1: 我生下来就会呼吸，你这玩意儿
0: 啊？那你坚持得很持久。
1: 这都是开玩笑，但是人家有的，比如说我坚持每天跑步5公里呀、啊，或者是坚持，这些才叫正经的坚持呢。
0: 人家说就是多长时间
1: 坚持练字，
0: 练字哈。
1: 啊、
0: 嗯，说多长时间能培养一个习惯来着？
1: 21天，
0: 好像是哈、
1: 嗯。
0: 就是你只要坚持，我试过，但是说句心里话，就是人吧，心里拥有惰性，就是
1: 这些累的事情我们都不好坚持。
0: 心魔，
1: 享乐的事情都能坚持。
0: 我总是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实天儿。啊，有点风，啊，
1: 开车吧。
0: 明天，其实太阳挺大，明天吧。
1: 我跟我们家人聊起这个，我爹
0: 实在找不着理由。哎呀，今天感觉累呢，
1: 腰不得劲儿。我跟家人聊这个，我爹说我坚持抽烟，气死我了。
0: 这也算非一日之功的事儿。
1: 我坚持抽烟，我说你戒了不行吗？
0: 那不得需要另外一个坚持吗？好了，以上就是这什么？
1: 令狐少侠说：“亮哥，你应该问我大姑是什么阻挡了他和他同学的发展。”啊，我跟他没有什么可发展。我发展的不是这个小学同学，我得意的是上初中那个3000米。
0: 那个，不是这个。小学的时候不懂感情，
1: 也不倒是因为可能是我自卑小，可能是我学习太好了。
0: 前3名嘛，别觉得比高不可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谈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能听到的节目是下班合伙人。

0: 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5: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5: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5: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5: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走起。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晚间的18:03，这里的声音呢来自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与您准时相约的下班
1: 合伙人。
0: 大家晚上好，无疑就是那个没怎么好的木头。
1: 晚上好，我也是还这样的天慈。
0: 这时间呢，我们俩人这个嗓音呢，反正天慈人家说话是怎么着都好听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音质好。我这个吧，
1: 你也一样。
0: 就是只能跟大伙说一句什么呢？您多担待，是不是？万一您觉着说，你看这闷闷的，关键问题是，你说我不来，我跟你说，他更累，
1: 老上火了，
0: 是吧？
1: 嗯，
0: 来吧。
1: 为啥这样啊？就是。

0: 因为你上周没来才变成这样的。
1: 你看，虽然说对吧，我们两个人在节目当中并没有合起伙，但是我们在感冒这件事儿上，
0: 嗯
1: 啊，是同频的。
0: 哎，
1: 也相信啊，
0: 嗯，
1: 这个大家伙儿身边多多少少的也有兴奔那一个两个的，是不是？
0: 嗯，
1: 身体也感略感不适的。
0: 对，到这个时候了吗？
1: 哎，在这个季节，我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首先第一，这个添衣保暖这个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对，就这个时候吧，就早晚凉，然后中午吧又挺热，所以说咋办呢？你说，你说穿一件也不行，你穿个短袖还冷，所以说就是这个洋葱式的穿法，
1: 哎，
0: 一
1: 层
0: 一层的，
1: 哎，一层套一层，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另外呢，就要提示一下我们大家了，一定要做好什么呢？做好这个身体的养护工作，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吃一点维 C 银翘片呀、啊，
0: 哎，
1: 是吧？多吃点维 C。啊，这个增强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个抵抗力、
0: 嗯、对，再加上这个秋季它比较燥，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个生津润燥的这一些食物，
1: 嗯嗯，维生素 ABCDEFG 反正就是只吃啊，就是注意给自己的身体做一做大修和保养、
0: 哎、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关于这个身体的大修和保养，你看这是对于人
0: 对
1: 来说的、那对于城市来说呢，
0: 它也
1: 需要城市的街路，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在这儿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今天啊，这个有一个推送，记得当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一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看一下，
0: 嗯，
1: 啊，是关于羊汤县、金乡县、女北县、横大县、锦津县这些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
0: 对，
1: 啊，
0: 这些县虽然可能咱们平时接触的少一些。
1: 嗯
0: 嗯，但有些朋友肯定是要走的，
1: 经常出行的，
0: 嗯
1: 啊，
0: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包括这里边封闭是哪儿到哪儿啊，对吧？然后绕行怎么走啊，都给大家说得很明白。
1: 对，关注一下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伙儿，你比如说有铁合金上班的，
0: 嗯，
1: 对吧？你女北线，你就可以去看一看去，
0: 嗯、
1: 对吧？你女北线涉及到你上班嘛，
0: 对、
1: 嗯、啊，然后有锦陵水库那边、
0: 哎、
1: 啊，经常转悠的，是不是？
0: 嗯，
1: 那就是你得去看一看了，看一看哪儿呢？我们之前说的。你像金乡、恒大、金乡县这几个地儿，
0: 嗯，
1: 你就得去关注关注。
0: 对，
1: 啊，
0: 嗯，
1: 啊，这个具体情况看推送。
0: 对，看推送，给大家标的特别的明白。
1: 嗯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大家伙在道路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也是在今天推送当中，关于新增两处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严管路段、
0: 嗯、对
1: 两个地儿啊、
0: 哎，
1: 还有呢是两处固定点电子监控设备的一个通告。
0: 对。嗯、
1: 啊，这两个地儿呢，首先第一个，那会儿说一下啊，洋馆路段，东海大街。
0: 对，东海大街的哪儿到哪儿呢？
1: 其实就是这个在哪儿啊？就是南站。
0: 嗯。
1: 啊，南站前头那条道，泰山路到东海大街北侧终点路段。
0: 嗯。
1: 东海大街。
0: 嗯嗯。
1: 啊，另外呢，就是这个中山路。
0: 对。
1: 啊、也是在南站那儿。
0: 对，也是那儿。
1: 啊。也就是准确来说，应该是不是南站的，这个上北下南，左西右东
0: 西侧是不是？
1: 啊，对啊，这就南啊，不对，我看看，不是，
0: 我看看、
1: 我差点一下懵了
0: 啊，是吧？刚才我咱俩想
1: 的一样，南站广场前面那条道，
0: 啊、
1: 朋友们就记住那儿。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就前面那条道
0: 对着的那条道，
1: 对，有很多朋友啊，停车什么的会，哎呀，我这没地儿，我在那儿不行，我站一脚什么的啊，
0: 嗯，
1: 在这儿跟大伙儿说一下啊，严管路段了啊，
0: 嗯，
1: 心里有个数。另外呢，就是在两处啊，违停的智能抓拍，监控设备，
0: 对。
1: 啊、
0: 第一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铁源集团西门的北侧。
1: 哎，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洋馆路段上头。
0: 对，也是在东海大街上、
1: 啊。注意了啊，这是有抓拍。
0: 嗯。
1: 啊，别说节目当中没跟各位及时通报。
0: 嗯。
1: 对不对？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推送当中，还给大家伙梳理了很多啊，就是这个
0: 洋
1: 管路段的这样的一个各个街路的一个列表，
0: 对，都给大家写的很明确，
1: 一定去看一看，
0: 嗯，
1: 啊，大家伙一定去看一看，啊，我跟你说，那可能省不少钱呢，对吧？你把这个东西要是掌握清楚了，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对吧？最近呢，可是有一个日判夜判。

0: 啊，大家伙都盼着的好事儿，
1: 那就是连接我们这个怎么说
0: 城市
1: 南
0: 北
1: 南北或者从南侧到这城区中央，
0: 心脏地带，
1: 哎，
0: 到对吧，
1: 哎，
0: 到
1: 现在一看
0: 啊，
1: 就真的少不了它，
0: 大动脉
1: 对吧，
0: 是是，
1: 你说说没有它，你说我们费了多少时间啊，
0: 啊，怎能没有它呢，
1: 对
0: 不对，
1: 对，真是必须得有它，
0: 啊，我们的南大桥，
1: 哎，
0: 啊，即将通车了，
1: 是的，
0: 改建的工程进入到收尾阶段了。
1: 嗯，
0: 我今天可好事儿了。
1: 嗯，你去看了？
0: 我今天特意去看了一眼。
1: 啊，
0: 敞亮，
1: 敞亮吧？
0: 哎，
1: 嗯，
0: 如果说大家伙儿啊想去看没看着的，可以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视频号。
1: 对，
0: 我们有推送。
1: 嗯，
0: 啊，天宇去了，
1: 嗯，
0: 到那儿了啊，就给大家伙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报道。
1: 嗯，
0: 啊，简单的一个报道，而且啊，就是你感觉到确实是宽敞。啊，
1: 比以前这个新增了两条车道，
0: 嗯，
1: 是吧，
0: 干的那叫一个一片火热呀，这一点不夸张，因为我去看了嘛，
1: 嗯，
0: 就是那个你能闻到那个铺设沥青的那个味道，因为现在它已经到这个阶段了，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北桥头，
1: 嗯，
0: 引桥沥青铺设已经开始了，
1: 嗯，
0: 我就去的北桥头
1: 啊，
0: 对，然后我去看了一下，
1: 好心看一眼，
0: 不是有比我还好心的，
1: 是吗？
0: 有一大哥在那儿等那个南北向的红绿灯啊，
1: 啊，
0: 嗯，他是从北向南，
1: 嗯，
0: 大哥一脚油过去了，
1: 啊，
0: 嗯，没有人往那边走，
1: 对呀，
0: 他可好事，他觉得这家伙没拦着我，是不是能走了我？
1: 嗯，
0: 一看这宽敞大道，我必须第一个上去，
1: 嗯，
0: 被拦那儿了，
1: 被拦住了，
0: 哎，就是施工的大车哐哐滴滴的呀，
1: 嗯，
0: 你不能从这儿走，我们这活没干完呢，
1: 就是啊，
0: 大哥当时心里考虑的是啥，你知道吗？你这活没干完，都已经这么漂亮了，你这活干完了之后，那我不得起飞呀？而且呢，部分的这个桥梁栏杆都已经安装的到位了。
1: 嗯，是，我们也看到了，
0: 啊，
1: 那个橘红色的，
0: 哎，那小色儿啊，
1: 嗯，
0: 是吧？啊，哎呀，真是，而且现场确实是啊，就是我发现的啊，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这个第一现场，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云监工，
1: 对，云监工，
0: 我有一朋友就是
1: 啊，
0: 他自从咱们这个南桥啊就开始这个施工，
1: 嗯。
0: 见天儿三天两头的就在朋友圈就发照片，我云监工了啊，现在到进度到哪儿了，我印象有一特别深的桥墩子啊，桥墩子运上来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这分段的这个桥面运上来了啊，就这几个关键节点哥们都没忘。
1: 哎，我们身边其实需要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从各个这个视频平台上面也有刷到，就经常可能附近的居民住高层的，
0: 嗯，
1: 哎，天天就拍呀，每天都在拍这个南桥的这个变化。
0: 对，
1: 嗯
0: 啊，当然了，就针对于这个开通呢，我们交通广播也会持续的关注和跟进。
1: 是的，
0: 啊，对不对？你看我们第一时间不就派人去了吗？
1: 就把天宇派去了。
0: 那你看，那小那个。安全帽一戴，哎，一定要符合咱们施工现场的一个作业要求，
1: 嗯，
0: 对不对？啊，虽然说这个大家伙都着急，但是咱们也得保证啊，整个施工进度稳步前行。
1: 对，别着急啊，咱把活儿得干好了。
0: 你看，想象一下，改建完了之后啊，双向六车道，
1: 六车道
0: 还不算那非机动车道呢。
1: 对呀。
0: 那就是八车道，
1: 嗯，
0: 好家伙，
1: 加宽了
0: 哦。那我就想那个就是开车过那大哥，那大哥要真是上去了呀，啊，
1: 激动了，今天这是
0: 是吧？啊，那好家伙，那就属我最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大家伙呢可能好奇的心都有，但是呢，为了保障就是咱们整个桥面的一个平整，然后包括施工整体的一个顺畅，大家伙。等正式开通了，
1: 嗯，
0: 咱们再从上面走。
1: 对，
0: 哎，您别没事，我上那溜溜去，
1: 不差这两天，
0: 不差这两天，
1: 嗯，
0: 啊，都给您看完了啊，看得非常之清楚。好了，这个昨儿节目里面跟大伙也念叨过了，
1: 嗯，
0: 啊。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打算着啊，想着
1: 啊，
0: 就是说呢，以后呢，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乐趣，
1: 嗯，
0: 对吧？带大伙儿一起。

0: 也咱们热热闹闹呢做做游戏呀、
1: 哎、对，不仅有乐趣，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带来实惠
0: 啊，就是弄点福利。
1: 哎，对呀，
0: 是这意思吧？
1: 嗯嗯，不能让大伙白参与呀、
0: 啊、
1: 是吧？
0: 对，然后呢也在广泛征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大家伙您所擅长的游戏都有什么、
1: 嗯、对
0: 对吧，
1: 擅长的您想玩的
0: 啊，
1: 或者觉得什么样游戏比较有意思可以推荐给我们。
0: 对，你是猜谜益智类的呀，
1: 好听个财迷、啊
0: 啊、不是不是财迷，财迷这事不能说出来啊，就是财迷益，不是猜谜益智类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行
0: 啊，
1: 是吗？然后我们边玩还边长知识了。
0: 我这智商是绝对占领高地的，
1: 哎
0: 哎，所以我就擅长这个，我的知识储备是相当丰富的，
1: 嗯，
0: 那我就擅长这个，对吧？
1: 对，
0: 猜个谜呀、啊，
1: 嗯，
0: 有人说了，我擅长脑筋咕噜弯，对吧？那我就擅长这个，那咱们也可以来这个，
1: 对、
0: 嗯、对不对？
1: 嗯，
0: 哎，您得着是吧？咱来这个啊。
1: 对，还有的朋友呢说，我这个唱歌好啊，我这是中华小曲库
0: 啊，
1: 哎，您也可以跟我们玩接歌。
0: 啊、可以可以，
1: 哎，咱们可以，我们唱上半句，您唱下半句，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啊，然后或者是我们给您放一歌，你给我说出来这个歌名，
1: 嗯，
0: 是不是，不是，我就特别好奇，我突然看着磊这留言了
1: 啊，
0: 天慈是不是感冒了，祝愿天慈早日康复。咱说有些时候可以，就是这些话嘞，你可以他一个人上节目时候说，
1: 就你可以就是看来吧，就是你还是不太闲，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我还不闲呢，
1: 还是不太闲。你刚才挺闲
0: 啊、嗯，就刚才这一下，
1: 你挺危险的。
0: 嗯，我挺闲了啊。然后你看我这扶着这一下子，是吧？还有我们大家伙就是擅长点啥的呢？
1: 嗯
0: 嗯，就比如这个，我唱歌水平特别高
1: 啊，
0: 我接歌不厉害。
1: 啊，接歌，那一般唱歌水平高的接歌也都挺厉害。
0: 我就不是，我就会那几首
1: 啊、哦，
0: 但是我非常拿手，
1: 拿手的少，
0: 唱的好听
1: 啊、
0: 哦。哎，我不是一般选手，
1: 你要一展歌喉。
0: 对，你也可以，咱们可以搞一个什么这个麦霸争霸赛之类的。
1: 行啊，
0: 哎，咱们就选、
1: 嗯，
0: 对吧？谁唱的最好听？
1: 嗯，
0: 谁唱的你说最有特点？有朋友说呢，我唱的不好听，我就是爱唱，没毛病。
1: 哎，
0: 只要你
1: 唱的有特点也行。
0: 对啊，我们这个呢是趣味麦霸，
1: 嗯
0: 啊，不是说您唱的对吧，一定得跟这个牧童唱歌一样，
1: 哎，咱不评那个水平啊，咱不看水平，
0: 哎，当然了，如果您说您这个演唱水平极高，
1: 嗯，
0: 一听都可以出 EP 了，
1: 哎呦，
0: 单曲了，专辑了，
1: 嗯
0: 啊，不行我投资你，可不可以
1: 出道？
0: 我觉得，
1: 嗯，
0: 就这些游戏咱都能玩起来，
1: 嗯
0: 啊，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有多少朋友对我们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哈，给我们举个手，
1: 嗯，
0: 亮个相，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对，我们也不让大家白提供线索，白提供您的这个想法
0: 啊。这个奖品呢，咱都说过了，是吧？就是我们平时呢，在我们甄选商城啊，
1: 嗯，
0: 对吧？薅点羊毛，
1: 嗯，
0: 啊，来点实惠。
1: 对，
0: 早晚高峰呢，又是雨刷时刻，
1: 嗯，
0: 那作为次晚高峰时段。
1: 那我们也不能差事儿。
0: 我是咬牙切，不是，我是那个，跃跃欲试啊，
1: 嗯，
0: 就是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想办法给大家伙谋福利。
1: 哎，
0: 你看我之前，对吧？我就一直在这个时段去拼搏，
1: 嗯，
0: 我们那火火烧烤啊，那家伙也没少发呀。
1: 嗯，你不仅你的火火的烧烤，
0: 是不是，
1: 你接下来你的传媒甄选时间，这咱们都没少发，是不是？
0: 哎，对了，
1: 嗯、
0: 啊。这个都没少往外弄，
1: 嗯，
0: 是吧？那咱说了，我们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初衷，
1: 嗯，
0: 我先搜集一波，我看看谁有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这个礼物呢，我只能说礼不轻，情意重
1: 啊，礼啊，嘿嘿，我以为你说你个礼不轻啊，说还乱呢，
0: 啊，
1: 嗯。
0: 真是礼不轻，情意重、
1: 啊。对，大家听明白是礼不轻啊，礼不轻。
0: 对。就这礼呀，就给您这礼物，
1: 嗯，
0: 他可什么呢，他可是，嗯，不是说我们大家随便想一想说这那不是，
1: 嗯，
0: 你知道吧， 很多朋友都想要。
1: 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
0: 嗯，
1: 这个离。

0: 品还真不错，还
1: 是
0: 真好，
1: 还是可以的啊，
0: 还可以。
1: 哎，当然，如果说我们大家伙擅长这个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
0: 嗯，
1: 啊，就是你擅长哪一类的。行不行？
0: 对，你说我擅长答题，
1: 对，
0: 我擅长唱歌，
1: 哎，
0: 我擅长接歌。
1: 然后我们现在啊，就是说可以给大家开通一个什么呢？
0: 嗯，
1: 这个预售，
0: 预售，
1: 咱开预售，
0: 预售什么？
1: 预约名额
0: 啊，哦！
1: 一旦我们这个出现了之后，对吧？哎，
0: 嗯，
1: 预约一下名额，
0: 嗯，可以，
1: 可以吧？
0: 这可以，比如说我们这个。
1: 哎
0: 嗯，你看，因为每天答的，比如说，假如说哈，我们玩的这个游戏，比如说答题，
1: 对，
0: 那我们肯定也是有限的呀，对吧？
1: 是的，
0: 不能说大伙儿都想答，这一百个人，我们就出一百份礼品，这个那时候答一百个人，我们这时间一个小时都不够用。
1: 对，
0: 嗯，
1: 啊，就是什么呢？我提前抢定一个名额
0: 啊，
1: 哦，我想去猜谜语去，
0: 预定了。
1: 哎，对，我都给你做好记录。
0: 你看，风起云涌就说了，猜歌好玩
1: 啊，想预定名额的朋友。这一个礼拜啊，咱们都有机会，都有时间，
0: 嗯，
1: 行不行？
0: 行啊！
1: 哎，您如果感兴趣，您想预约，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我们后期肯定会开通热线电话了。
0: 对，咱们得说你在公众平台上玩没意思，
1: 哎，
0: 咱们得来点什么呀？咱们就是不是面对面的，咱们声音对声音的交流。
1: 咱们就回到那个，对吧？
0: 嗯，
1: 电波疯涨的那个时代。
0: 对，
1: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那时候抢线呢。
0: 嗯，
1: 你打电话慢，你都进不来，
0: 你抢不进去。
1: 我们。就给大家伙儿所有忠实的节目粉丝，
0: 嗯，
1: 我们给您提供一个提前预售的这样一个通道。
0: 行，
1: 只要您此刻在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当中，
0: 嗯，
1: 报名啊，留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您想要参与到的游戏环节，
0: 嗯，
1: 啊，你可以任何一个你想到的，你都可以跟我们说，
0: 嗯，
1: 对吧？你是唱歌啊，你是猜谜语啊，你是猜歌，你是接歌啊。
0: 对
1: 吧？
0: 你像磊说，我擅长世界国家的首都
1: 啊。对，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就跟这个地理有关的，
0: 嗯，
1: 咱们就可以研究研究。
0: 对，正好磊专门给你设置一期。
1: 姓名、联系方式和你想要参与的游戏环节，
0: 嗯，
1: 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好吧？嗯，然后我们就会记录下来了之后，真到那一天，
0: 嗯，
1: 咱们先可着。
0: 咱报名的，
1: 报名的这些朋友们，
0: 对
1: 啊，咱们先来一轮，
0: 可你们先来，
1: 然后大家伙也熟悉熟悉我们的游戏规则。
0: 对呀，先给他们打个样，
1: 成还是不成？我觉得这事儿挺成，
0: 对吧？其实这个那个，咱们拨打热线，然后接通热线，咱们互相聊一聊。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像风起云涌啊，
1: 嗯，
0: 说话什么声啊？
1: 哎，对，
0: 咱们也想听一听，对吧？像磊，咱们比较熟悉了，
1: 嗯，
0: 对吧？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经常参与咱们节目的，
1: 哎，
0: 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大家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1: 也丽姐留言了
0: 啊，
1: 我就想答题是
0: 没毛病啊，丽姐。
1: 那个，嗯，姓名联系方式，虽然我们很熟了，但是说，对，不是，这是真的，对吧？
0: 嗯，
1: 就是再熟，
0: 嗯，
1: 我跟你说啊，规则咱不会变，
0: 嗯，
1: 对吧？就保证公平、公开、公正。
0: 对，
1: 哎
0: 哎，
1: 你就赶紧的啊！想参与报名的，包括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
0: 对，这个没有年龄的限制啊，
1: 是不是
0: 啊？嗯，没有年龄限制。
1: 哎，
0: 嗯，
1: 你现在报名绝对不后悔。
0: 嗯，
1: 到时候我跟你说，我们电话都得跟你说打爆他。真是，
0: 啊，嗯。真有可能，就在比如说我们，因为每一天是要有不同的环节的。那在这个比如说答题环节，
1: 嗯，
0: 那大伙儿都想要答题，我们选谁不选谁呀，对不对？
1: 对，你比如说啊，我正是答题，
0: 嗯，
1: 我就跟大伙儿说，我送大家伙儿个大宝 SODB， 你可能觉着，哎呀，那我平时我自己买，那我送你个什么雅诗兰黛、
0: 啊、
1: 欧莱雅，
0: 哎呦，
1: 我送你点这个，你答不答吧？你我就问你答还是不答，朋友们，来想答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告我答，我看看你微信名字，我记住你了之后，我跟你说到时候我就选你。不开玩笑啊，你当我跟你闹笑话你吗？对吧？我没事，我讲，我送你个赫莲娜。
0: 你说完，你可得真送啊！
1: 不是，那也差不多少啊。

0: 看看来了。
1: 啊，来了。
0: 浮游时光说，本人啥也会，但是必须得参与。你是啥也不会，还是说啥都会？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你是啥也不会，还是啥都会？
1: 你啥都会，或者啥也不会都行。嗯，
0: 反正会。

0: 参与就行，
1: 对吧？你会参与就行。
0: 哎哎，你会参与，你就知道怎么拿奖品就行。
1: 对呀、啊，万一呢？对吧？这个，我们考的就是您会的呢。
0: 哎，万里他挑个一呢
1: 啊。那个还有风起云涌啊，也是说答您得把那个姓名电话发过来呀、啊，到时候我们好知道先选您呢。
0: 哦、
1: 啊，先进入我们的这个小库库里边。
0: 哎呀。咱玩的游戏也特别的简单，
1: 嗯
0: 啊，就是呢，可能我们出题的范围会比较广，
1: 啊、
0: 可能会给您，比如说出一个字儿啊，大家伙儿都先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规则，
1: 嗯，
0: 是不是？
1: 说说吧，来，
0: 比如说啊，今天呢，这个天儿啊有点阴，
1: 嗯、哦，有点阴、
0: 嗯，我就感觉天儿阴，
1: 嗯、哦，
0: 那可能呢，我们关键词就是一个字儿，阴，
1: 阴，
0: 哎，阴天，
1: 哎，阴天，
0: 哎、
1: 傍晚。
0: 哎，
1: 车窗外，这音不就有
0: 了
1: 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哎，那有朋友说了，说我呀唱可能跑调，
1: 嗯
0: 啊，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行不行？
1: 行啊，
0: 行。这因为什么？有这首歌，对吧？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对不对？
1: 嗯，
0: 哎，也可以。
1: 嗯，
0: 哎，因为爱所以爱，可不可以？
1: 哎，不是阴天的阴，它换了一个字，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哎
1: 哎，
0: 那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说了。说今天呢，咱们的主题是
1: 嗯
0: 啊，失恋，
1: 失恋，
0: 你就得唱跟失恋有关的歌。
1: 哎，有的是吗？
0: 对吧？
1: 嗯，
0: 哎，你说我说失恋啊，然后你碰到给我来了一个爱你一万年，那底下就不对了，对吧？
1: 对对，那看怎么说了，
0: 嗯，
1: 是吧？你说我失恋，但是我说我放不下你，我爱你一万年，那不行吗？
0: 也行，
1: 也行，是吧？
0: 你能说得通。
1: 或者就是说咱们认为说不通，你自己能解释得通也行、
0: 哎、
1: 是吧？
0: 这儿也可以，
1: 对吧？我觉得你这说完好简单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另外咱也可以答题，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给您出一些幽默智力题，
1: 嗯，幽默智力题呢、
0: 啊、
1: 幽默智还是智力题，
0: 就是又幽默，
1: 嗯
0: 啊，
1: 还有考大家智力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啊，有的可能是一些常识题，
1: 哎，问要把大象装冰箱总共分几步，
0: 这题还问呢、啊、
1: 咱们比如呢，
0: 这不是送吗？
1: 送分题，
0: 哎。

0: 哎，有句话说得好吗？说小猫咪为什么三个月之后它不见了？
1: 小猫咪
0: 为什么三个月之后它不见了？思考一下啊。
1: 嗯，小猫咪为什么三个月之后不见了？
0: 对，你家两个小猫咪为啥三个月之后它不见了呢？
1: 哎呦，大伙儿一起想想吧，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吧？
0: 溜达走了，丢了啊！我跟你说，因为它长大了，
1: 它
0: 变成
1: 大猫咪了。
0: 对了。哎，

0: 好，那么问题来了啊，中国第二大河流请问是什么？
1: 哎呦，常识题。
0: 中国第二大，不是第一大河流。
1: 嗯，
0: 第二大河流是什么？
1: 嗯，
0: 哎，你想想吧。提前我跟你说，这都是给你们透露的
1: 啊，透露了，
0: 漏题了吗？这不都是为了就是降低难度。
1: 无忧的时光就说了，说少一个字儿，说我啥也不会，但是我必须得参加，得参与
0: 啊。
1: 嗯，
0: 那行，没问题啊。
1: 行，用电话发来。
0: 哎。

0: 咱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请问是什么？
1: 哎呦，那这好答呀！
0: 啊，
1: 对吧？咱学历史的时候都学了，背个口诀
0: 啊。
1: 嗯，
0: 你看看，我跟你说，都是知识。
1: 嗯，
0: 咱们这个节目就是属于什么呢？拿了橘子跑。
1: 啊，拿了橘子跑。
0: 对，就是什么呢？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
1: 黄了。
0: 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
1: 哎呀呵，
0: 拿了橘子跑，

0: 哎，你我跟你说，你有知识，你有储备，你就能获奖。
1: 哎，
0: 你看看对不对？如油时光，呱一下人就答对了。
1: 黑龙江
0: 不是夏
1: 夏夏朝，这是对的。
0: 对对对，夏夏夏。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是模拟，
1: 哎，
0: 是吧？
1: 上一道没答对，那也没关系。
0: 他这速度就挺快，
1: 嗯，
0: 知道吧？哎，我都开始思考了，你就是这些选手，这一天不得拿好几个奖啊？咱们这样啊，咱们秉承着到时候就公平公开，对吧？
1: 对，
0: 你不能
1: 看
0: 这总参与，
1: 那不行啊，
0: 对吧？你这。
1: 你这咱导播小哥哥都说你怎么总打电话，
0: 那个电话我就不撂了啊，这轮拿完奖的时候我就直接把线儿站着嘛，我就等下一轮吧。那可不行，
1: 那可不行啊，
0: 对吧？
1: 哎，那不行，没事，咱们这儿也有手段。
0: 嗯，得把机会留给下一位。
1: 嗯，
0: 这都多分享出去。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大伙都参与进来？
0: 哎，
1: 嗯，
0: 你去，我跟你说，那就是车里面就得疯狂了。
1: 嗯，我
0: 赶紧的，这歌你会不会啊？
1: 对吧？这题选啥都必须得有找后援。
0: 媳妇儿，我跟你说，咱俩马上上车啊！今儿晚上我跟你说，他一会儿答题，我高低把这题答完，咱把奖品拿到手，咱再回去做饭去。
1: 哎，你看他
0: 是是
1: 这个早晚高峰，他们就只答一道题，对吧？
0: 啊，
1: 咱们就有点类似什么呢？像闯关的。对吧，你这一次咱打一回电话不能就让您答一道题，
0: 答他300多道。从节目开始一直答到节目结束，
1: 哎，一定特别有意思。我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那个电视节目一站到底
0: 啊，就是比如说很简单嘛，就是你答对这道题嘛啊，
1: 嗯，
0: 然后呢 OK 你可以拿 A 奖品
1: 哦，
0: 下一题答不答，如果答对对吧，你可以拿翻倍的奖品。
1: 哎呦，
0: 如果答错那你所有的奖品都没有了。
1: 哎呦，
0: 哎，你可以放弃不答，放弃不答呢，那你就会拿走你的该拿走的这一关的奖品。
1: 你说这我觉得挺好玩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在，在视频里边看到过。
0: 哎，然后呢，五关过后就是终极大奖
1: 啊，
0: 把木桶拿走了。家里面，我跟你说啊，准备点粮食。
1: 嗯，
0: 肉，我可能吃我。啊，你看豆豆都来说我必须答题，
1: 嗯，哎，又来一位要答题的
0: 啊，我以为他跟我说要冰箱，
1: 嗯，那看来呀，现在这个想要答题的朋友占大多数啊，
0: 都是知识决定命运的选手，哎，都是拿了橘子跑啊啊，这是一个个都答题，你说到时候完了一答题的你闯不过去关，你说说可咋整，嗯，
1: 那也没关系，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东西吧，就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会考验选手的心理，
1: 嗯，对
0: 对吧，你抉择，嗯，你纠结，你说我要不要过下一关，你过下一关不会咋的，对吧，不会我就啥都没有了，但是呢我觉得我要是答上我翻倍了，
1: 嗯，
0: 那个挺有意思呀，
1: 嗯，
0: 哎，这就好玩了，对吧，
1: 你说挺好玩
0: 啊，
1: 是
0: 对吧，
1: 咱们可以就慢慢来嘛，
0: 嗯，
1: 开始的时候咱别给大伙儿这个整得太难，是吧，
0: 那不好使啥，那拿我们东西能那么容易吗，我再说了我都说了那东西价值不菲呀，
1: 啊，那不菲咱也是，且对于从我们这个活动刚开始支持我们的朋友们是吧，勇于参与的，
0: 啊，
1: 咱就得给人家来点福利，就别整太难，
0: 不行，我就是非常严格的，
1: 你上来就别太难，
0: 我不同意，就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开始有分歧了朋友们啊，就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这个裁判员
1: 审判官，
0: 不是，那审判难堂上我一定是个裁判员啊，我一定要充分行使我自己的职责，
1: 哎呦呵，
0: 对不对，
1: 嗯，那我觉得就是咱们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是稍微简单一点，让大伙儿呢先都能这个尝到乐，
0: 不行，我得看他们的热情
1: 你看无忧的时光就说了，说中奖我也不要，我给其他人，嗯，那我也得答，
0: 中奖你都不要
1: 啊，
0: 我跟你说中了你就该要了
1: 你要不要都得要，
0: 你中了你就该要了，我跟你说老方便了，你知道吗，哎，就都恨不得都给你
1: 送家
0: 送手里去确实有很多朋友啊就是保持这种，嗯，答题的一个热情，
1: 对，
0: 不得不说确实可能我们有很久没有开通热线了，
1: 嗯
0: 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样的一段时光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开通热线，
1: 对，
0: 比如说点歌啊、互动啊、做游戏啊、答题呀，啊，
1: 嗯，
0: 闯关呐，啊，
1: 哎，真的好久没有了，
0: 对吧？
1: 嗯，
0: 很久没有了。
1: 对，最起码说这个好多的节目都没有了。
0: 嗯，
1: 除大伙儿现在除了问问车，还有哪个节目是这个互动这个拨打热线电话的呀？
0: 对，
1: 咱们就开这个。

0: 哎，甜甜，我放这个歌，你有没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是，这是一首老歌，
0: 老歌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吧？就是有很多，就是现在就很流行的一种，
1: 嗯
0: 啊，叫复古 disco。
1: 复古 disco 就是把以前的那个 disco 拿出来了。
0: 对，然后呢，就是那种复古 disco 舞厅，
1: 嗯，
0: 你知道吧？这里面装潢、装修什么的都是复古风格的，
1: 哎呦呵，
0: 然后里面音乐都是这种的，
1: 嗯。
0: 而且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哎，那我们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考，对吧？
1: 对
0: 啊，我们呢也是把这个大家伙可能很久都没有尝试过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互动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很经典的电台节目互动的方式，
1: 对，我们又
0: 重温，请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太好了，
0: 哎，然后呢，把新的游戏内容，
1: 嗯，
0: 和新的我们的这种游戏的互动的方式，
1: 对，
0: 哎，进行一个。对吧？老中青三维立体全方位打击，来给大家伙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嗯、
1: 对，到时候我们会有多种的这个互动的形式啊，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最直观的，就是热线电话，这是最推荐大家的。
0: 对了，
1: 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你说我秀敏，我不愿意说话
0: 啊，
1: 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我们还会有这个听友群，大家在我们听友群那边呢，也可以进行互动啊，发歌啊，都可以。
0: 别秀敏，
1: 对，你就到让谁打着样。
0: 得闯闯，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咱们这反正也看不见人儿，是吧？咱也不是那个像网络那个连线，
0: 哎，该闯的闯闯，
1: 嗯
0: 啊。然后未来呢，我们也会开更多的这个专场，
1: 嗯
0: 啊，就比如说这个80年代专场，
1: 嗯
0: 啊，90年代专场，
1: 行，
0: 是吧？哎，70年代专场，给大伙儿都开一开，
1: 嗯，
0: 哎，那想想都刺激。

0: 大伙儿还对我们这个新方式新模式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1: 嗯
0: 啊，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提出来，
1: 哎
0: 啊，就是
1: 畅所欲言吧。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大家伙儿就比如说我们很喜欢的一种模式，
1: 嗯，
0: 啊，就是电台节目的一种模式，很怀念的那种的，
1: 嗯，
0: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可以偶尔来一次这个复古的这样的一期特别节目。
1: 嗯，可以，
0: 是吧？
1: 就只要你敢说。
0: 对，我不一定敢干。
1: 干不干不知道啊，
0: 嗯，我不一定敢干，
1: 嗯，只要你敢说，
0: 哎，你敢说，
1: 嗯，
0: 这是前提，但是呢你要说可能没准
1: 我可能会采纳，
0: 我真敢干。
1: 嗯。

0: 你说到这个经典的电台节目，很多朋友就是点歌。
1: 嗯、对
0: 啊，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你看这么多年做电台节目主持人，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时期，在一个节目当中频繁的有人在点这首歌。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人都要点播这首歌。
1: 嗯，
0: 特别多。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嗯
0: 啊，
1: 那这首歌一定就是经典的歌，唱到我们心里去了。
0: 啊、就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哎呀，点那家伙点歌点的老多了。
1: 嗯
0: 啊，就是三天两头的，啊，就有人点。
1: 啊，对，那就跟我们到那个 KTV 里面去唱歌一样，有一些歌就是一直在被大家点，点播的这个频率最高的。
0: 对了，
1: 嗯
0: 啊，今天反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也是说到了这些环节嘛，
1: 啊，
0: 对吧？啊，咱们也可以跟大伙儿念叨念叨。
1: 嗯，

0: 当然了，这个18:39了，我们稍事休息片刻，
1: 好
0: 啊，然后咱们马上回来再接着聊。
1: 好。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锦州交通广播101.3真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8:40。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一起走进到的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经典的，1003
1: 甄选商城。
0: 哎，1003甄选商城。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的，18:41，我们进入到我们1003甄选商城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今天呢，继续给各位带来的是大闸蟹。哎，是
1: 永礼记家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
0: 对了，嗯，啊，这个价格呢还是很实惠的。
1: 对
0: 啊，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这个不是第一回跟大家伙说了。
1: 嗯，对，一共是5个规格。
0: 嗯
1: 大家可以任意的去选，从299起。
0: 嗯，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哈，您可以在我们那个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您直接回复
1: 大闸蟹。
0: 对，就可以了啊，
1: 就这三个字就行。
0: 哎，就是这个呢，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啊，都很合适。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你这个自己吃，你其实花的这个价格就是299、399、499、899、999。
1: 嗯
0: 啊，因为它对应的这个，这个斤两不一样。
1: 嗯，对。
0: 对吧，
1: 一个是这个就公母的斤两不一样，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卡面上这个蟹卡上标的这个价格不一样。
0: 嗯
1: 啊，
0: 哎，
1: 它就从1288、1688、2688、3688、4688。
0: 是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送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对
0: 啊，这个详情呢大家伙您就直接留一个大闸蟹就可以了。
1: 嗯，对，
0: 机制
1: 自己到我们这个就是链接里边自己去看啊。
0: 哎，
1: 非常明白写的。
0: 全程啊，就是您领完蟹卡了之后，对吧？您不是自己要去领嘛，对吧？提现，这个叫提现现货嘛。
1: 嗯。
0: 全程是顺丰冷链青背儿、白肚、金爪、黄毛，
1: 长得挺漂亮。
0: 哎，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嘛。
1: 嗯。
0: 啊，然后上锅您就蒸它个十二分钟、
1: 嗯，
0: 十几分钟啊，把蟹壳一掀。
1: 哎呀。
0: 啊，蟹黄流油。
1: 流油了。
0: 哎呀，那可真香。
1: 真香啊！
0: 我跟你说，我都馋了。
1: 嗯，
0: 我都想吃啊。啊，然后这个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色的。
1: 嗯。
0: 啊，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
1: 嗯。
0: 哎呀，我都馋了，
1: 真馋了，别说了，太馋了，
0: 都想回家吃饭。要说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1003甄选商城呢，为大家推出了满2888啊， 有这个中秋好礼相赠，
5: 嗯
0: 啊，不管是普陀山的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的红酒啊，包括不同档位的谢卡，你买的越多呢，你得的也就越多。
5: 对，添加福利官的微信。

0: 夜里。上一时段呢，咱们说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高频出现过的
1: 那些歌曲，
0: 那些歌曲，
1: 嗯
0: 啊，咱们今儿可以细数细数，
1: 细数细数，行，
0: 对吧？
1: 刚才那首就算，
0: 就不同年代的，有很多可能就是很古早、很久远了，
1: 嗯
0: 啊，就是刚才那首就算，
1: 嗯，对呀、
0: 啊，对吧？那么接下来这首算还是不算？
1: 哎呀！
0: 哎，这个前奏，
1: 这个前奏，
0: 有多少朋友一听就能听出来这首歌是谁的歌？
1: 是吧？
0: 咱们也可以先玩一波，
1: 嗯
0: 啊，来。
1: 哎，就这一个前奏，我觉得这要放到那个早晚高峰，他们就是不有听歌那个答题吗？
0: 啊、
1: 嗯，就这一个旋律一响，
0: 啊、
1: 嗯，哎呀，90%人都能答对。
0: 以后啊，咱们就争取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一放的时候，也有90%的朋友能答对，
1: 嗯，
0: 行不行？
1: 就这首歌刚才牧童放的这个前奏有没有能答出来的，
0: 我先看明白了
1: 啊，
0: 你知道吧，天天大伙儿，你牧童你不干靠我吗，对吧，你没有奖品、
1: 谁说没有、
0: 你等着啊，你等，现在我跟你说我是忍着呢，朋友们
1: 别着急，
0: 我是忍着呢，你知道吧，
1: 他要放大招，
0: 哎，
1: 你再这么放那大伙儿就都听
0: 这个，肯定就能知道了吧、
1: 嗯、
0: 就
1: 这
0: 首歌
1: 太明显了，
0: 我印象当时老深了，你知道吧，就到哪儿都有人换、
1: 嗯、
0: 就放这首歌，
1: 嗯，
0: 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求佛

0: 有没有？
1: 有啊，
0: 老多人点过这首歌了。
1: 你看看，这不就大伙儿就答出来了吗？
0: 嗯，
1: 是吧？
0: 哎，
1: 像这位杨这位朋友，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还有这首歌，再来，听啊。这首歌不好猜，
1: 这个不好猜，
0: 这个不好猜。
1: 嗯，
0: 我跟你说啊，
1: 它的前奏不好猜，
0: 这个就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
1: 嗯，
0: 哎呀，我不能把我第一轮题啥全都给他们透露了吧？
1: 那
0: 但是你
1: 那不能，
0: 你今儿认真听节目，我跟你说，没准啊，等我们真的开始的那一天，你就能听到。哎，这首歌他之前测试过，对吧？
1: 嗯，
0: 哎，再听，这儿你听不出来，对吧？
1: 听不出来，
0: 你听这儿你能听出来。
1: 哎呦，这儿要再是听不出来，那这真是送分题。
0: 完事儿，
1: 我还完事儿，到这儿大伙儿都猜出来了。
0: 不信，我不信，他们能那么厉害？
1: 你还不信？你看看咱们答的最快的啊，
0: 嗯，
1: 答错了。
0: 你看看，他一定有错的。
1: 这位朋友答的情非得已，
0: 错了吧？
1: 那答错了。
0: 哎，我这今夜我又来到你的窗外呀。
1: 你别着急呀、啊，你别着急呀、啊。你看，
0: 有对的，
1: 有
0: 对
1: 的，风评
0: 有
1: 人就对了。丽丽姐都答对了。
0: 哎，
1: 嗯，
0: 我跟你说啊，你们好听是吧？
1: 好听，
0: 好。
1: 你再给我们听，
0: 你
1: 再给我们是不着急，你再给我们听听两句。
2: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0: 可以不可以？
1: 太行了！
0: 哎，来，接下来这首歌啊！
1: 哎，
0: 谁能听出来？
1: 哎，这我都没听出来。
0: 我跟你说啊，因为什么？因为是不同年代的歌，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呢，老歌咱们很多朋友都熟。
1: 嗯，怎么说？我没听过。
0: 这首歌的名字它叫做《又是一年冬》。
1: 哦。

0: 怎么样？
1: 嗯，
0: 你看这个歌，很多朋友就猜不出来了。
1: 嗯，
0: 对吧？
1: 这个猜出来的很少。
0: 对了，哎，你可不好猜，朋友们。
1: 好猜不好猜，都掌握在你的手中。
0: 这歌能听出来吗？
1: 嗯，
0: 就刚才这个前奏，
1: 就这么几下。不能，我感觉像马在跑。
0: 对，你看，这都是线索，都是信息。
1: 嗯，哎呦，这不马叫吗？
0: 这都是信息，朋友们，哎。你就想吗？对吧？这好像这声似的，是不是？
1: 嗯。
0: 哎，就这首歌，你能猜出来吗？啊，你能猜出来个所以然吗？
1: 你就不要吓大伙儿。
0: 这首歌，我跟你说啊，朋友们，你往后听，我跟你说，你就能听出来了。哎，你就听吧，走着。

0: 非常经典，对吧？
1: 对，你看这首歌一出来，这个朋友这就是一个小符号，
0: 嗯，
1: 你看人家就最先猜对了。还有这个令狐少侠说，骏马奔驰保边疆，
0: 哎呀，
1: 还有这个磊呀，都答对了，
0: 都开始了，
1: 都答对了，哎呀，
0: 这个怎么说？
1: 这好呀，
0: 啊，这怎么说？
1: 这好呀。这首歌我估计你就放一个一两秒的前奏，大家就能听出来，
0: 一下就能猜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就是很快呀，
1: 这有特点的歌，
0: 对，
1: 嗯，
0: 你这一下我跟你说就显着，有很多朋友就说这题一下就简单了，
1: 是吧？
0: 对吧？啊，咱们屯里的人，我已经看到后台有朋友发这个消息了，
1: 对，我们都愿意猜这样的歌
0: 啊，特别简单，
1: 对，
0: 是吧？
1: 这个也怎么说呢？你说对于有些人来说，那可能肯定就没有没听过的。
0: 嗯
1: 啊，对吧？那对于有些人来说呢，这那你放的歌，那我都听过。
0: 你看，就这个，就是这当时点播率也特别高。
1: 嗯，哎，就这一个音儿，
0: 就这一个音儿就够了。
1: 就这一个音儿，哎呀，这么熟悉呢，这么熟悉呢。
0: 这个可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就这就等于是送分题。
1: 太简，就感觉这歌，哎，太熟悉了，听
0: 过，送分题
1: 是一首老歌，但是往下咋唱啥歌来着？
0: 我在。

0: 这下知道了吧？
1: 嗯，
0: 等一分钟，
1: 哎，
0: 六十秒、61秒我都不再多等的，我就只等一分钟。
1: 哎，一分钟，
0: 哎，这都跟你说，
1: 哎呀，这够了，
0: 是不是？
1: 太够了，
0: 够不够，朋友们？
1: 够。
0: 这首歌会不？
1: 会。
0: 啊，这首歌会是吧？
1: 对，会呀。
0: 哎，这首歌啥？
1: 你不是你让不让大家答了呀？
2: 啊，
0: 就这俩调。
1: 啊，
0: 朋友们啊，自己去想去。哎，
1: 太够了，
0: 你就自己去猜吧。
1: 啊，
0: 你就猜吧，你就猜吧，你就猜吧。
1: 你这一放这个、哎、这个调就有点影响我们了。
0: 那我不是啊，那我不得干扰吗？那这么简单的一道题，
1: 我看看，有朋友发来了。
0: 哎，
1: 磊是最先答出来的。
0: 真厉害呀。
1: 有
0: 作弊了，我严重怀疑这都作弊呀。
1: 谁作弊？
0: 这太厉害了。不是，你就像这种的，我跟你说，我就特别服。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哎，这磊不错，磊你挺棒啊。
0: 哎，
1: 哎呦，这位朋友回答美丽的神话。
0: 美丽神话不对啊。
1: 嗯
0: 啊，咱们再来一首。
1: 最后再来一首。
0: 再来一首。
1: 嗯
0: 啊，再来一首。
1: 嗯，
0: 完事。
1: 你这有点快，你这比关老板还吝啬。
0: 怎么着？
1: 关老板最起码还能再给一点。
0: 他给。
1: 嗯。
0: 我们现在是我们这不是练手的吗？
1: 测试。
0: 哎，你看我这。我也给呀。
1: 你玩呢。哎，我再问一下
0: 哎，
1: 我再问一下，如果说。这个我们如果说在这个平台上答题的话，那这个字写错了，咱算不算呢？
0: 不算，
1: 不算呢？
0: 不算。
1: 你看磊这个，这磊这纯麝香啊！
0: 啊，那不行，
1: 麝香
0: 必须得名儿给人打对了，你知道吗？
1: 得答对了才行是吧？
0: 哎，当然了，
1: 嗯
0: 啊，我们非常严苛的啊，
1: 嗯，
0: 哎，
1: 那咱今天咱就先玩到这儿，明天咱可以继续跟大家玩，
0: 继续咱换个套路，
1: 哎，换个。
0: 好吗？
1: 换个套路。
0: 说实话了啊，
1: 中华曲库所向披靡。
0: 行了啊，咱们大家伙儿把这个能量都留着，
1: 可以留着，
0: 对吧？
1: 对，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啊、对了啊，这时刻关注啊。
1: 哎、尤其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小符号的这位朋友，我也不知道你
0: 种子选手啊，
1: 对
0: 啊。嗯

0: 1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用声音连接城市，
2: 让城市脉搏加速。
1: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2: 让声音带你穿越城市夜空。

0: 好，在这样一个微凉的夜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节目《欢乐夜航》。大家好，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钟晴。
0: 嗯，今晚的时间有音乐陪伴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更加的快乐和幸福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
1: 是的，希望大家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你的爱送给大家。
0: 这也是我们交通广播所有的工作人员在中秋到来之前啊，跟大家表达的一份祝福。

0: 初中临界的时候啊，听到这首歌，当时刘德华的这个专辑的封面，刘德华好像是烫的那个头发啊，然后就手支着头部，这个专辑封面我还记得很清楚。
1: 嗯，我们也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今天想点上一首雅俗共赏，
0: 富有哲理的话语。

0: 嗯，好，还是比较有节奏的一首歌曲啊，怪不得说了很多富有哲理的内容。
1: 嗯，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和季节有关啊。
0: 嗯，
1: 我们四季轮回流转，就像我们人生一样，有温暖热烈，也有遇见的那份微凉萧瑟。
0: 嗯，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来自张国荣先生的这首《春夏秋冬》。

0: 信公众号啊，可以打字留言，点播喜欢的歌曲，传递祝福。
1: 嗯，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这个月的温度是比每年偏高的，
0: 嗯，
1: 然后这个衣服是有点难穿，早上啊是过秋天，
0: 嗯，
1: 中午就按夏天过了，一天要来回换衣服。
0: 嗯，这是比每一年要温度高吗？我觉得这两天还是有点凉哈，就是早晚有感触，就是其实这前两天我还穿短裤来着，但这两天感觉真是有点穿不了，穿不住了啊。
1: 是的，尤其晚上是非常凉的。
0: 嗯，他说他的裙子衣服都是自己加工的哈，不会跟别人撞衫。
1: 嗯，只因为这个裙子太多啊，早上就像这个皇上选妃一样啊，多种风格去挑选。
0: 嗯，他说希望自己的穿衣戴帽呢一定有朝气，与众不同，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1: 嗯，他要永远做自己的赢家。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又想点上一首王杰的《海海人生》。
0: 人生海海，海海人生。

0: 啊，这个歌其实就是《沉默是金》的一个台语版本啊，原来王杰的《海人生》是这样的一首歌。
1: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黄昏
0: 这是周传雄演唱会大合唱的歌曲啊。

0: 好，黄昏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但是刚才提到了演唱会大合唱，还有一位歌手啊，他有一首歌是一定是演唱会千人大合唱的歌曲。
1: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0: 啊，《后来》这首歌呢，也一定教会我们懂得很多爱情的道理，但是，往往都是懂得了的时候，这个
1: 都已经失去了。
0: 对，但是呢，往往后来者还是在不断重复这样的爱情的体验。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

入进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刚才我们听到张学友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前后的萨克斯风呢，还是让我们感觉到很熟悉。因为我原来有个节目叫《爱的乐手》哈、啊，前面就是用的这首歌的前后的这个萨克斯风。
1: 嗯，我们也看到了。风起云涌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敢爱敢做》送给大家。
0: 这首歌可老了哈，我说的老是年龄大，因为他是87年。

0: 林子祥的一首粤语专辑《花街七十号》中的一首主打歌。
1: 嗯，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描述了这种无畏无惧啊，敢做敢当的男子汉气概。
0: 嗯，这首歌的原曲啊，副歌高八度是由女声，就是女主唱一个人完成的，但是林子祥唱的时候，一个人担起了男声女声两个声部。
1: 嗯，那么其实唱女声部分呢，它就是高难度的操作了，而林子祥呢不仅完成了，还演绎的非常充满了男性气魄。
0: 嗯，想挑战高音的朋友啊，这首歌绝对是你的一道门槛，看看能不能跟着唱上去。

0: 是一首王菲的歌曲。
1: 嗯，有时爱情徒有虚名。
0: 嗯，这不是王菲的一个特别有名气的歌曲啊，但是呢，这个歌曲呢，仍然是距离我们已经25年的时间了。
1: 嗯，这首歌曲是收录于2001年10月18号发行的同名专辑。
0: 有那么大的名气，但是听来呢，有些内容你是可以在多年之后可以汲取到的。
1: 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好，今天我们还是要推出这首老歌啊，重复率点播率都很高的一首任贤齐的
1: 心太软送给大家。
0: 嗯，

0: 好，一首心太软把我们带到了20点58分啊，
1: 那么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这也契合了我们交广马上带大家到江南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澹台镜行刺龙宝山，马清风这些侠剑客是挡不住的，因为那个身份呢差的太多。澹台镜逼退马清风，这要往上方屋闯，只要闯进去，钦差龙宝山这脑袋就没了。忽然间就听房上有人说话：“
3: 澹台啊，不要猖狂，你看谁在此？”
2: 本来澹台合双钩，这就要进屋，猛然间听房上有人说话，他向后推了一步，抬头往房上这么一看，哎，他是谁？现在这天呢还没亮，有一些星星来回眨动，仔细看，房上这位是个瘦弱的年轻人，哎呀，长得这个模样太不怎么样了，够15个人看半拉月的，掐吧掐吧没一盘，捏吧捏吧没一碟，身材瘦小，骨瘦如柴。你要是

0: 跟斗，你可得站稳了，要不你就赶紧找棵大树你扶着，我这儿啪把名一报出来，你一听，哎呦我的天哪，是他呀，可是怀里抱着树呢，就不至于趴下，你看行不？他我这我就谭太静当时气的呀，这脑袋就嗡一下子，心的话，这小子是谁呀？你敢在我面前吹这牛？这时候没鼻子道长周化一在他身后说话了，
1: 大瑞，这窑子就是宋玉。
0: 哦，谭太经一听，原来这是宋玉。你看，虽然是头一次见到，但是宋玉那个名啊，他耳朵里边可读满了。因为他们的这个谋士周化一鼻子就是让宋玉给削下去的，叶德成、叶德芳哥俩那眼睛也是让宋玉给打瞎的。古林苍松岭数万人，没有不知道宋玉的。作为大帅的谭台静也早已把宋玉的名字刻在了心里，想有朝一日要见着他，一定杀他，给手下的人报仇。可现在一瞧，他都有点泄气了，因为在他的那个想法当中，那宋玉可能是长得怎么挺凶险呢、啊、或者怎么挺精神呢、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一瞧什么呢，这是啊，简直就像个地痞无赖似的。他这儿看着宋玉打房上已经蹦下来了，面对着谭台站在房门前。说起宋玉的胆量，那的确是太大了，那谁要是往这个门前挡，那就是要面对谭台的双钩，那也就是死路一条。可是宋玉却站这儿了。这时候马清风斜着一跨步也来到了宋玉的身边，和宋玉是并肩而立。宋玉回头仰着脸看看马清风，乐了，大哥甭担忧，有咱们弟兄在这儿，龙大人安然无恙。马清风手擎着乾坤宇宙风大宝剑冲他点点头，那意思就视死如归了，反只要今天大人死，那我们就都跟着一块儿去。这人死要不怕的话，那别的也就不在乎了。你看宋玉这个表面呢嬉皮笑脸的，而且说的话呢也很轻松，其实那心里边急得不像样。宋玉在想，谭台的武功太厉害了，我在暗中已经观看，什么江南三侠，我马大哥谁都算上，都不是他的个儿，挡不住他。那么只要他闯到屋里边去，龙大人必死。万不得已我这才打房上下来，要延缓一下时间，阻挡他一下，然后再想良策。可是一时间这良策还想不出来。他这么想着，谭台静说话了，宋玉，你要还想活过今夜，你就滚开，不然我现在就要你的命。你说这谭台静他看着马清风，虽然清风是宝龙宝山的，是他的对手，但是他倒有几分喜爱，认为这个年轻人年轻有为，前程无量。可是一看宋玉呢，他是心烦，甚至说作呕，因此说话当中神态当中那都是不客气的。宋玉还真没在乎，把小脸一扬，老家伙，你要想活你就给我滚开，不然的话一会儿你说我要滚你都来不及，你就滚不了。哼，猴崽子，我让你高下做鬼。谭台往前一上步，双钩抡起来了，往下就击。猛然间听房上有人高喝，呆住手，你看谁在这儿呢？

0: 才这钩子都举起来了。听房上这一喊，他只是把这眼光往房上那么一递，就看了这么一眼，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这真是冤家路窄，怎么这个和尚又来了？来的不是别人，武当派武当三剑第二位灵光佛道月高僧。前文书咱们讲过，道月就怕澹台亲自出手杀龙的人，他要亲自出手，自己的弟子马清风还有其他侠剑是挡不住的。道月就四处去找澹台，想明着一对一的和他拼个胜败，有个说法。可是在青松狼牙口会都一场，澹台先走了，他随后找就没找到，现在绕到这儿来，是恰巧赶到碰着了澹台，一句喊喝先救了宋玉，跟着一低了腰腾腾跳下来了。宋玉开始是一愣，跟着就反应过来了，
1: 老人家您可是老佛爷道月高僧吗？
2: 孩子你挺会说话呀。
0: 宋玉扑噔一下跪下了，当时宋玉是热泪盈眶，
1: 老人家今儿一宿我就等您呐，我就琢磨呀，您该来了该来了，您要不来的话呀，我们就得呀受人家欺负，现在您来了，那澹台呀就吓坏了，他要跑可不能让他跑了啊，得把他逮住以绝后患。
0: 马清风看到恩师到了，心里边是一阵嫉妒，捧着宝剑跑到近前，撩衣襟跪倒，师父早就知道您来了，我好想您呐。江南三侠他们看到老高僧到了，眼睛都发亮，哎呀，龙大人得救了，因为只有高僧才能挡住澹台，高僧一到那就是我们这边的主心骨，心里有底了。道月禅师一伸手把马清风宋玉拉起来了，瞧瞧周围这些人，他摆了摆手，
2: 一会儿再聊啊，现在我得跟老朋友说上几句话。澹台老友，你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0: 再看澹台镜一脸的煞气，按着他的本心，他不想得罪武当三剑，因为得罪武当三剑那就是给古林找麻烦，武当派的弟子们又多，整个武当好几千人呢，你得罪了这几个剑客，那些人都得罪了，那保着复明王要夺取皇位那都困难，所以说就一退再退，一忍再忍，就即便想跟武当三剑在武术上论个一边去了，宋玉要挡我，我要杀他，这个时候你和尚道月又来了，你们这是诚心和我古林作对，我这就要一不做二不休，我必须要战败你，甚至我要杀掉你，把双钩一摆。道月，你要不想领着你的弟子离开此地，你就亮兵刃动手吧。
2: 哎，老朋友，其实我可不想得罪你呀，你我往日无怨，近日也无恨，只不过因为这个钦差龙大人的事儿，咱们两个呀这就再次要交手，动手之前我还想跟您啰嗦两句，你得好好想一想，你保的那个王爷呀，他不值得一保，最后没有好结果，你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何必呢？你还是走吧。

0: 休要啰嗦，我可要发招了。
1: 既是如此，那么和尚我就各宅小院落之内决一死战。宋玉赶紧躲旁边去了，告诉其他侠剑，
2: 大家闪一闪闪一闪，把这空地腾出来啊，看看老高僧怎么把坛台打趴下的。高僧啊，这坛台到时候求饶，你不能饶他啊。
1: 几都没有把握胜这坛台。坛台净听宋玉说这么几句话，气坏了。你这小子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如此小觑于我，你待我胜了道月，我杀完龙宝山我得把你杀掉。道月高僧一看这高奔自己顶梁来了，滴溜那么一转身躲出去了。随之这么一躲，在自己的僧袍之内就亮出了一对梅花钉。上次这两大高手在青松狼牙口决斗，而铁娃娃刚打造的不怎么起眼，可这可是老高僧独创的兵刃，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道月高僧手中握着这一对梅花钉，转身行到了坛台的背后，往前一起身，钉刺脊柱大穴。坛台都没转身呢，就听着后边阿风不善，感觉到后脊柱一发咒，说刺上了吗？没刺上，可是没刺上，和尚那个内力通过这个钉头已经逼出来了。坛台感觉到了，赶紧怎么一转身躲过这一招，跟着这一转钩子横扫，砸道月高僧的腰篮和肩膀。道月是一俯身，几乎这身子挨到了地上，唰跳出去了。这两位是你来我往，双钉对双钩，刹那间打了50回合。前日他们就在狼牙口大战一场，现在又这么一番恶斗，彼此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俩的武功是难以说谁高一些谁低一些，就是谁要想胜过谁，起码也得在150合往后，说100合之内，那没有胜的这个可能。只把马清风、江南三侠这些人看的呀是目瞪口呆。清风就想啊，过去随着师父在江西百花山学法师，可是现在一看老人家用出来的武当的腿法、武当的拳法、内气，自己是远远不如啊，看来还得狠下功夫。那江南三侠瞧在钩钩绝技，这对钩子简直是铺天盖地，绕绕绕绕绕，来回这么一摆，这么一动，上中下三盘九节，那逼得道月高僧那简直似乎没有躲藏之处，有的时候你光见这个刁胆惊心动魄呀。此时钦差龙的人在仙鹤宅的东屋的床上坐着，他早就听到外边这争斗之声，好像是那个坛台静下来了，他就问孟道长，这么回答龙大人实际上是安慰他。孟道长心里明白呀，谁胜谁败拿不准，那坛台真要是胜过师叔道月闯江进来，龙大人可就完了，你保住钦差。坛台正在阿斗道月，宋玉靠着墙边站着，忽然间乐了，哈哈，大家看着没有，坛台不行了吧，那钩子招数都乱了吧。哎呀，坛台心里边一定在想啊，你说我可怎么办，要知道人家道月高僧这么高，我也别惹祸人家呀，你看已经打上了，
2: 我不是对手了，我现在要是撤出去我多丢人呢。
1: 哎，按我宋玉想啊，我说老家伙，你不要太好面子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赶快跑得了。
0: 宋玉这是扰乱澹台之心，他这是在帮道月。澹台心里明白，心想甭管你小子怎么说，我不会发躁，我一定胜道月。可是宋玉这么一吵嚷，

0: 把周化一那几个小贼给闹毛愣了。
1: 嗯，我们澹台大帅不是对方对手，我怎么没看出来呢？哎呀，澹台大帅要不是对手的话，那我们得先跑啊，跑慢了那个就跑不了了。
0: 周化一这么想着，他不看澹台和道月动手，他往四周瞧。他这一瞧不打紧，机灵一下子打了个冷战。
1: 哎呀，大帅，房上又来人了。
0: 那刚才道月就打那房上掉下来的嘛，所以说周化一他往房上看，这么一喊，这一下可把澹台吓了一跳。如果说再来一个跟道月身份相仿的高手，那自己可难以抵挡了。他偷眼就往房上看了一下，哎，没人呢。他一边打斗着一边问，人在哪里？周华用手往房上指，
1: 那不在那儿呢吗？哎呀，不对，是烟筒，看差了。他说去去，
0: 澹台竟这气，心想着宋玉在旁边搅和，你也在这胡说八道，你岂有此理呀！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澹台竟和道月已经打斗过了100合，两个人还是难分胜败。此时天已经快亮了，澹台他们是过了半夜，几路人马前来行刺。现打斗了这么半天，这还没有把龙大人伤了，澹台就心里急了。这毕竟是明廷控制的托河都城，虽然那个副将早就是我们古林的人了，但那些兵卒他们那个心里边还是向着明廷的。再加上龙宝山带着这么多什么差官了，什么亲军了，天大亮了对我是不利的，要速战速决。可是一时间又胜不了道月，怎么办？澹台竟这个人呢，他不单说武功高，而且真是熟读兵书，他这个脑子呀活泛，打斗当中他眼睛这么一撩，就看着上房的那个前窗户了。哎，我顺窗户窜进去把龙宝山杀了，我看你道月等人能把我如何。本来他这一招是双钩刀道月两肩，道月往后闪，他谈谈应该往前逼一招，可是他没有，而是用了一招老虎大尾窝，他背后对着前窗户把屁股一撅，呼一下撞过去了，咔嚓。等道月反应过来再一瞧，这澹台已经冲到屋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古林的大帅澹台竟要杀龙宝山，澹台竟突然间就闯到这个屋子里面来了，正让他撞着了，钦差龙宝山就正坐在靠里边这个床上头，一青子孟道长在那陪着他，也是保护他。澹台竟这一进来，手合双钩，两眼闪亮，唰就一扫视。其实澹台也不敢确定龙的人就在这个东屋，可是他想，就即便龙宝山你不在东屋，我在东屋一走然后奔西屋，我也肯定能把你脑袋给你摘下来。但是就在这时候，澹台竟忽然就听到在他身背后有一股风声，啊！这澹台竟感觉到 有人在背后偷袭他，好像用冰刃砸他的顶梁。他都来不及回头啊，这可真是防不胜防。可是澹台镜毕竟是武学大家，反应极快。在这一刹那，他用吴王宝钩十字插花往上一架，使了一招举火烧天式，就听着哒，也不知道偷袭的这个主啊有多大的劲儿，就这一下子把这澹台砸的身子往下一蹲。也就得说是澹台，换二家别人这一下能砸个跟头，可是澹台功底深厚，那两条大腿也有劲，屁股都挨到地上了，可是硬生生的挺起来了。

0: 起来了。可是就这一招却惊坏了谭台。他就在想啊，哎呀，原来这龙宝山手下还另有高手。过去自己只是掌握什么马清风，什么江南三侠，那再有呢，也就是马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而已。可这是谁呀？就冲往下砸这么一招，说明内力非常的强劲。就即便他的功夫不及我谭台，他比我低，也绝低不了太多。那么这个屋里边有这样的高手，外边又有道月，看来我谭台镜今天晚上是杀龙宝山不成。三十六计走为上，说时迟那时快，他就这么一想，没敢在屋里边停留啊，噌他又窜出去了。要说这谭台身法是真够快的，刚才在外边和道月高僧恶斗，忽然间一招老虎大尾窝，他就撞窗户而入进屋了，咣啷挨了一下子，他蹭一下又出来了，就是前后也没超过两三秒钟。现在是跳出公馆扬长而去。这个天是刚蒙蒙亮，道月高僧在院落里边瞧着谭台进到屋里边又出来，抖身上房然后就走，也没弄明白他是把龙的人杀了啊。这个高低蹭楞一下子也上房了，一个跟头翻落下去，是紧追谭台而去。谭台镜这一走，没鼻子道士周化一那两眼发直，脑子嗡的一下子，
1: 哎呀，大帅你不对呀，你要想跑的话，你事先打个招呼，我们得先撤，我们后撤，我们能跑得了吗？
0: 周花一赶紧转身，顺另一个方向跳出公馆，是落荒而去。那三寇也赶紧跑，可是马清风、宋玉他们的都没注意。大家就一个心思，只要能保住龙大人，那你这些贼你爱谁谁，你谁跑了我们都不管。谭台镜逃跑了，其他的贼也走了，老少众军侠赶紧涌到屋子里边去向龙大人请安。那说刚才是谁给谭台镜砸了一下子惊跑了谭台？前文书咱说到了，那是宋玉料事如神，派傻的个张猛在窗户里边蹲着，是张猛憋足劲给谭台一扁担，就这一扁担把大人给救了。老少众群侠请大人到前边的房舍落座，这后边乱七八糟，尤其是这打死人了，有血腥气味，哎，先挪一挪。此时龙大人看看老少众群侠，心中是万般的感激，尤其是瞧着宋玉就不知道怎么夸奖好。大人冲着这老少一拱手，诸位，没有大家，龙宝山我已经身首异处，请受我一拜。龙大人站起来，这一躬到地，这一下啊，把大家闹得都不好意思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宋玉在旁边扑哧乐了，大人呐，只要您的脑袋还长在您的脖子上，我们大家就高兴。今天晚上这一场恶斗，道月高僧及时的出现，谭台跑了，咱们这叫大获全胜，也挫灭了古林的锐气。下一步就是咱们由弱要转强，看看怎么打得古林苍松岭，擒那个复明王。嗯，龙德人听了这几句话心里边痛快，这时候就想到了， 那个私通古林的副将万永年。娄大人一声令下，命马清风、宋玉他们速擒万永年前来审问，然后立刻将他处死。这龙大人恨透他了，昨天就想杀他，可是怕打草惊蛇呀，就等到了现在。那现在不必再有别的顾虑了，这不是碎尸万段。按说这个龙大人他有上方宝剑，二品官以下的他有权先斩后奏，可是这个副将是二品官，那龙大人这一剑可没权杀的，但是此时此地面对此人，龙大人心意已决，一定要斩杀他，号令军卒。时间不大，马清风、宋玉他们回来了，

0: 万永年去向不明。嗯，龙的人一听，气壮顶梁，这脸儿都变青了。看来这姓万的知道事情败露，事先有所准备，他跑了。再搜再报，
1: 是是。
0: 过一会儿又禀报，没搜到。宋玉告诉人，查明万永年的几个亲信都抓起来，看看知不知道他下落。你还别说，这一问呢，问出来了。
2: 我们万将军顺着他卧室里边一条暗道跑到城外边去了，他早跑了。
0: 宋玉又领着一些人到那暗道那查，那是个地道，和这地道挺长，好几里地呀，一直通到城外。宋玉他们在底下呀，走了这一趟，到城外边那个暗道口处钻上来，也没见哪个副将的踪影，这才回报龙大人。嗯，龙大人越想越气，让这个姓万的跑了，自己是真不甘心。贴出告示，谁要能将私通古林的万永年擒获，是必有重赏。就是不能亲自将他擒获，能够报告消息，然后将姓万的拿住，那本大人也一定奖赏他。告示贴出去了，这一下托河图里边住户百姓是奔走相告，大家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这个将军竟是通古林那边的贼，这是意想不到的。老少众群侠忙和这一阵吃罢早饭，大家正在商议事情，就在此时有个军卒进来禀报，马侠，在公馆大门外来了个年轻人，也就十八九岁，带着一把刀，看样是练武术的，说访您而来，有要事相告，您看怎么办呢？啊，清风瞧瞧龙大人，龙大人点点头，马清风就站起来了，大人，我去去就回，去吧。马清风往外来，宋玉他们闲着也没啥事儿，几个年轻人也就跟出来了，到了大门处一看，哎，众人暗暗称奇，就见在这大门口站着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这个身量啊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得漂亮，面如浮粉，而且这个脸蛋粉的噜的，粉里还带着红，仔细看还长着那个细细的绒毛，一对大眼睛，深眼窝，毛嘟嘟的，是光着头没戴帽子，高挽发短，这头发也长得好，油光锃亮，穿着一身宝蓝色的短打衣靠，披着宝蓝色的英雄豪氅，在这个豪氅边上还绣着108颗的三蓝牡丹花，身背后背着一口单刀。哎，这小伙子有气魄，他是谁呀？马清风他们出来，大眼这么一看，这小伙子直接奔马清风就走过来了，恭恭敬敬的一抱拳，请问是马大侠吗？马清风看他呀就挺顺眼，再加上他挺客气，清风就微微一笑，在下是马清风，您是哪位？听马清风这么一问，这个小伙子犹豫了一下，马大侠，要说起我的名和姓，我想啊，报不报没什么用处。嗯，马清风一听，这叫什么话呢？人都有名有姓啊，尤其是你见我或者有事啊，或者怎么着啊，你得报报名啊。马清风是疑惑的瞧了瞧的，马大侠，您别误解，我是在想，就是报出来我姓什么叫什么。您过去也没听说过，所以说我想没什么必要，不像您，您的名头该有多大呀？ 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要一提起马大侠来，那是五湖四海，九江八河，只要有人的地方，那都知道您。所以说我这无名之辈，我不想报名了。
2: 马清风听着就有点不痛快，
0: 你想这不对劲儿。可是又一琢磨，自己也没有必要跟他计较这些。
2: 朋友，那么您得跟我说说您见我有什么事吧。
0: 听马清风这么一问，这个小伙子这精神头啪就上来了，那个眼睛就一亮。
2: 马大侠，我不瞒您说，我打山西赶到塞外来，我是要和您比试比试，因为我

早就听说马大侠出身于武当，功夫高强，那是一位武坛的高手。不知道我所学比马大侠如何呀？如果说我要是败给您，我就知道我哪方面不足，我还得苦苦的练功。如果我侥幸赢了那么三招两式，也说明我这十几年来没有白花费心血和汗水。因此我想请马大侠您指教几招。嗨，马清风一听啊，这心就烦了，心想我哪有心思跟你比武啊，现在这公馆多少事儿啊，跑了副将还没找到呢，再一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马清风皱皱眉，苦苦一笑，朋友，恕我不能相陪，现在我有一些事情要办，再会。清风说着话转身就往里边走。马大侠您请留步。嗯，马清风站那儿了，回头瞧瞧他，你还有什么事？马大侠，难道说您认为我这个人就这么不值得较量吗？再者，咱俩真的动手，您胜了我，我也不能让你白胜。你来看。说着他往旁边一指，离他三四步远这地下放了一个长条的口袋，里边鼓鼓囊囊的，长秃秃的，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这大口袋呀，就好像是做买卖的那个装什么杂货的那个东西，还不太干净，外边左一道右一道用绳子缠的，缠的还挺紧。马侠您看着了吧，我跟您呐赌一赌，你胜了我，这件东西我就交给您。而且我跟您说明，这件东西是您需要的，你要得到了你肯定高兴。宋玉始终是站在一边听着看着，他不言语。这时候他往前一上步，大哥，依我之见呢，你就跟人比比吧，人家大老远来了，说不定那靴子都磨破了好几双，您就这么把人给打发走了，也让人家挑理，是不是？再说真要是赢那么个一招半式，咱把那口袋赢来，里边可能都是金银财宝啊。去去去，待着。马清风冲宋玉摆摆手，心想你呀、就多事，现在不应该去跟别人比是什么，赶快回去忙正事吧。这时候江南三侠在里边也听说了，说来个年轻人要找马清风比武，龙的人就跟他们仨说、快快去看看，别让清风吃亏。三个人出来了，这么一打量那个小伙子，心想这个小伙子这个气势不凡呐，看来是有些来路。一见清风不想比试，东方再生就来到近前。清风，既然有朋友来访，按照绿林道的规矩应该好好接待接待，以武会友也是人之常情嘛。来来来，请到里边吧。东方再生想通过比武摸摸这个年轻人的底儿，他来的是恶还是善，你得通过接触才能了解。马清风一看着宋玉也那么讲，这东方再生也这么说，也只好得点头答应，一摆手，朋友，那里边请吧，多谢马大侠。这时候这年轻人一俯身把地下这口袋抄起来了，夹不到院子里边放下，然后把自己的英雄掌解下来，洗了往身上那么一背，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没有崩挂之处，往马清风的面前一站，马大侠请赐招。呵，清风一想，这位也真够狂的，大老远要找我比试，这一地成名了他就专门找你，他把你打败了他马上就成名。可是这个小伙子来到跟前还不报姓名，
就这么稀里糊涂要比，这有点不近情理。可是不妨动动手，只要伸上手，便知你是什么来路。清风是稳稳当当的冲他还了个礼。朋友，那么就请你先动手吧。既然马大侠承让，我恭敬不如从命，请接招。嘿，这小子说话客气，东上一腿身，他跟身跳起，飞起一脚，这一脚就钻裆腿，真要给钻上的话，那可是重伤啊。马清风赶紧往旁边那么一转，险险的躲过了这一式。哎呀，这小伙子三招一出手，马清风还有旁边观看的江南三侠都暗暗吃惊。在他们想来，就即便

0: 见的小伙子是有备而来，但是毕竟年轻十八九，他不会有什么更高的功夫。可是这三招很了不起呀，你像那个江南二小或者宋玉，就这几个年轻人是比不上这个小伙子的。再看这小伙子，这个拳脚摆开了，一个劲儿往里攻，他不守，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转，远用腿，近用肘，不远不近才是手，是肩肘腕胯挨帮挤靠，鹰爪分筋错骨，七十二把神拿，这一上劲儿兜风，就好像大蝴蝶，又好像正月十五，越来越狠。哎呀，看到这儿，江南三侠有点担心了。本来他们认为就凭马清风那功夫，三下五除二啊，乒啪扑就把他打趴下，然后问问他他怎么个来路，怎么回事。哎，这么多招过去了，这马清风还没胜得了对方，可别再这么打呀，你这么打的话，这小一个劲儿进招，万一给马清风划了一下，清风真要是一时不慎败北，圣手镇九州这名可就丢了。难道说清风胜他不易？越想越担心。这时候那小伙子边打他边琢磨，嘿，在家里时我叔叔只要跟我提起这马清风，就说马清风这么强那么高，乃是武当派的后起之秀，是绿林道里边年轻人堆里的高手。现在我跟他姓马的碰上了，我这招数还没都用出来呢，他马清风也不过如此，只要我把绝招往出一使，他是必定败北，我是一举成名。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这两天啊，您给大家讲解了完整的盖茨疗法，三分外敷七分内服。前段时间啊，大家都得到了三分外敷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那用上之后呢，效果非常好，仅仅这三分外敷的效果就这么好，那大家就好奇了，要是再加上这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那效果是不是更快更好啊？
5: 那是当然的了。
4: 而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上来就问眼底素有没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抓紧我要买点儿。
5: 这应该是三年前的朋友了。
4: 是的，这些朋友都用过。
5: 没错，三年前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在各个地方的电台呀播出之后啊，给咱们大家伙确实争取了一批盖茨疗法，当时呢很多朋友都抢到了，用上之后吧，效果是立竿见影，但是唯一遗憾的一点呢，就是数量太少了，大部分朋友连一个疗程都没用到就没有了。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当初呢，能够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和眼底素啊，可以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是非常不容易的。
4: 所以说呀，当初用过的老朋友一听老师您给大家讲眼底素，就打电话直接问眼底素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一批，大家就更期待了。
5: 这个我现在还不敢保证， 啊，那这个事儿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眼底素和叶黄素它还不一样啊，这两个事儿吧有很大的区别。那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的配方呢，经过我和素企那边的洽谈呢，素企也愿意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放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配方以及这个原材料，然后咱们科研人员呢也能够进入到生产车间，按照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针检标准呢来检验的效果。所以说呢，人家愿意用这个叶黄素敷眼膏来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达成这个深度合作，这也是为了推广他们的知名度啊，想从幕后走到台前，毕竟他们之前。

一直做的都是给国外的大品牌进行代加工生产，但是现在呢，根据我探的这个口风啊，他们现在不想给这个国外代工了，那因为咱们国家现在都知道，就是自主研发的这些好的高端的这种好产品呢，可以说是享誉国际了，那我们自己都已经。

0: 产企业它没有多少利润，而老百姓却花了高额的费用。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一定要让我们国人认识到我们国内自主研发品牌的好东西。我们要把我们国内真正的好产品，把自己的这个优质的产品宣传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所以我也是利用这次机会，用出厂的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叶黄素敷眼膏，让大家可以用用改善改善症状。但是叶黄素还好说，眼底素不行了。如果说他们把眼底素供给给咱们了啊，那么这整套的这个完整的盖茨疗法，说实话他们现在在国外的合约还没结束啊，那整套的盖茨疗法咱们现在国内自己就马上呢就可以给咱们老百姓用上的话，这个眼底素提供给我们，这属于人家违约了啊，那就得赔付一大笔这个违约金了。
1: 那能不能咱们把素企的眼底素的配方买过来咱们自己生产呢？
0: 哎呦，这个难度太大了啊，因为眼底素这不是单纯的一种物质，它是由八种原材料的提取物共同组成的一个方子，叫眼底素
1: 精华配伍。
0: 没错，咱们中医上讲叫配伍，但是现代医学呢叫配方。它是由八种原材料提取配方出了一个方子。那我们临床上呢经常讲说，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嗯，它不是单一的，是全面的，
0: 就是非常全面。其实你的想法我之前也尝试过，就是买断的那种啊。在3年前呢，我当时给大家伙搞这个盖茨疗法活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眼底素产品的样品了，里边的八种成分的原材料呢我都拿到了啊。然后呢我开始就研究这八种原材料。我当时和你的想法一样，想着说是不是自己咱们把它研究出来嘛，然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咱们自己生产，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像可祖母叶黄素敷眼膏一样，就是以极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了。
1: 嗯，老师您说的对，这八种原材料是什么您想知道那太容易了，
0: 这个已经是有了，有说明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的，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
0: 小雨你想过没有，这是每一种成分的占比是多少你知道吗？
1: 这个占比很讲究很关键吗？
0: 那当然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你差0.0001毫克，你最终出来的这个效果都不一样，而且人家是怎么提取的咱也不知道。
1: 怎么提取有什么讲究吗？不都是正常提取吗？
0: 哟，那可不一样，方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效果也不一样。
1: 那最终出来的纯度浓度也不一样，有的细一点有的浓一点，有的用这个方法有的用那个方法。
0: 对呀，要不怎么叫人家的自主知识产权呢？人家把配方把这个原料明明白白的给你写上了，你仿都仿不出来啊，你仿完了之后效果也不一样。所以说3年前我们拿到这个产品呢，给大家伙搞了一次盖茨疗法的活动，我就组织我们科研团队研究这八个原材料的配方配伍，我们研究了3年，完全没有头绪。但你要说是一点都没有的话吧，它也不对，我们真就研究出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研究出来这一点呢，也只是这八种成分形成眼底素这个配方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1: 那老师您这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是什么呀？
0: 你看这个配料表有叶黄素酯是吧？
1: 有啊。
0: 哎，除了叶黄素酯之外，里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乙生红球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乙生红球藻啊，你可以理解为是藻类物质的一种。这商品听没听说过螺旋藻？
1: 听过呀，增强免疫力的吗？
0: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但如果说这个螺旋藻抗氧化的能力和增强免疫力能力是十分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乙生红球藻它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能力是多少分吗？
1: 多少分？
0: 1000分。
1: 哦，
0: 那10分比1000分。换句话说，乙生红球藻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它是螺旋藻的100倍。但是光研究这个配方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研究了3年的时间，发现了乙生红球藻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
1: 神奇？
0: 对，乙生红球藻它明明有强大的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果用到眼底素当中，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开的什么锁？开的就是我们血眼屏障这个锁，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

0: 形脏，
1: 它能够打开血眼屏障。
0: 对，能够打开我们这个血眼屏障。我们苏仲都明确记载了，这雨生红酒藻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结果在这个配方当中，我们研究了三年，发现了它能够打开血眼屏障，让我们补充的各种营养物质进来。你看看咱们以前说的叶黄素，说能够营养咱们的眼底，那营养咱们的眼球，所有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叶黄素的流失和能量的不足。市面上很多补充叶黄素的方法为什么没有效果啊？就是因为它进不去，都被血眼屏障给挡住了。而眼底素这个配方里边的雨生红酒藻，原本我们不知道雨生红酒藻能够打开我们这个血眼屏障，而这三年来我们研究为什么眼底素它的效果这么好，研究来研究去用了三年的时间，发现了雨生红酒藻在这个方子当中，它利用的不是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和提高这些免疫力的能力，它运用的不是这个能力啊，它最关键的作用是打开了我们的血眼屏障。
1: 对，不同的地方它发挥了不同的功效，至关重要。
0: 你知道就这一点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攻克它，我才发现原来它有这么大的秘密，而且就这个秘密也可能是我们眼底素九牛一毛的秘密。要不怎么说人家叫知识产权呢，就是每个成分我都给你标明了，你自己去琢磨去，自己去研究，你就去仿照你也仿不出来。所以说没办法呀，口服的眼底素这两天不是大伙都在问吗？
1: 问的人很多呀。
0: 没办法嘛，大家伙就得等，因为这个方子我也放不出来，你让咱们国比优检健康购自个儿生产根本做不出来，就只能是依靠人家素企那边来进行提供了。
1: 对，老师之前就说过只能等素企那边，没有其他的捷径。
0: 都不像说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衍膏，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呢，是因为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几位是之前就是盖茨疗法团队当中的一员，给咱们牵线搭桥了。然后我们和素企那边呢也有合作，那正好素企那边也有这个方面的想法嘛，所以说人家愿意把这盖茨疗法当中的三森外敷提供给咱们。但是眼底素我前面也说了，如果人家那边给我们，那就是素企那边违约了，而且你直接去买人家这个技术也不可能。眼底素是人家素企的立身之本啊，你这个肯定这不可能卖的。所以目前我们就只能等素企找到的这家的这个专门的生产叶黄素的这家的企业，等的跟国外代加工的这个合约到期啊。不过我也试探的问过他们的合约马上到期了啊，这段时间国外那个负责人还和他们沟通准备进行续签呢。
1: 老师那可不能续签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还等着呢，这要是续约了，大家伙还真就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了。
0: 这个你放心，我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听众朋友的诉求我都讲了，而且素企那边呢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所以估计啊，等他们和国外那边的合同到期之后吧，他就会考虑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进行深度的合作了。但这个事儿还没有定准，我不敢100%的保障啊。不过大家伙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的去促成的一件事儿。因为素企完整的盖茨疗法针对眼病的效果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而眼病呢又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高发的疾病。啊，那说到眼病，昨天我们讲到这个屈光眼，除了这个青光眼之外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另外一种眼病也是高发的。
1: 什么眼病？
0: 白内障嘛。
1: 嗯，
0: 老年朋友一个是青光眼，一个是白内障，最高发的同时也是最折磨人的这个眼病。那昨天说了青光眼，今天跟大伙讲讲白内障。首先呢咱们得理解白内障它发生的部位在哪儿。
1: 这个我知道，在晶状体。
0: 晶状体在我们眼睛的什么位置？
1: 前部。
0: 那小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眼睛前面一定要打这个晶状体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只要你睁开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就无时无刻它要接受光线的照射。
1: 嗯，
0: 这个光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害物质，它最伤我们的眼睛。但是没办法呀，我们想看到东西还得睁开眼睛，还得依靠光。我之前讲过晶状体为什么会出现老花眼啊，是因为自然界的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叫做紫外线。
1: 嗯，
0: 那紫外线直接照射到我们的晶状体，就会快速的使我们晶状体老化，让我们晶状体细胞变性，然后慢慢的出现老花眼了。但是随着你老花眼的时间越来越长，它根本的原因是你晶状体细胞慢慢的老化和凋亡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 到最后。

0: 步一步的啊，就发展成了这个白内障。也正是因为有晶状体在眼睛前面挡着这一道的环节，才使得这个紫外线不能够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
1: 相当于是保护层。
0: 对，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眼睛前面这个位置，它的老化和损伤充分地遮挡住了外界紫外线的照射，保护住了后方，护住了眼底。它的作用是能够把紫外线给过滤掉，但是有一种光它过滤不掉。
1: 什么光？
0: 蓝光。蓝光会直接通过你的晶状体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对我们的眼底，对我们的视网膜伤害也特别的大。
1: 哦，难怪说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一定不要闭灯看，伤眼底，它有蓝光。
0: 对，你包括现在有的一些医院呢、就是眼镜它也得有防蓝光的啊。因为什么？蓝光直接进去了呢，白内障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得了白内障之后，到临床医生都说你养着点吧，你这个白内障还没熟啊，熟了的时候给你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就行了，换个人工晶体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人工晶体它就是一个玻璃片或者是个树脂片，那树脂片放到你这前面的，它能不能起到我们正常晶状体的作用呢？
1: 那这个东西它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啊。
0: 它不是没有原装的好，我刚才讲了，我们原装的晶状体是能够过滤掉紫外线的，而当你把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的时候，它连紫外线光它都挡不了了。
1: 它没有开发出这个功能吗？那在设计制作的时候没考虑到吗？
0: 没办法，因为你植入的这个人工晶体它是死的，而我们的晶状体它是活的，你晶状体是由晶状体细胞组成的，你这个细胞专门能够吃掉紫外线啊，然后它自己它凋亡了。人工的晶体它达不到这个功能，你能做出来有细胞的这个活东西吗？
1: 那做不出来。
0: 目前的科技反正达不到啊，也只是一个树脂片或者是一个玻璃片，它上面没有任何的活性的细胞，所以外界的紫外线光你根本起不到一个阻挡的作用。而这个时候紫外线光再加上原本就过滤不掉了这个蓝光，统统的直接的照着咱们眼底它就来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白内障的患者，你尽管等到了白内障熟了，你把白内障给摘掉了，换了一个人工晶体了，三年之内你就会出现眼底的病变啊。这就是很多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啊，易老师，原来我就是白内障患者，我眼底没什么病变，我眼底没问题，怎么自从我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了，没两年的光景，我这眼底又出问题了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因，甚至很多的临床大夫眼科大夫都不知道。
1: 所以说缓解眼部衰老是至关重要的。
0: 哎，你说到点上了，缓解衰老至关重要。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原装啊，你外界任何的二把手它都是代替不了的，不是说白搬了咱们给它摘掉了啊，换了个玻璃片就完事儿了，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你的晶状体它是有作用的，它滤掉的是紫外线，紫外线的这个光如果没有通过我们晶状体滤掉的话，直接照在你眼底了。我那天讲过，我说紫外线杀菌这个过程会使得很多的任何细胞的蛋白质都会变性的，
1: 就像那个杀过菌的屋子一开门就一股味儿。
0: 对呀、你用不了两天有一层灰。
1: 是的，死亡的细胞，
0: 死亡细胞的尸体啊。我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鸡蛋清，你明明这个鸡蛋清它是活的对吧，胶冻状，一旦煮熟了之后成什么颜色了？
1: 纯白色，凝固的，变质的。
0: 这就是蛋白质的变性。很多人用微波炉来煮鸡蛋啊，两三秒一打开，蛋清变白了，是不是就让蛋白质变性了？
1: 没错
0: 啊。那表现在我们晶状体上，时间长了，紫外线光不停的照射在你的晶状体，慢慢的也会形成这个白斑。那这个白斑就跟那个鸡蛋清一模一样，哎，蛋白质变性了，那晶状体的细胞蛋白质变性了，最后形成白斑了啊。我说有一句话叫做死得其所，它凋亡了之后了，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1: 因为它做出了自我牺牲，像壮士一样保护了我们的眼底。
0: 我们人的功能就是这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护你的眼底。那如果你换成了人工晶体的话，它完全就没有这种保护了，因为它不是活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两三年之后了，眼底就都有病了。
1: 所以说别想着现在的医疗系统已经很成熟了，手术成熟了，大不了我就换一个无所谓，别有那么多无所谓的事儿。
0: 真要是有一天啊，我们在体外能够模拟生产出那种人工晶体一模一样的这种细胞，这种具有活性的人工

0: 晶体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又会解决了，但是目前还达不到。所以说白内障大家记住了，如果我们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已经影响生活了，你可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一旦摘掉了你前面这个屏障了，那损伤的就是你的这个眼底啊。有人说，易老师啊，我白内障都形成了，我不做也不行了，那怎么办呢？
1: 延缓它。
0: 延缓就两个情况，第一个，如果你白内障这个白斑特别大，已经挡住你的瞳口了啊，什么都不要去想啊，别想你眼底受不受得了伤害啊，你先把你的生活质量搞上去，你该做就去做啊。这个呢，我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在提倡，对任何疾病都要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说白内障的患者在没有影响到你生活质量的时候，这个手术咱能不做就不做，我们有其他更好的科技方法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你摘了可就安不回去了，
0: 真的摘呢就安不回去了。我们在临床上呢叫超声乳化。小雨知道什么叫超声乳化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下两个探针啊，探针里边发一些超声波，这个超声波呢把你晶状体彻底打得粉碎，打完粉碎之后吧，有一个吸管啊，把直接的给它吸回去啊，这叫超声乳化啊。所以说呢，你正常的这个晶体啊都打碎了，你想想它还能安得回去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这对你的眼底是永远是不可逆的一种伤害。所以说呢，当我们白内障啊在没有任何影响，在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目前来讲生命科学领域啊，有很多的好的方法，包括钙磁疗法、三分外除、七分口服啊。外除呢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一个游离态小分子的叶黄素啊，通过我们眼表的吸收，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眼底，渗透到我们整个眼球，为我们晶状体补充叶黄素，这是三分外敷。还有七分呢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口服眼底素刚才我就给大伙说了，它是有八种有效成分组成的，目前呢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研究出了其中一个成分是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生红球藻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你这样里面大量的高浓度高纯度的叶黄素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我们的晶状体呢，它是由晶状体细胞组成的，那所有眼睛的细胞，不管你是晶状体细胞啊，还是玻璃体细胞，还是我们的视网膜细胞，还是我们黄斑区的细胞，它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叶黄素。那么与生红球藻当它把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之后，里面高浓度的叶黄素就可以快速的渗透进去啊，通过外敷，通过内服，叫双面的内外的夹击，给我们晶状体补充足量的叶黄素。首先它能够马上的制止你晶状体细胞老化的速度，
1: 让我们的眼睛先吃饱。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晶状体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已经老化了，再有个一年两年可能就彻底影响我们的生活了啊，你现在补充好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可能你能够用个十年八年的都没问题，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继续有效的通过外敷和内服的方法补充叶黄素，它可以逆转和再生我们晶状体细胞。
1: 对，眼睛吃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它也有新生代了。
0: 当你这个眼睛的晶状体当中的白斑不再形成了啊，而且它能够一点点的缩小了，到最后甚至都没有了，你还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吗？
1: 那不用啊，用原装的晶体多好啊。
0: 你这个晶体它就不给你摘除了，是不是？它就能够挡住外界的这个紫外线了。
1: 对，它还起到对眼睛的保护作用，就不会再受到这个伤害了。
0: 对啊，因为给它隔住了嘛，对吧？你第一层直接就隔绝掉了。所以说它的深层的含义是保护我们的眼底，如果你做了的话，然后把它摘除了，它就没有这个保护作用了。以前呢我们是没有就是好的方法，没有办法啊，你不摘除你看不见，就只能这么干啊。但是现在有更好的方法，而且它来了，为什么不用啊？我经常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菲六六，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很多人用完以后立竿见影的见到效果。那大家就记住，凡是有体感的产品才说明它有效果，没有体感的这种产品赶快扔掉，吃了也没有任何效果，就白浪费钱呢。这就像我们的手破了个口，那你涂点碘伏抹点酒精，它还有这种 捉得慌的这种感觉。但如果你就抹点水的话，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1: 嗯，碘伏它是有杀菌的作用，但水没有。
0: 哎，水没有。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很多人都反映说，易老师啊，我拿到手之后我就开始涂，涂完了以后明显的有这种往里渗透的这种感觉，啊，效果确实不一样。涂完之后吧，就没一会儿就热乎了，啊，等我闭上眼睛，我一睁开眼睛，眼睛又明亮了，啊，这是没有用过的朋友肯定不相信抹一回眼睛就亮，但咱们得实事求是，他瞬间睁开眼睛之后确实亮了，这就是你用过了之后你有发言权。那我要说的是，这个还只是一过性的反应，它不代表你眼睛就好了。但你必须你给我坚持用好，你这一过性的这种反应，说明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是有效果的，仅此而已。
1: 对，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不能刚看到点效果就感觉好了不用了，这是不对的。
0: 没错，咱们三分涂抹的效果都这么好，你再把七分内服你再配合上，那不就十分的健康了吗？对吧？
1: 而是百分之百的作用。
0: 对，十分的健康，百分百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盖茨疗法对于我们眼病的患者来讲确实是个福音，但是以前呢很多人不知道啊，甚至在国外啊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很少人有人能知道，因为它是服务的人群它不一样，就专门只针对于高端人士服务的。我还是告诉大家伙哈，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存在呢，是希望让大家伙知道科技发展到今天，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优质产品是可以解决我们的疾病，而且这些优质产品不一定就是国外的最好，恰恰相反的是国际最顶尖的一些产品反而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呢，我们国内的一些优质产品呢都是给国外的一些知名品牌做了幕后再加工了，但在老百姓不知道，还认为进口的是最好的啊，花了高价的高额的溢价去买这种返销的产品，贵了好几倍啊。所以说呢，我要在这儿吧跟大伙讲，就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我们主要的这个栏目的初心要让我们国人认识到国货，国内生产的真正的好产品就是我们自家门口的啊。国比优选健康购栏目就是不想再让大家伙花这种无谓的冤枉钱，不要再为品牌溢价去买单，大家不会选产品，没渠道没人脉，这些都没关系，我们来帮大家伙挣钱，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是跑遍国内溯源出那些真正具备有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的真正的生产厂家，并且和他们达成了深度合作，最终以出厂的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之前呢我们有人说了，说这个钱买不来健康啊，但是这要是放到20年前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不过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的疾病已经攻克了，你花钱是可以买来健康的啊，而有了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之后，让你们能够花最少的钱换来健康的身体，这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第二个初衷。第一个初衷刚刚讲了，认识国货，让老百姓真正的知道信息差在哪儿，你买的国外的进口的高端的产品实际上是国内生产的，我们要转变20-30年以前的那种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这种思想。第
2: 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3: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2: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3: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2: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3: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3: 国品优选胜出新，
2: 健康直购惠百姓，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0: 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易老师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啊我都用上了啊。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个眼睛啊凉丝丝的，还有一点就是那个纳滋滋的感觉。
1: 你是怎么涂的？你给我介绍介绍。
2: 我就是在这个眼睛周围转一圈嘛。
1: 然后转一圈抹到这个眼睛周围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哎，千万别抹到眼睛中啊，别抹眼球上面，就是在眼睛周围的，闭上眼睛，眼睛周围，哎，咱们这个敷一圈就行。刚才你说了，敷完之后感觉凉丝丝的，还有点辣滋滋的是吧？
2: 对。
1: 这就证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我最怕的是很多人抹完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我们这个眼病太严重了，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神经都不敏感了，这是最要命的啊。你看你抹上之后吧，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凉丝丝的往你眼睛里边钻，就这种渗透感，这个说明我们小分子游离肽这个叶黄素，哎，它在往你这个眼皮里边钻。钻完之后为什么有辣滋滋的这种感觉呢？如果说我们身体受伤了，比如说拧着了，肿了，有炎症了，是不是也有这种烧灼感呢？
2: 嗯，对对对。
1: 好了，那你记住了，凡是有眼病的患者一定多多少少伴随着眼睛有些炎症的出现，这是肯定的啊。你不管什么眼病，我们身体其他疾病也是，凡是有疾病发生的话一定会带有局部的炎症出现啊。你刚开始凉飕飕的这种能够感受到往这个眼皮里头钻，这说明呢叶黄素在渗透到你的眼睛里了。而后来你感觉有辣滋滋的这种情况啊，妈，这就说明呢叶黄素包括一些消炎的物质在和你眼部的一些炎症物质在搏斗，有这种感觉就对了。非常好啊，这说明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在你眼睛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2: 哦，好的呢。嗯，易老师啊，那就是我就信任你了啊。只要是呢您甄选出来的产品呢，那一定是好产品，我一直都在买，结果啊都是见效了。
1: 都见效了，是自然而然你得信任我，当然我也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啊。你跟我说说吧，你都用过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物给大伙推荐的什么产品呢？
2: 就您最初呢给我们甄选的素起的那个护龈健齿牙膏，还有蜂王浆皂、益生菌我都用上了，效果可好了。您看我最初呢每天早上起来啊，这嘴巴里的味道可大了，一天你刷三次牙呢都没啥效果，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啊我都不好意思自己用手捂着嘴，或者说我自己戴个口罩就害怕呢嘴里那个味道啊熏到了别人。但是自从用了素起的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吧，哎，我这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没有几天的时间我老伴就说我嘴巴那里没有味道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再一个呢还有咱们这个蜂王浆皂，我不光是洗脸的时候用，洗头洗澡我这个都用的。现在呢我这个头皮啊头屑没有了，也不脱发了，而且脸上的老年斑呢也淡了一些，身上闻起来也是香的，没有这个老人味了嘛。
1: 好啊，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2: 嗯，是是是，我还用过那个辅酶蔻是口服液，到现在啊我的心脏啊一点病都没有再犯过。原来啊我心脏不好有心跳过速。
1: 除了这个心动过速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2: 其他的没有，就是心脏跳的咚咚咚可快了。最长的一次啊跳的那个速度啊快了都有跳了有20分钟。
1: 那太危险了。你就心动过速能这么一直过速20分钟的话，那你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肌突然之间的痉挛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我要让你做蹲起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你反复的蹲起之后呢，你大腿抽筋腿肚子抽筋，这大家都知道对吧？
2: 嗯，
1: 肌肉一痉挛的话它就不是收缩舒张一下是一下那么跳了，它就容易导致心肌梗死了。所以说你那

0: 20分钟心动过速的话，你的心脏始终在超负荷的运动，它不是说我们跑步，我们加速跑马拉松什么的，你的这种情况下你非常危险的。
1: 是，不过我现在好了啊。吃上您给我们甄选的速气的辅酶扣是口服液之后吧，哎，我心脏跳的就没那么快了。哎，易老师啊，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辅酶扣是口服液的话，还真的和其他的辅酶扣是啊不一样。您看我之前吃过的其他的辅酶扣是吧，而且呢还说是什么高含量的呀，含量要到200毫克啊啥的，但是呢我吃了就是感觉跟没吃是一个样，而且价格还特别贵，比速起的这个辅酶扣食呢还贵了一倍多。但是呢您看我用上咱们速起的辅酶扣食口服液之后吧，我自己啊能感觉到这个心跳跳得慢了，没有之前那么快了。然后呢我还上我们县里的医院啊做了一个心脏的彩超，检查完呢说我的心脏啊现在没啥问题。
0: 你看看，要不我们说的人比人气死人的，货比货该扔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吧，花了大价钱去买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一瓶的价格都得个千八百的。但大家你得想一想，高含量好不好？好，高含量的确实好，但你得分清楚你用在什么地方。你要说我们冬天买这个羽绒服，这衣服里边这个羽绒啊，它这个含量要是高的话肯定好，你得保暖吧。但你辅酶确实是干什么的呀？那是营养我们心肌的呀。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啊，那营养心肌的那肯定还是越高越好啊。哎，我告诉你啊，给我们心脏补充营养，它这个前提是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够吸收得了。你就好比说我们吃饭，我给你准备了一大桌这个美味佳肴，你自己一个人吃你能吃多少？你的身体又能吸收多少？你的胃是有极限的，可不是个无底洞嘛。那再加上咱们中老年人那个普遍的我们这个脾胃的比较虚弱呀，上了年纪了，由于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老化，它避免不了都会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所谓的高价格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们是吃到肚子里边去了，它能吸收多少呢？我告诉大家，连十分之一都吸收不了。200毫克的辅酶 Q 十，你最多吸收20毫克顶天了，而且剩下的全部都得经过肾脏的过滤之后代谢走，不仅没给你补充上营养，反而给你的肾脏增加了负担。那咱们这个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怎么回事？它的含量相对比你买的那些个高含量的来说，咱这个含量并不高啊，但是它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每日，就是你每天补充的这个黄金含量。最主要的是它的剂型是口服液呀，在中医当中是汤剂，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快起效快，所以说速起的辅酶 Q 十口服液你喝一支就能有100%的吸收，一支46毫克的辅酶 Q 十全部能吸收进去啊，都补充到我们的心脏上，吸收进去到心脏了。所以说你这心脏好了，你跳得稳当了，你心动过速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不仅要剂型好，二含量一定要黄金含量。回到刚刚讲，就打比方了，说你现在是羽绒服，以前我们做棉衣服的时候了，我就冬天的时候我就一斤棉花啊，你给一个小孩，你说不行，我要我给他孩子，我得给他高含量的，你给他上了20斤棉花做的棉衣，他穿得动不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一个道理嘛。
1: 是啊，易老师啊，就是反正呢其他的呢我也不懂啊，但是呢我知道啊，您给我们精选出来的那些都是好产品，能够真真切切的改善我们的身体。所以呢你给我们精选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只要是对我就是感觉对我身体有帮助，我一定呢都会多备上一些，就害怕以后呢再没有了嘛。
0: 非常好啊，咱们国比优野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甄选了上百种的优质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呢，我不是说让大家伙都得定，没有必要。我们要是抢的是什么呢？是对症的，啊，你这个一定要备齐了。就是针对于你身体有好处的，我们可以抢一抢。那你像咱们说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没有眼病的朋友，你抢它干嘛呀？根本没有用呢。反而有眼病的朋友一定要多抢一些，啊，包括我说这个眼底素，完整的钙磁疗法针对于眼病的问题，那效果就立竿见影。啊，你看你现在只是用上了1/3敷的敷眼膏，你就感受到明显的反应了。你要再把这个1/7内服的眼底素你用上，你这眼病想治不好都难，就这么简单，明白吧？
1: 哦，对对对对对，尹老师，您看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啊，我这两眼睛呢，眼前呢全是小黑点儿，后来呢到眼科医院嘛，就是给我查了一圈儿吧，嘿，花了也就1000多块钱，完了呢就是给我拿了2个月，又花了有100多块钱，我就回来了嘛。
0: 你吃完了效果怎么样啊？
1: 哦呦，啥效果都没有，现在呢眼前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在晃荡啊。嗯，就是瞅东西吧，可费劲了。你一动它吧，它就跟着动了。
0: 晃脑袋的时候，这个眼前的小黑点飘不飘？
1: 不飘。
0: 就在这个位置是吧？
1: 嗯，对，就在一个位置。
0: 这个不行。如果说飘来飘去还好，如果就在一个位置的话呢，我头两天也讲过，我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啊，叫飞蚊症。飞蚊症什么意思？来回飘，说明我们这玻璃体液化了，这是第一步。那么玻璃
1: 嗯。
0: 体一旦液化了，如果没有好的方法补足这个叶黄素，你不逆转衰老的话，下一步就会导致网脱。如果网脱呢，临床表现就是一个黑点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它不会来回飘。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听我的啊，你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你一定得给我用好了，因为它能够直接的补充叶黄素。另外呢，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速奇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千万别错过了，把完整的钙磁疗法用上。然后最主要的啊，有机会到医院做个眼底的检查，就只做检查，不用他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法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网脱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办法。但是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网脱。如果要是网脱了，你给我来个电话，眼底素我给你加量。如果不是网脱，眼底素正常使用就行，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听懂了，听懂了。
0: 包括我最怕你是网脱，如果不是视网膜脱落的话，就光是飞蚊症，那钙磁疗法3分外敷7分内服，你用好了，效果特别明显。
1: 那尹老师就是说，如果说检查没有网脱的话，我就照常的用你这两样药的话，正常吃就行，是不是？
0: 没问题。如果说没有，你就正常的用就行。啊，我跟你说啊，就所有的眼病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叶黄素不足，你就把叶黄素补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明白了啊，那太谢谢尹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易老师，
0: 哎，
3: 我
0: 你
3: 是你的
0: 好。
3: 粉丝，
0: 啊，粉
3: 我是
0: 丝，
3: 你的
0: 好，
3: 粉丝
0: 哎，挂
3: 啊，
0: 好了，哦，知道了，知道了，老朋友了是吧？
3: 是老朋友了。哎呀，我那个今年都81岁了。
0: 有81岁了，这我还真没听出来，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还得多亏您给我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硕喜的益生菌，还有辅酶鞘酯口服液，我都用上了。现在我的肠胃好多了，能吃能喝，排便还规律，而且吧，我体重还上涨了，从原来的80斤到现在都长到90斤了。
0: 你看的这多好，81岁了，胃肠健康了，就我们吃的这些营养物质都能吸收进去了，所以说体重它上来了，这些好事儿啊。
3: 是，再一个吧，我的心脏现在跳得也有劲儿了，那胸口它不憋闷了，就是能上来气儿了，人也精神了，说话声音也大了。
0: 你看，要不我说我听不出来你是81岁的呢。
3: 是，易老师，就你看哈，我用上益生菌和辅酶鞘酯口服液，这不看到效果了吗？然后吧，我就打咱们平台那个电话，我问那个王老师。咋没有眼药呢？我眼睛可不好了。然后王老师就说哈，现在易老师您正在给我们甄选呢，说是必须是最好的，最优质的产品才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让我别着急，再等等。不过这下吧，可让我等到了。
0: 哎呀，等到了就行啊！咱姑子爷说的也没错啊，我要。

0: 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我要推荐的一定得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啊，能对我们这个身体确确实实能够带来帮助的，带来改善的，能够让我们恢复健康的好产品。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会吸纳。
1: 是，所以易老师，你给我们发放的侧洗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现在吧都已经涂上了。我是昨天下午开始敷上的，敷的时候吧就感觉可舒服了，敷上之后吧我就开始按摩，按摩完了，哎，我就感觉那药劲儿吧哈，它在往我的眼睛里头开始渗透，到后边吧我就感觉，哎，怎么这药到我的就是脑袋后边去了。哎，我正听你的课呢，哎呀，听你说啊，这是到了我们这个眼球的后节了。哎呀，我这一下子明白了，怨不得呢，感觉吧啊，他怎么还跑到脑后边去了呢？
0: 哎呦，你这个感觉真的就是很到位啊。因为素起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啊，它是小分子的，它并不是说解决咱们眼表问题的。你涂好了之后，是整个眼球啊会得到叶黄素的补充，它是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啊，它都能给你补充上。那你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叶黄素是往里钻的。咋，你跟我说一说你眼睛具体是什么问题啊？
1: 我眼睛糖尿病引发的就是合并症，就看东西有重影。你比如说啊，你看屋里那个灯，明明嘛是一个灯，我能看出来十来个。晚上吧看月亮，这不就一个月亮吗？我能看见好几个月亮。
0: 你这属于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1: 是，所以易老师，我得麻烦麻烦你。你赶快吧，帮我们就是把这个眼底素弄来吧。那我现在就等着用呢。
0: 眼底素还得等一等，啊，因为你看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是素起的，啊，它这个盖茨疗法它属于盖茨疗法的一部分，就三森外涂外敷的这一部分。你这一部分呢，也是我当初费了不少力啊，说动那个就是素起那边给咱们提供的，啊，就提供这么一批。但是眼底素呢，由于人家和这个国外的合约还没结束啊，你要是再给我们提供一批，那就属于这个属于违约了。违约的话呢，他得赔付一大笔的违约金。但是大家伙放心啊，就据我所知，他们那个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只有合约一到期，就算是他想再续约，咱卡的这个痛大，我就能立刻的跟素锦那边联系，争取给咱们提供一批眼底素。也怎么着的也得让大家伙把这个完整的这个盖茨疗法得用上，就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往前推进，然后咱们大家伙就耐心的等一等啊，就这两天你就留意收听节目，好不好？
1: 好，那易老师，你到时候吧一定别忘了我。
0: 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的在第一时间内我就通知大家啊。不过呢，我对这个事儿吧是挺有信心的，大家现在也可以提前报名，咱们是先把名额给锁定上，你等到这眼底秀真来了，咱就不用担心抢不上了。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吧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那我谢谢易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易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直接讲就行啊。
3: 易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今年74岁了。
0: 哦哦，
3: 哎，我呢，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啊，就是想啊，给您反馈反馈。我用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感受。再一个，我想小梦梦啊，这眼底素啊，什么时候能来？我都盼了好长时间了。
0: 看来这个前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叶黄素复眼膏，你是抢到了是吧？
3: 哎，抢到了。
0: 那您先跟我说说，就是您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3: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问题吧，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哎，最早就是老花眼，大概6-7年前啊，开始啊，看书、看手机，哎，就感觉吧，特别的模糊。哎，必须戴上老花镜儿。哎，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人老了，哎，花眼是正常的，哎，现象吧，也没太当回事儿。可这两年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哎，不过看近处费劲儿，看远处也开始发雾了。然后还怕光，太阳底下啊，出门这个眼睛啊，就睁不开，眯着眼睛啊才行。去医院啊，眼科检查啊，大夫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含有这个黄斑退行性的改变。哎呀，当时跟我说啊，我的白内障啊现在还没有熟。啊，暂时还不能做这个手术，让我平时啊注意的避光，少看这个手机，开了点的普通的叶黄素药片啊，让我回家吃，哎呀，我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吃了，哎呀，够大半年吧，一点起色都没有，该模糊的还是模糊，看东西啊总是就像割了一层薄雾一样，有时候看门框呀，看墙缝呀，哎，都有点歪歪扭扭的。
0: 你看直线变形，这是黄斑部位受损的典型信号，那这个得注意。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吧，觉得无非就是老花了、白内障了，熬到做手术换个镜体就万事大吉了，那这是不对的。就咱们今天哈，我在节目里边我也反复的去讲过这个道理。你换了人工镜体了，换了这个镜体，它就是玻璃片或者是树脂片，它能过滤掉紫外线吗？不能，它不仅不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它还防不住蓝光，太阳的紫外线光也防不住，蓝光也防不住，到时候直接照在你的眼底上，伤的还是你的眼细胞，时间长了，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大量的死亡之后，不就是黄斑变性了吗？你视野缺失了，就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了，周围的余光都没有了，再严重的话就失明了啊，你说那个时候咋整呢？再一个你说说啊，就你口服的这个叶黄素半年多了，有没有琢磨过为啥吃了不见效啊？
3: 我也纳闷啊，你说钱花了不少啊，天天按时吃啊，可眼睛啊还该难受还是难受啊，今天听了您的节目啊，我才明白原因啊，就是这个有个叫血眼屏障的东西，都给我挡住了。
0: 对对对。
3: 哎呀，我吃这些叶黄素根本就是进不到这个眼底，都被挡在外面了。哎，难怪吃了没有效果了。后来咱们，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啊，敷眼膏啊，开始发放。哎呀，我那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定了，拿到手以后呢，我就按照您在节目里头教的方法啊，涂眼眶周围啊，每天早晚嘛各涂这么一次，刚用上啊头两天啊，哎，我就感觉啊跟这个，哎，就是这个眼眶啊就是热热的，微微发胀，没有别的听众啊，说那种啊辣滋滋的感觉，我当时吧心里还犯嘀咕，是不是我用的不对啊，还是我这个眼病啊太重没反应啊？
0: 这个情况我跟大伙讲过啊，就每个人眼部的炎症的轻重啊，神经的敏感度不一样，体感呢它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凉，有的人辣，有的人发热发胀，也有的一部分人呢就是开始体感微弱，不代表它不起作用，这是眼部神经老化，感知变迟钝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慢慢的体感就能渗透到了，明白吧？
3: 哦，对，今天我用到第4天的时候啊， 哎，变化就出来了。以前啊，一到这。

0: 太阳底下啊，眼睛啊刺激就难受。哎，但是现在啊，出门啊，哎，这聚光的情况就减轻了不少。晚上家里开灯呀，不会觉得这个灯光刺眼了。哎，看书啊，同样戴一副老花镜啊，哎，原先这个字啊朦朦胧胧的，现在清晰了不少。而且之前我这个眼睛啊，容易这个干涩发酸，哎，看个十几分钟啊，就得闭眼歇这么好久。现在干涩啊、酸胀这个发作啊、次数啊，那少了不是很多啊？我这心里啊特别的高兴，哎，这次精心的，三分外敷的效果啊就这么好。那要是配合这七分内服的眼底术啊，哎，用完完整的钙磁疗法，那效果就更好了呢。
1: 没错啊，这还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敷的一部分，啊，你外敷的这个小分子游离叶黄素啊，它能够直接绕过我们的消化道，直接的从眼表渗透给我们这个晶状体呀、眼球啊、眼底细胞啊补充营养。但外敷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更深层次的滋养我们的眼底细胞，它就离不开七分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们国民优选健康购的科研人员研究了3年，我发现了眼底素里边含有的雨生红球藻啊，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然后它里边还含有的是叶黄素酯，血眼屏障打开之后，叶黄素酯就能够直接的补充到我们的眼底细胞，让你的视神经细胞充满活力，到时候你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退行性病变这个问题就都能解决了。那但是眼底素大家还得耐心的再等一等。现在速企那边的合约还没到期，我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等速企那边合约一到期，咱们立刻的就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一批眼底素。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讲啊，提供一批不可能有多少，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把名额先抢上，明白吧？
0: 好，那谢谢尹老师了啊。
1: 没事儿，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吧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

0: 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1: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0: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1: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这两天啊，您给大家讲解了完整的盖茨疗法，三分外敷七分内服。前段时间啊，大家都得到了三分外敷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那用上之后呢，效果非常好。仅仅这三敷外敷的效果就这么好，那大家就好奇了，要是再加上这七分内服的眼底素，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那效果是不是更快更好啊？
4: 那是当然的了。
3: 而且啊，还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上来就问眼底素有没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抓紧我要买点儿。
4: 这应该是三年前的朋友了。
3: 是的，这些朋友都用过。
4: 没错，三年前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在各个地方的电台播出之后啊，给咱们大家伙确实争取了一批盖茨疗法。当时呢，很多朋友都抢到了，用上之后吧，效果是立竿见影。但是唯一遗憾的一点呢，就是数量太少了，大部分朋友连一个疗程都没用到就没有了。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当初呢，能够给大家争取来一批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和眼底素啊，可以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是非常不容易的。
3: 所以说呀，当初用过的老朋友一听老师您给大家讲眼底素，就打电话直接问眼底素什么时候能给大家带来一批，大家就更期待了。
4: 这个我现在还不敢保障，啊，那这个事儿确实有很大的难度。因为眼底素和叶黄素它还不一样啊，这两个事儿吧有很大的区别。那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的配方呢，经过我和素企那边的洽谈呢，素企也愿意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开放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的配方以及这个原材料，然后咱们的科研人员呢也能够进入到生产车间，按照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针检标准呢来检验的效果。所以说呢，人家愿意用这个叶黄素敷眼膏来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达成这个深度合作，这也是为了推广他们的知名度啊，想从幕后走到台前。毕竟他们之前呢一直做的都是给国外的大品牌进行代加工生产，但是现在呢，根据我探的这个口风啊，他们现在不想给这个国外代工了，啊，因为咱们国家现在都知道就是。自主研发的这些好的高端的这种好产品呢，可以说是享誉国际了。那我们自己都已经享誉国际了，就没有必要说非得给这个国外去打工了。而且还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给国外生产的贴了个牌儿了，换了个包装，回过头来它就是进口的了，高价的卖给咱国内的朋友，这里边的差价说白了都让那些二道贩子给赚了啊。你真正的生产企业他没有多少利润，而老百姓却花了高额的费用。这也是我为什么强调一定要让我们国人认识到我们国内自主研发品牌的好东西，我们要把我们国内真正的好产品，把自己的这个优质的产品宣传给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所以我也是利用这次机会

0: 国外的合约还没结束啊，那整套的盖茨疗法咱们现在国内自己就马上呢就可以给咱们老百姓用上的话，这个眼底素提供给我们，这属于人家违约了啊，那就得赔付一大笔这个违约金了。
1: 那能不能咱们把速企的眼底素的配方买过来咱们自己生产呢？
0: 哎呦，这个难度太大了啊，因为眼底素这不是单纯的一种物质，它是由八种原材料的提取物共同组成的一个方子，叫眼底素
1: 精华配伍。
0: 没错，咱们中医上讲叫配伍，但是现代医学呢叫配方，它是由八种原材料提取配方出了一个方子。那我们临床上呢经常讲说，外行人吃叶黄素，内行人吃眼底素。
1: 嗯，它不是单一的，是全面的，
0: 就是非常全面。其实你的想法我之前也尝试过，就是买断的那种啊。在3年前呢，我当时给大家伙搞这个盖茨疗法活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眼底素产品的样品了，里边的八种成分的原材料呢我都拿到了啊。然后呢我开始就研究这八种原材料，我当时和你的想法一样，想着说是不是自己咱们把它研究出来嘛，然后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咱们自己生产，你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像可祖抹叶黄素敷眼膏一样，就是以极低的价格给到大家伙了。
1: 嗯，老师您说的对，这八种原材料是什么您想知道那太容易了，
0: 这个已经是有了，就说明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的，
1: 那为什么做不到呢？
0: 小雨你想过没有，这是每一种成分的占比是多少你知道吗？
1: 这个占比很讲究很关键吗？
0: 那当然了，差之毫厘是值千里，你差0.0001毫克，你最终出来的这个效果都不一样，而且人家是怎么提取的咱也不知道。
1: 怎么提取有什么讲究吗？不都是正常提取吗？
0: 哟，那可不一样，方式是不一样的，它的作用效果也不一样，
1: 那最终出来的纯度浓度也不一样，有的细一点有的浓一点，有的用这个方法有的用那个方法。
0: 对呀，要不怎么叫人家的自主知识产权呢？人家把配方把这个原料明明白白的给你写上了，你仿都仿不出来啊，你仿完了之后效果也不一样。所以说3年前我们拿到这个产品呢，给大家伙搞了一次盖茨疗法的活动，我就组织我们科研团队研究这八个原材料的配方配伍，我们研究了3年，完全没有头绪。但你要说是一点都没有的话吧，它也不对。我们真就研究出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研究出来这一点呢，也只是这八种成分形成眼底素这个配方其中的九牛一毛而已。
1: 那老师，您这3年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是什么呀？
0: 你看这个配料表有叶黄素酯是吧？
1: 有啊。
0: 哎，除了叶黄素酯之外，里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做乙生红球藻。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乙生红球藻啊，你可以理解为是藻类物质的一种。这商品听没听说过螺旋藻？
1: 听过呀，增强免疫力的吗？
0: 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但如果说这个螺旋藻抗氧化的能力和增强免疫能力是10分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乙生红球藻它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能力是多少分吗？
1: 多少分？
0: 1000分。
1: 哦，
0: 那10分比1000分。换句话说，乙生红球藻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它是螺旋藻的100倍。但是光研究这个配方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研究了3年的时间，发现了乙生红球藻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
1: 神奇？
0: 对，乙生红球藻它明明有强大的提高人体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但是如果用到眼底素当中，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开的什么锁？开的就是我们血眼屏障这个锁，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
1: 它能够打开血眼屏障？
0: 对，能够打开我们这个血眼屏障。我们苏正都明确记载了，这乙生红球藻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和抗氧化的作用。结果在这个配方当中，我们研究了3年，发现了它能够打开血眼屏障，让我们补充的各种营养物质进来。你看看咱们以前说的叶黄素，说能够营养咱们的眼底，那营养咱们的眼球，所有的眼病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叶黄素的流失和能量的不足。市面上很多补充叶黄素的方法为什么没有效果啊？就是因为它进不去，都被血眼屏障给挡

0: 住了。而岩比素这个配方里边的羽生红球藻，原本我们不知道羽生红球藻能够打开我们这个血眼屏障，而这三年来我们研究为什么岩体素它的效果这么好，研究来研究去用了三年的时间，发现了羽生红球藻在这个方子当中，它利用的不是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和提高自身免疫力的能力，它运用的不是这个能力啊，它这关键的作用是打开了我们的血眼屏障。
1: 对，不同的地方它发挥了不同的功效，至关重要。
0: 你知道就这一点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才攻克它，我才发现原来它有这么大的秘密，而且就这个秘密也可能是我们眼底素九牛一毛的秘密。要不怎么说人家叫知识产权呢，就是每个成分我都给你标明了，你自己去琢磨去，自己去研究，你就去仿照你也仿不出来。所以说没办法呀，口服的眼底素这两天不是大伙都在问吗？
1: 问的人很多呀。
0: 没办法嘛，大家伙这得等，因为这个方子我也放不出来，你让咱们国比优选健康度自个儿生产根本做不出来，就只能是依靠人家素企那边来进行提供了。
1: 对，老师之前就说过只能等素企那边，没有其他的捷径。
0: 都不像说那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衍膏，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呢，是因为咱们这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有几位是之前就是盖茨疗法团队当中的一员，给咱们牵线搭桥了，然后我们和素企那边呢也有合作，那正好素企那边也有这个方面的想法嘛，所以说人家愿意把这盖茨疗法当中的三分外敷提供给咱们。但是眼底素我前面也说了，如果人家那边给我们，那就是素企那边违约了，而且你直接去买人家这个技术也不可能，眼底素是人家素企的立身之本啊，你这个肯定这不可能卖的。所以目前我们就只能等素企找到的这家的这个专门的生产叶黄素的这家的企业，等的跟国外代加工的这个合约到期啊。不过我也试探的问过他们的合约马上到期了啊，这段时间国外那个负责人还和他们沟通准备进行续签呢。
1: 老师那可不能续签啊，咱们的听众朋友还等着呢，这要是续约了，大家伙还真就不知道啥时候能用上了。
0: 这个你放心，我把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听众朋友的诉求我都讲了，而且素企那边呢也有这方面的想法，所以估计啊等他们和国外那边的合同到期之后吧，他就会考虑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进行深度的合作了，但这个事儿还没有定准，我不敢百分百的保障啊。不过大家伙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的去促成的一件事儿，因为素企完整的盖茨疗法针对眼病的效果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而眼病呢又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高发的疾病啊。那说到眼病，昨天我们讲到这个青光眼，除了这个青光眼之外呢，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另外一种眼病也是高发的。
1: 什么眼病？
0: 白内障嘛。
1: 嗯，
0: 老年朋友一个是青光眼，一个是白内障，最高发的同时也是最折磨人的这个眼病。那昨天说了青光眼，今天跟大伙讲讲白内障。首先呢咱们得理解白内障它发生的部位在哪儿。
1: 这个我知道，在晶状体。
0: 晶状体在我们眼睛的什么位置？
1: 前部。
0: 那小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眼睛前面一定要打这个晶状体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人的眼睛只要你睁开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就无时无刻它要接受光线的照射。
1: 嗯，
0: 这个光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有害物质，它最伤我们的眼睛。但是没办法呀，我们想看到东西还得睁开眼睛，还得依靠光。我之前讲过晶状体为什么会出现老花眼啊，是因为自然界的有一种特殊的光线叫做紫外线。
1: 嗯，
0: 那紫外线直接照射到我们的晶状体，就会快速的使我们晶状体老化，让我们晶状体细胞变性，然后慢慢的出现老花眼了。但是随着你老花眼的时间越来越长，它根本的原因是你晶状体细胞慢慢的老化和凋亡的程度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一步一步的啊就发展成了这个白内障。也正是因为有晶状体在眼睛前面挡着这一道的环节，才使得这个紫外线不能够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
1: 相当于是保护层。
0: 对，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眼睛前面这个位置，它的老化和损伤充分地遮挡住了外界紫外线的照射，保护住了后方，护住了眼底，它的作用是能够把紫外线给过滤掉。但是有一种光它过滤不掉。
1: 什么光？
0: 蓝光。蓝光会直接通过你的晶状体直接照射到你的眼底，对我们的眼底，对我们的视

0: 网膜伤害也特别的大。
1: 哦，难怪说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一定不要闭灯看，伤眼底，它有蓝光。
0: 对，你包括现在有的一些医院呢、啊、就是眼镜它也有防蓝光的啊。因为什么？蓝光直接进去了呢，白内障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得了白内障之后到临床，临床医生都说你养着点吧，你这个白内障还没熟啊，熟了的时候给你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就行了，换个人工晶体啊。但是你想过没有，人工晶体它就是一个玻璃片或者是个树脂片，那树脂片放到你这前面的，它能不能起到我们正常晶状体的作用呢？
1: 那这个东西它肯定没有原装的好啊。
0: 它不是没有原装的好，我刚才讲了，我们原装的晶状体是能够过滤掉紫外线的，而当你把晶状体换成人工晶体的时候，它连紫外线光它都挡不了了。
1: 它没有开发出这个功能吗？那在设计制作的时候没考虑到吗？
0: 没办法，因为你植入的这个人工晶体它是死的，而我们的晶状体它是活的。你晶状体是由晶状体细胞组成的，你这个细胞专门能够吃掉紫外线啊，然后它自己它凋亡了。人工的晶体它达不到这个功能，你能做出来有细胞的这个活东西吗？
1: 那做不出来，
0: 目前的科技反正达不到啊，也只是一个树脂片或者是一个玻璃片，它上面没有任何的活性的细胞，所以外界的紫外线光你根本起不到一个阻挡的作用。而这个时候紫外线光再加上原本就过滤不掉的这个蓝光，统统的直接的照着咱们眼底它就来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白内障的患者，你尽管等到了白内障熟了，你把白内障给摘掉了，换了一个人工晶体了，三年之内你就会出现眼底的病变啊。这就是很多白内障患者做完手术之后给我们打电话啊，易老师，原来我就是白内障患者，我眼底没什么病变，我眼底没问题，怎么自从我做完了白内障手术之后了，没两年的光景，我这眼底又出问题了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原因，甚至很多的临床大夫、眼科大夫都不知道。
1: 所以说缓解眼部衰老是至关重要的。
0: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缓解衰老至关重要。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原装啊，你外界任何的二把手它都是代替不了的，不是说白斑了咱们给它摘掉了啊，换了个玻璃片就完事儿了，不是你想那么简单。你的晶状体它是有作用的，它滤掉的是紫外线，紫外线的这个光如果没有通过我们晶状体滤掉的话，直接照在你眼底了。我那天讲过，我说紫外线杀菌这个过程会使得很多的任何细胞的蛋白质都会变性的，
1: 就像那个杀过菌的屋子一开门就一股味儿。
0: 对呀、啊，你用不了两天有一层灰。
1: 是的，死亡的细胞，
0: 死亡细胞的尸体啊。我还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个鸡蛋清，明明这个鸡蛋清它是活的对吧，胶冻状，一旦煮熟了之后成什么颜色了？
1: 纯白色，凝固的，变质的。
0: 这就是蛋白质的变性。很多人用微波炉来煮鸡蛋啊，两三秒一打开，蛋清变白了，是不是就让蛋白质变性了？
1: 没错
0: 啊。那表现在我们晶状体上，时间长了，紫外线光不停的照射在你这晶状体，慢慢的也会形成这个白斑。那这个白斑就跟连那个鸡蛋清一模一样，哎，蛋白质变性了。那晶状体的细胞蛋白质变性了，最后形成白斑了啊。我说有一句话叫做死得其所，它凋亡了之后了，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1: 因为它做出了自我牺牲，像壮士一样保护了我们的眼底。
0: 我们人的功能就是这样，通过自我牺牲来保护你的眼底。那如果你换成了人工晶体的话，它完全就没有这种保护了，因为它不是活的啊。然后这个时候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两三年之后了，眼底就都有病了。
1: 所以说别想着现在的医疗系统已经很成熟了，手术成熟了，大不了我就换一个无所谓，别有那么多无所谓的事儿。
0: 晶体的话那可能这个问题又会解决了，但是目前还达不到。所以说白内障大家记住了，如果我们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已经影响生活了，你可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一旦摘掉了你前面这个屏障了，那损伤的就是你的这个眼底啊。有人说，易老师啊，我白内障都形成了，我不做也不行啊，那怎么办呢？
1: 延缓它。
0: 延缓就两个情况，第一个，如果你白内障这个白斑特别大，已经挡住你的瞳口了啊，什么都不要去想啊，别想你眼底受不受得了伤害啊，你先把你的生活质量搞上去，你该做就去做啊。这个呢，我在节目当中也是一直在提倡，对任何疾病都要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所以说

0: 白内障的患者在没有影响到你生活质量的时候，这个手术咱能不做就不做，我们有其他更好的科技方法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你摘了可就安不回去了，
0: 真的摘呢就安不回去了。我们在临床上呢叫超声乳化。小雨知道什么叫超声乳化吗？
1: 不知道。
0: 就是下两个探针啊，探针里边发一些超声波，这个超声波呢把你晶状体彻底打得粉碎，打完粉碎之后吧，有一个吸管啊，把直接的给它吸回去啊，这叫超声乳化啊。所以说呢，你正常的这个晶体呀、都打碎了，你想想它还能安得回去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这对你的眼底是永远是不可逆的一种伤害。所以说呢，当我们白内障啊在没有任何影响，在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目前来讲生命科学领域啊，有很多的好的方法，包括盖茨疗法，三分外涂七分口服啊。外涂呢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啊，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一个游离态小分子的叶黄素，那、通过我们眼角的吸收，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的眼底，渗透到我们整个眼球，为我们晶状体补充叶黄素，这是三分外敷。还有七分呢就是口服的眼底素。口服眼底素刚才我这给大伙说了，它是有八种有效成分组成的，目前呢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才研究出了其中一个成分是不为人知的秘密，与生红球藻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你这样里面大量的高浓度高纯度的叶黄素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我们的晶状体呢，它是由晶状体细胞组成的，那所有眼睛的细胞，不管你是晶状体细胞啊，还是玻璃体细胞，还是我们的视网膜细胞，还是我们黄斑区的细胞，它唯一的能量来源就是叶黄素。那么与生红球藻当它把你这个血眼屏障打开之后，里面高浓度的叶黄素就可以快速的渗透进去啊，通过外敷，通过内服，叫双面的内外的夹击，给我们晶状体补充足量的叶黄素。首先它能够马上的制止你晶状体细胞老化的速度，
1: 让我们的眼睛先吃饱。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晶状体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已经老化了，再有个1年2年可能就彻底影响我们的生活了啊，你现在补充好了，1年到2年的时间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可能你能够用个10年8年的都没问题，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继续有效的通过外敷和内服的方法补充叶黄素，它可以逆转和再生我们晶状体细胞。
1: 对，眼睛吃饱了就有力气干活了，它也有新生代了。
0: 当你这个眼睛的晶状体当中的白斑不再形成了啊，而且它能够一点点的缩小了，到最后甚至都没有了，你还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吗？
1: 那不用啊，用原装的晶体多好啊。
0: 你这个晶体它就不给你摘除了，是不是？它就能够挡住外界的这个紫外线了。
1: 对，它还起到对眼睛的保护作用，就不会再受到这个伤害了。
0: 对啊，因为给它隔住了嘛，对吧？你第一层直接就隔绝掉了。所以说它的深层的含义是保护我们的眼底，如果你做了的话，然后把它摘除了，它就没有这个保护作用了。以前呢我们是没有就是好的方法，没有办法啊，你不摘除你看不见，就只能这么干啊。但是现在有更好的方法，而且它来了，为什么不用啊？我经常还是那句话，是骡子是马，拉菲六六，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很多人用完以后立竿见影的见到效果。那大家就记住，凡是有体感的产品才说明它有效果，没有体感的这种产品赶快扔掉，吃了也没有任何效果，就白浪费钱呢。这就像我们的手破了的口，那你涂点碘伏抹点酒精，它还有这种捉得慌的这种感觉，但如果你就抹点水的话，什么感觉都没有啊。
1: 碘伏它是有杀菌的作用，但水没有。
0: 来，水没有。所以说呢，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很多人都反映说，易老师啊，我拿到手之后我就开始涂，涂完了以后明显的有这种往里渗透的这种感觉啊，效果确实不一样。涂完之后吧，就没一会儿就热乎了啊，等我闭上眼睛，我一睁开眼睛，眼睛又明亮了啊。这是没有用过的朋友肯定不相信抹一回眼睛就亮，但咱们得实事求是，他瞬间睁开眼睛之后确实亮了，这就是你用过了之后你有发言权。那我要说的是，这个还只是一过性的反应，它不代表你眼睛就好了，但你必须你给我坚持用好，你这一过性的这种反应 说明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是有效果的，仅此而已。
1: 对，大家一定要坚持使用，不能刚看到点效果就感觉好了不用了，这是不对的。
0: 没错，咱们三分涂抹的效果都这么好，你再把七分内服你再配合上，那不就十分的健康了吗？对吧？
1: 而是百分之百的作用。
0: 对，十分的健康，百分百的作用。所以说我觉得盖茨疗法对于我们眼病的患者来讲确实是个福音，但是以前呢很多人不知道啊，甚至在国外啊很多普通老百姓都很少人有人能知道。因为它是服务的人群它不一样，就专门只针对于高端人士服务的。我还是告诉大家伙啊，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存在呢，是希望让大家伙知道科技发展到今天，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优质产品是可以解决我们的疾病，而且这些优质产品不一定就是国外的最好，恰恰相反的是国际最顶尖的一些产品反而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只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呢，我们国内的一些优质产品呢都是给国外的一些知名品牌做了幕后再加工了，但在老百姓不知道，还认为进口的是最好的啊，花了高价的高额的溢价去买这种返销的产品，贵了好几倍啊。所以说呢，我要在这儿吧跟大伙讲，就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我们主要的这个栏目的初心，要让我们国人认识到国货，国内生产的真正的好产品就是我们自家门口的啊。国比优选健康购栏目就是不想再让大家伙花这种无谓的冤枉钱，不要再为品牌溢价去买单，大家不会选产品，没渠道，没人脉，这些都没关系，我们来帮大家伙挣钱。我们背后有300多人的科研团队，是跑遍国内溯源出那些真正具备有匠心精神的优质产品的真正的生产厂家，并且和他们达成了深度合作，最终以出厂的零距离零差价给到大家。之前呢我们有人说了，说这个钱买不来健康啊，但是这要是放到20年前说这话一点毛病没有，不过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的疾病已经攻克了，你花钱是可以买来健康的啊。而有了我们国比优选健康购之后，让你们能够花最少的钱换来健康的身体，这是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的第二个初衷。第一个初衷刚刚讲了，认识国货，让老百姓真正的知道信息差在哪儿。你买的国外的进口的高端的产品实际上是国内生产的，我们要转变20-30年以前的那种国外的月亮比国内圆的这种思想。第二就是我们要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国际上最好的我们国货的产品。但话说回来了，完整的盖茨疗法我知道大家都想用上啊，现在有很多的人呢已经得到了三分外敷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了，但是剩下这七分内服的眼底霜大家也别着急，你再等一等啊。我也抓紧和速企那边呢进行沟通协商，肯定保证能够让大家伙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并且以出厂价格给到大家。还是一句话，大家给我点时间。
1: 好的，大家给老师一点时间。那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那想得到眼底素的朋友，现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胜出鲜，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易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易老师啊，我真的太感谢你了，可涂抹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啊我都用上了啊。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个眼睛啊凉丝丝的，还有一点就是那个纳滋滋的感觉。
0: 你是怎么涂的？你给我介绍介绍。
5: 我就是在这个眼睛周围转一圈嘛。
0: 然后转一圈抹到这个眼睛周围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好，哎，千万别抹到眼睛中啊，别抹眼球上面，就是在眼睛周围的，闭上眼睛，眼睛周围，哎，咱们就敷一圈就行。刚才你说了，敷完之后感觉凉丝丝的，还有点辣滋滋的是吧？
5: 对。
0: 这就证明你身体还是比较敏感的。我最怕的是很多人抹完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那说明我们这个眼病太严重了，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神经都不敏感了，这是最要命的啊！你看你抹了之后吧，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凉丝丝的往你眼睛里边钻，就这种渗透感，这个说明我们小分子游离肽这个叶黄素，哎，它在往你这个眼皮里边钻，钻完之后为什么有辣滋滋的这种感觉呢？如果说我们身体受伤了，比如说拧着了、肿了、有炎症了，是不是也有这种烧灼感呢？
5: 嗯，对对对。
0: 好了，那你记住了，凡是有眼病的患者，一定多多少少伴随着眼睛有些炎症的出现，这是肯定的。啊，你不管什么眼病，我们身体其他疾病也是，凡是有疾病发生的话，一定会带有局部的炎症出现。啊，你刚开始凉飕飕的这种能够感受到往这个眼皮里头钻，这说明呢，叶黄素在渗透到你的眼睛里了。而后来你感觉有辣滋滋的这种情况啊，妈，这就说明呢，叶黄素包括一些消炎的物质在和你眼部的一些炎症物质在搏斗，有这种感觉就对了，非常好啊！这说明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在你眼睛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5: 哦，好的呢，易老师啊，那就是我就信任你了啊，只要是呢，您甄选出来的产品呢，那一定是好产品，我一直都在买，结果啊都是见效了。
0: 你都见效了，是自然而然你得信任我，当然我也感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啊！你跟我说说吧，你都用过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伙推荐的什么产品呢？
5: 就您最初呢给我们甄选的素起的那个护龈健齿牙膏，还有蜂王浆皂、益生菌，我都用上了，效果可好了。您看我最初呢，每天早上起来啊，这嘴巴里的味道可大了，一天你刷三次牙呢都没啥效果，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啊，我都不好意思自己用手捂着嘴，或者说我自己戴个口罩，就害怕呢嘴里那个味道啊熏到了别人。但是自从用了素起的护龈健齿牙膏之后吧，哎，我这一天刷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啊，没有几天的时间，我老伴就说我嘴巴那里没有味道了，这给我高兴坏了。再一个呢，还有咱们这个蜂王浆皂，我不光是洗脸的时候用，洗头洗澡我这个都用的。现在呢我这个头皮啊头屑没有了，也不脱发了，而且脸上的老年斑呢也淡了一些，身上闻起来也是香的，没有这个老人味了嘛。
0: 好啊，这就是我说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啊。
5: 嗯，是是是，我还用过那个辅酶蔻是口服液，到现在啊我的心脏啊一点病都没有再犯过。原来啊我心脏不好，有心跳过速。
0: 除了这个心动过速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5: 其他的没有，就是心脏跳的咚咚咚可快了， 最长的一次啊，跳的那个速度啊，快了都有跳了有20分钟。

0: 那太危险了。你就心动过速能这么一直过速20分钟的话，那你就严重到一定程度了，它会导致我们这个心肌突然之间的痉挛，啊，什么意思啊？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我要让你做蹲起，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你反复的蹲起之后呢，你大腿抽筋、腿肚子抽筋，这大家都知道，对吧？肌肉一痉挛的话，它就不是收缩舒张，一下是一下那么跳了，它就容易导致心肌梗死了。所以说，你那20分钟心动过速的话，你的心脏始终在超负荷的运动。它不是说我们跑步、我们加速跑、马拉松什么的，你的这种情况下，你非常危险的。
1: 是，不过我现在好了啊。吃上您给我们甄选的速气的复酶扣是口服液之后吧，哎，我心脏跳的就没那么快了。哎，易老师啊。不是我说啊，咱们这个辅酶蔻是口服液的话，还真的和其他的辅酶蔻是啊不一样。您看我之前吃过的其他的辅酶蔻是吧？而且呢，还说是什么高含量的呀，含量要到200毫克啊啥的。但是呢，我吃了就是感觉跟没吃是一个样，而且价格还特别贵，比速起的这个辅酶蔻是呢还贵了1倍多。但是呢，您看我用上咱们速起的辅酶蔻是口服液之后吧。我自己啊，能感觉到这个心跳跳得慢了，没有之前那么快了。然后呢，我还上我们县里的医院啊，做了一个心脏的彩超，检查完呢，说我是心脏啊，现在没啥问题。
0: 你看看，要不我们说的人比人气死人的，货比货该扔，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说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吧，花了大价钱去买什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啊，一瓶的价格都得个千八百的，但大家你得想一想，高含量好不好？好，高含量的确实好，但你得分清楚你用在什么地方。你要说我们冬天买这个羽绒服，这衣服里边这个羽绒啊，它这个含量要是高的话，肯定好，也得保暖嘛。但你辅酶确实是干什么的呀？那是营养我们心肌的呀。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啊，那营养心肌的，那肯定还是越高越好啊。哎，我告诉你啊，给我们心脏补充营养，它这个前提是你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够吸收得了。你就好比说我们吃饭，我给你准备了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你自己一个人吃，你能吃多少？你的身体又能吸收多少？你的胃是有极限的，可不是个无底洞啊！你再加上咱们中老年人那个普遍的，我们这个脾胃的比较虚弱呀，上了年纪了，由于身体各个组织器官的老化，它避免不了都会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所谓的高价格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我们是吃到肚子里边去了，它能吸收多少呢？我告诉大家，连1/10都吸收不了。200毫克的辅酶 Q10，你最多吸收20毫克顶天了，而且剩下的全部都得经过肾脏的过滤之后代谢走，不仅没给你补充上营养，反而给你的肾脏增加了负担。那咱们这个
1: 是
0: 速
1: 的，
0: 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怎么回事？它的含量相对比你买的那些个高含量的来说，咱这个含量并不高啊。但是它是最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每日，就是你每天补充的这个黄金含量。最主要的是它的剂型是口服液呀，在中医当中是汤剂，汤剂最大的特点就是吸收快、起效快。所以说，速
1: 是。
0: 起的辅酶 Q10 口服液，你喝一支就能有100%的吸收，一支46毫克的辅酶 Q10 全部能吸收进去。啊，它补充到我们的心脏上，吸收进去到心脏了，所以说你这心脏好了，你跳得稳当了，你心动过速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不仅要剂型好，二含量一定要黄金含量。回到刚刚讲，就打比方了，说你现在是羽绒服，以前我们做棉衣服的时候了，我就冬天的时候我就一斤棉花，啊，你给一个小孩，你说不行，我给他孩子，我得给他高含量的，你给他上了20斤棉花做的棉衣，他穿得动不得，对不对？啊，一个
1: 是
0: 道
1: 的，
0: 理嘛。
1: 是啊，易老师啊，就是反正呢，其他的呢我也不懂啊，但是呢，我知道啊，您给我们甄选出来的那些都是好产品，能够真真切切的改善我们的身体，所以呢，你给我们甄选出来的这个产品呢，只要是对我，就是感觉对我身体有帮助，我一定呢都会多备上一些，就害怕以后呢再没有了嘛。
0: 非常好啊！咱们国比优野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甄选了上100种的优质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呢，我不是说让大家伙都得定，没有必要。我们要是抢的是什么呢？是对症的，啊，你这个一定要备齐。

0: 题了，就是针对于你身体有好处的我们可以抢一抢。那你像咱们说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它没有眼病的朋友你抢它干嘛呀，根本没有用呢，反而有眼病的朋友一定要多抢一些啊。包括我说这个眼底素完整的钙磁疗法针对于眼病的问题，那效果就立竿见影啊。你看你现在只是用上了三分外敷的敷眼膏，你就感受到明显的反应了，你要再把这个七分内服的眼底素你用上，你这眼病想治不好都难，就这么简单，明白吧？
1: 哦，对对对对对，李老师，您看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啊，我这两眼睛呢，眼前呢全是小黑点儿，后来呢到眼科医院嘛，就是给我查了一圈吧，嘿，花了也就1000多块钱，完了呢就是给我拿了两盒药，又花了有100多块钱，我就回来了嘛。
0: 你吃完了效果怎么样呢？
1: 哦呦，啥效果都没有，现在呢眼前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在晃荡啊。嗯，就是瞅东西吧可费劲了，你一动它吧它就跟着动了。
0: 晃脑袋的时候这个眼前的小黑点飘不飘？
1: 不飘。
0: 就在这个位置是吧？
1: 嗯，对，就在一个位置。
0: 对不对？这个不行。如果说飘来飘去还好，如果就在一个位置的话呢，我头两天也讲过，我说这个玻璃体混浊啊叫飞蚊症。飞蚊症什么意思？来回飘说明我们这玻璃体液化了，这是第一步。那么玻璃体一旦液化了，如果没有好的方法补足这个叶黄素，你不逆转衰老的话，下一步就会导致网脱。如果网脱的临床表现就是一个黑点在固定的一个位置上，它不会来回飘。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你听我的啊，你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你一定得给我用好了，因为它能够直接的补充叶黄素。另外呢，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联系素奇口服的这个眼底素，如果有的话呢，你也千万别错过了，把完整的钙磁疗法用上。然后最主要的啊，有机会到医院做个眼底的检查，就只做检查，不用他给你开什么治疗方法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网脱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办法，但是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网脱。如果要是网脱了，你给我来个电话，眼底素我给你加量。如果不是网脱，眼底素正常使用就行，听明白没？
1: 嗯，听明白了，听懂了，听懂了。
0: 我最怕你是网脱，如果不是视网膜脱落的话，就光是飞蚊症，那钙磁疗法三分外敷七分内服，你用好了效果特别明显。
1: 那尹老师就是说，如果说检查没有网脱的话，我就照常的用你这两样药的话，正常吃就行，是不是？
0: 没问题。如果说没有，你就正常的用就行。啊，我跟你说啊，就所有的眼病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叶黄素不足，你就把叶黄素补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明白了啊，那太谢谢尹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易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粉丝。
0: 啊，粉丝。
3: 我是你的粉丝。
0: 哎，干好了。哦，知道了，知道了，老朋友了是吧？
3: 是老朋友了。哎呀，我那个今年都81岁了。
0: 哟，81岁了，这我还真没听出来。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的，还得多亏您给我甄选出这么好的产品，硕起的益生菌还有辅酶秋实口服液我都用上了，现在我的肠胃好多了，能吃能喝，排便还规律，而且吧，我体重还上涨了。从原来的80斤到现在都长到90斤了，
0: 你看的这多好，81岁了，胃肠健康了，就我们吃的这些营养物质都能吸收进去了，所以说体重它上来了，这是好事儿啊。
3: 是，再一个吧，我的心脏现在跳得也有劲儿了，那胸口它不憋闷了，就是能上来气儿了，人也精神了，说话声音也大了。
0: 你看，要不我说我听不出来你是81岁的呢。
3: 是，易老师，就你看哈，我用上益生菌和辅酶秋实口服液，这不看到效果了吗？然后吧，我就打咱们平台那个电话，

0: 我问那个王老师，咋没有眼药呢？我眼睛可不好了。然后王老师就说哈，现在易老师您正在给我们甄选呢，说是必须是最好的，最优质的产品才能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让我别着急，再等等。不过这下吧，可让我等到了。
1: 哎呀，等到了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说的也没错啊。我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我要推荐的一定得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啊，能对我们这个身体确确实实能够带来帮助的、带来改善的、能够让我们恢复健康的好产品。你只有这样的产品，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才会吸纳。
0: 是，所以易老师，你给我们发放的硕喜可涂抹的叶黄素敷眼膏的时候，我就抢到了。现在吧，都已经涂上了。我是昨天下午开始敷上的，敷的时候吧，就感觉可舒服了。敷上之后吧，我就开始按摩，按摩完了，哎，我就感觉那药劲儿吧，哈，它在往我的眼睛里头开始渗透。到后边吧。我就感觉，哎，怎么这药到我的就是脑袋后边去了？哎，我正听你的课呢，哎呀，听你说啊，这是到了我们这个眼球的后节了。哎呀，我这一下子明白了，怨不得呢，感觉吧啊，他怎么还跑到脑后边去了呢？
1: 哎呦，你这个感觉真的就是很到位呀、啊！因为素起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啊，它是小分子的，它并不是说解决咱们眼表问题的。你涂好了之后，是整个眼球啊会得到叶黄素的补充，它是由外而内，由浅入深啊，它都能给你补充上。那你用完了之后的话，你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叶黄素是往里钻的。咋？你跟我说一说，你眼睛具体是什么问题呀、
0: 我眼睛糖尿病引发的就是合并症，就看东西有重影。你比如说啊，你看屋里那个灯，明明吧是一个灯，我能看出来十来个。晚上了吧，看月亮，这不就一个月亮吗？我能看见好几个月亮。
1: 啊？你这属于糖尿病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0: 是，所以易老师，我得麻烦麻烦你。你赶快吧，帮我们就是把这个眼底素弄来吧。那我现在就等着用呢。
1: 眼底素还得等一等，啊，因为你看这个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是素起的，啊，它这个钙素疗法它属于钙素疗法的一部分，就三森外涂外敷的这一部分。你这一部分呢，也是我当初费了不少力啊，说动那个就是素起那边给咱们提供的，啊，就提供这么一批。但是眼底素呢，由于人家和这个国外的合约还没结束，啊，你要是再给我们提供一批，那就属于这个。属于违约了，违约的话呢，他得赔付一大笔的违约金。但是大家伙放心啊，就据我所知，他们那个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只有合约一到期，就算是他想再续约，咱卡的这个痛大，我就能立刻的跟素锦那边联系，争取给咱们提供一批眼底素。也怎么着的，也得让大家伙把这个完整的这个钙磁疗法得用上。就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是往前推进，然后咱们大家伙就耐心的等一等。啊，就这2天你就留意收听节目，好不好？
0: 好，那易老师，你到时候吧，一定别忘了我。
1: 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一定的在第一时间内我就通知大家。啊，不过呢，我对这个事儿吧是挺有信心的，大家现在也可以提前报名，咱们是先把名额给锁定上。你等到这眼底素真来了，咱就不用担心抢不上了。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吧，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那我谢谢易老师。
1: 不客气，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哎，尹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您直接讲就行啊。
3: 尹老师， 我是河北保定的啊，今年七。

0: 64岁了。
1: 哦哦。
0: 哎，我呢，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过来啊，就是想啊，给您反馈。我用这个可图膜叶黄素敷眼膏的感受。再一个，我养小梦梦啊，这眼底术啊，什么时候啊能来？我都盼了好长时间了。
1: 看来这个前两天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叶黄素敷眼膏，你是抢到了是吧？
0: 哎，抢到了！
1: 那您先跟我说说，就是您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0: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问题吧，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哎，最早就是老花眼，大概6、7年前啊，开始啊，看书、看手机，就感觉哇，特别的模糊。必须戴上老花镜儿。那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人老了，花眼是正常的，现象吧，也没太当回事儿。可这两年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不过看近处费劲儿，看远处也开始发雾了，然后还怕光，太阳底下啊，出门这个眼睛啊，就睁不开，眯着眼睛啊才行。去医院啊，眼科检查啊，大夫说我是早期的白内障，还有这黄斑退行性的改变。哎呀，当时跟我说啊，我的白内障啊现在还没有熟，暂时还不能做这个手术，让我平时啊注意着避光，少看这个手机。开了点那普通的叶黄素药片儿啊，让我回家吃。哎呀，我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吃了，哎呀，够大半年吧，一点起色都没有。该模糊的还是模糊，看东西啊总是就像割了一层薄雾一样，有时候看门框呀，看墙缝呀，都有点歪歪扭扭的。
1: 看直线变形，这是黄斑部位受损的典型信号，啊，这个得注意。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吧，觉得无非就是老花了、白内障了，熬到做手术换个镜体就万事大吉了，啊，这是不对的。就咱们今天哈，我在节目里边我也反复的去讲过这个道理。你换了人工镜体了，换了这个镜体，它就是玻璃片或者是树脂片，它能过滤掉紫外线吗？不能。它不仅不能够过滤掉紫外线，它还防不住蓝光。太阳的紫外线光也防不住，蓝光也防不住，到时候直接照在你的眼底上，伤的还是你的眼细胞。时间长了，眼底的视神经细胞和感光细胞大量的死亡之后，不就是黄斑变性了吗？你视野缺失了，就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了，周围的余光都没有了。再严重的话就失明了。啊，你说那个时候咋整的？再一个，你说说啊。就你口服的这个叶黄素半年多了，有没有琢磨过为啥吃了不见效啊？
0: 我也纳闷啊，你说钱花了不少啊，天天按时吃啊。可眼睛啊，该难受还是难受，今天听了您的节目啊，我才明白原因啊，就是这个有个叫血液屏障的东西，都给我挡住了。
1: 对对
0: 哎
1: 对。
0: 呀，我吃的，哎呀，我吃这些叶黄素根本就是进不到这个眼底，都被挡在外面了，难怪吃了没有效果了。后来咱们，这个可红抹的叶黄素啊，敷眼膏啊，开始发放。哎呀，我那是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订了。拿到手以后呢，我就按照您在节目里头教的方法涂眼眶周围，每天早晚吧各涂这么一次。刚用上啊头两天啊，我就感觉啊跟这个。就是这个眼眶啊，就是热热的，微微发胀，没有别的听众啊说的那种啊辣滋滋的感觉。我当时吧，心里还犯嘀咕，是不是我用的不对啊？还是我这个眼病啊太重没反应啊？
1: 这个情况我跟大伙儿讲过啊，

0: 就每个人眼部的炎症的轻重了，神经的敏感度不一样，体感呢它也不相同。啊，有的人凉，有的人辣，有的人发热发胀，也有的一部分人呢，就是开始体感微弱，不代表它不起作用。这是眼部神经老化，感知变迟钝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你会慢慢的体感就能渗透到了，明白吧？
1: 哦，对，今天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啊，哎，变化就出来了。以前啊，一到这太阳底下啊，眼睛啊刺激就难受。哎，但是现在啊，出门啊，哎，这聚光的情况就减轻了不少。晚上家里开灯呀，不会觉得这个灯光刺眼了。哎，看书啊，同样戴一副老花镜啊，哎，原先这个字啊朦朦胧胧的，现在清晰了不少。而且之前我这个眼睛啊，容易这个干涩发酸，哎，看个十几分钟啊，就得闭眼歇这么好久。现在干涩啊、酸胀这个发作啊次数啊，那少了不是很多啊。我这心里啊特别的高兴，哎，这次精进的，哎，三分外服的效果啊就这么好。那要是配合这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哎，用完完整的钙磁疗法，那效果就更好了呢。
0: 没错啊。这还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敷的一部分啊，你外敷的这个小分子游离叶黄素啊，它能够直接绕过我们的消化道，直接的从眼表渗透给我们这个晶状体啊、眼球啊、眼底细胞啊补充营养。但外敷的力量是有限的，想要更深层次的滋养我们的眼底细胞，它就离不开七分内服的这个眼底素。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科研人员研究了三年，我发现了眼底素里边含有的雨生红球藻啊，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它能够打开我们的血眼屏障，然后它里边还含有的是叶黄素酯，血眼屏障打开之后，叶黄素酯就能够直接的补充到我们的眼底细胞，让你的视神经细胞充满活力，到时候你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退行性病变这个问题就都能解决了。那但是眼底素大家还得耐心的再等一等，现在速企那边的合约还没到期，我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等速企那边合约一到期，咱们立刻的就让他们给我们提供一批眼底素。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讲啊，提供一批不可能有多少，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去报名，把名额先抢上，明白吧？
1: 好好好，那谢谢尹老师了啊。
0: 没事儿，那你现在就打电话吧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4: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5: 出生的牛犊不怕虎，这话一点都不假。找马清风来堵兜的这个小伙子，见面不报姓名，动上手了，是招数狠辣，步步紧逼，把马清风这些人都闹糊涂了。看这小伙子的功夫，最起码也得下上10年以上，他似乎是内家八卦门的功夫，但是所学甚杂，里边也有外家。

0: 家派的功夫。那么这个小伙子他究竟是谁？他是哪门哪派的？前来比武是否还有别的打算？这时候马清风和这个小伙子已经打斗了三四十合，小伙子是一色往里攻，几乎不守，马清风是几乎不往前进招，他是一个劲儿的守。江南三侠宋玉这些人都为马清风捏把汗，就怕马清风一时不慎真要是吃了亏，那可就丢人了。那么这个小伙子呢也是暗暗得意，他把绝招使出来了，他的绝招叫闪电霹雷掌。这个闪电霹雷掌是他们家看家的绝招，他就想用这种掌法把马清风是打翻在地，自己好一举成名。说时迟那时快，他的身法掌法整个这个人是骤然加快，唰，这一下子脚往下那么一跺声，砰，就这么一响，要怎么叫霹雷掌的？霹雷就是响，哎，也叫霹雳，反正就是用脚一跺，吸引对方注意力，好像是下盘要发招，但是实际上是上盘发招。上边的身形那么一拧，双掌交错，上下掌有虚有实，下边的一掌要是虚的，上边就是实；上边要是虚的，下边就是实。这个小伙子是左虚右实，直切马清风的后脖子，掌震清风凤府穴。这要不震上还罢了，只要震上，那一下就会把人打趴下，因为凤府穴俗称叫争嘴窝子，那是人身的一处大穴。咔一掌劈下来了，就听打扑咕咚，翻身再倒。那说马清风让这个小伙子给打趴下了，
1: 不，没有，
0: 是这小伙子趴下了。哇，这一下，周围看着的这些侠剑客还一些军卒先是一愣，跟着是欢呼雷动，马大侠胜了，哎，马侠可高啊。哇，此时钦差大人龙宝山在上房也出来了，站在门首是面带微笑瞧着马清风。小伙子倒在地下是面红耳赤，他却想不明白，自己没使绝招的时候还打斗了三十多合，怎么绝招往出一使自己却趴下了，而且被马清风哪招给打趴下的没弄明白。看来马清风的功夫是真高于我范德。这小伙子姓范，叫范德。宋玉在旁边嘻嘻哈哈的跑过来了，哈哈哈哈，哎呀，朋友，别搁地下倒着耍赖啊，快快起来，哎，这个报报姓名吧，姓字名谁？马清风就给宋玉使个眼色，那意思这个小伙子呀来防我比武，他不报名。那现在我把他打趴下了，他败了，你就别让他报名了，他报名这不更不好意思吗？可是这个小伙子已经没有了刚才的那种狂傲之态，站起身之后规规矩矩在怀里边掏出了一封书信，是双手敞于马清风。马大侠请您过目。哦，清风瞧瞧一封信，心想怎么打地下爬起来掏出一封信来，这怎么回事啊？马清风接过来打开一瞧，哎呀，恍然大悟，快快快，咱们到屋中一叙。宋玉江南三侠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跟着都进了一个屋了。

范大侠，范英范世雄写的。那要说起范英范世雄来，在江湖上是人人皆知，有口皆碑。不单说那把刀出神入化，而且为人特别的好，说得上是河里打水井里刀，不为自己事，是单为他人忙。那说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刀？江湖上使刀的那是不计其数，就是闭着眼睛猜想那也得有个万八人，可是他却叫天下第一刀，就可见他的刀法是高妙到什么程度。他这一封信上写着让自己的侄子找到马大侠马清风，请马清风收他侄范德为徒。那里边的言辞是特别的客气。马清风看着的时候那脸上就有点发烧，说起名头来自己怎么比得上这位范老英雄啊，可是这老爷子把侄子打发到我这儿来了，让我收徒弟，那敢收吗？我马清风论武艺我论资历我都不够，我收了我让人家笑话。再者说呢，这小伙子见了我面以后他还不报名，要跟我比武，有点酸狂之气。小伙子一定认为他本身的武功不见得比我马清风低，他叔叔虽然给他写了封信让他要认我为师，但是他不情愿，所以这徒弟还是别收的好。马清风看着范德摇摇头微微一笑，范德呀，我久仰你叔叔的大名，恨无缘相见，今天你能来了我太高兴了，不过这个师徒之事不要谈起，你我就做个朋友。这几句话把范德说的那脸腾一下就涨红了，咕咚是跪在马清风的前边。老人家，您是不是因为我没有报姓名又跟您要比武您生气了？不错，我承认我叔叔在家里边跟我提您武功如何高的时候，我的确有几分不服，因为我知道您也年纪轻轻二十几岁，那今年我也已经十九了，我自幼随着我的叔叔学习刀法练习拳脚，我就想啊，我不一定比马大侠功夫低，可叔叔一定让我认您为师，那我只好来，但是我要是见了面了我也不报名，动上手我真要是能赢个马大侠一招半式，我转身就走，回去我跟我叔叔也有说的，那我都比马大侠高，叔叔也不能逼着我再拜您为师了。可是这一动上手我才知道人上有人天外有天，您老人家的武功是远远的高于我，我要不跟您学武艺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出息，师父请您收下我吧。范德这个年轻人是个直性子人，他有什么他说什么，心里边这一点事儿一点没留全都抖了出来了。马清风看着他心中好笑，这真要是刚才把我剩一招那就不能跪在我前面了。再者说这个师徒之间收徒弟或者是认师傅，那不能仅仅单凭武功高低，那里边还有一个人品。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一个师傅要想找个好徒弟那得煞费苦心呐，甚至得走多少个地方，把整个中国都走遍了，找出一个可雕琢的材料，把自己这个能耐传下去，了了这份心愿。那么说徒弟想找好师傅那也得四处去寻，跟谁学自己能够出人头地，那找个次师傅麻烦了，叫师傅不明。

就弟子主卧。马清风感觉到这个小伙子还是嫩，想事情想的还是过于简单。清风还要推脱，江南三侠在旁边赶紧呐、站起身来，把书信又交还马清风。清风啊，范大侠和你并不相识，能够给你写这封书信，把孩子打发来，说明范大侠对你有一定的了解，对你很钦佩，你可不能驳了大侠的这个面子，这个徒弟你得收。三侠的想法是，马清风你这叫刚刚创江湖，你羽翼可不丰满，虽然有我们这些哥们儿跟你在一起，但是在江湖上的对头多了，对头里边高手也很多，能抵挡得了吗？要有天下第一刀范英、范世雄这样的朋友，一般人不敢欺负你，说真要是碰着茬子了，难为你，给范大侠写封书信，那大侠和你是这种关系，那他不能推脱，带着他的宝物刀就得来到此地。那你清风，你上哪儿找这样的帮手去啊？所以说这个徒弟那一定得收下。三侠是出于这种想法，让马清风赶紧收这徒弟。宋玉卡巴卡巴小眼睛也凑过来了，大哥，我看范德挺好的，虽然说刚来的时候愣不愣眼，也不报名，也不怎么着，就要动手，是有点欠礼。可是，这是一个年轻人，有点这想法嘛，还得请前辈多多见谅啊！收不收？不收我可收了。嘿，马清风看看宋玉，瞪了他一眼，心的话说笑话。范德在那儿跪着，溜了宋玉一眼。他一看宋玉长得其貌不扬，心里边就要乐，听宋玉又这么一说，心想这个人挺好，你看他开玩笑是开玩笑，但是在为我说话。范德往前跪爬半步，这个脑袋就拄在了马清风的这两个靴子上了。师傅你收下我吧，以后啊，我什么事都听您的，我一定好好跟您学武术，好好跟您学做人，我一定跟您学好武当派的功夫，把武当派发扬光大。最后马清风收下了弟子范德。就在马清风收下范德不久，行辕公馆又来了三个年轻人。那说这三个年轻人是谁？前文书讲过，北京城外霸州地面云雾山庄的三公子，就是郑氏三雄，郑宝涛、郑宝瑞、郑宝和。小子渡碧海把他们妹妹郑小妹一镖误伤致死，他们心里是万般的难过，他们心内钦佩马清风是当世的豪杰，征得父亲的同意，三个人专门追到塞外，要拜马清风为师，学习武当派功夫。江南三侠给做的保师大爷，这入门嘛，得有保人呢。三侠对这仨小伙子呀，印象挺好，给做保。马清风把他们仨也收下了。现在马清风已经收了四个徒弟了。这面是刚把郑氏三雄收下，宋玉一撩衣襟给马清风跪下了。大哥，从现在开始我不管您叫大哥了，我管您叫师父，你也收我为徒弟。哎，对对对对，马清风赶紧往起拽他，你看这凑什么热闹啊，这清风和宋玉他们俩是父一辈子一辈，这宋玉见了马清风了就管清风叫马大哥，他们俩是弟兄的关系。现在宋玉往下这一跪，马清风往起拉的，宋玉摆手，哎，师父您听我说，过去呀我也不服气你的武功，

0: 我爹跟我说起来呀，你学武当派功夫一定很了不得，我还想跟你比试比试。现在我才明白了，你的武功远远高于我，我要不好好跟您学点能耐呀，我这辈子大概也上不了台面。可是学能耐，我就要正经八百的、光明正大的学。能加入武当派，认您为师，也是我三生之幸。那您要如果觉得，我现在给您跪下有点包屈的话，您就收我为掌门大弟子。马清风一听，自己的大徒弟已经定下来了，那就是小达摩范德范仲本，不管以后收谁，都得排在范德之后，因为范德本身现在的武功要高于一般的小年轻的。你别人要当大徒弟，你没有这资格。宋玉一看啊，师傅，那这么的吧，那我就是二徒弟，刚刚都入门，我得给师哥磕个头。宋玉是一本正经的给范德磕个头，把范德磕的还有点不好意思了，赶紧把宋玉拉起来了。宋玉给他磕完头了，然后往旁边一坐，冲郑氏三兄一摆手：“三位师弟，该给师哥磕头了。”大伙儿哄一下都乐了哦，他给范德磕头的意思是让郑氏三兄给他磕头。你还别说，这仨小伙子也是按着门规，该怎么怎么着，给宋玉磕头施礼，叫二师哥。这个书您往后听。宋玉、宋光明和马清风之间的这个情感，那是非同小可呀。后文书，宋玉有了儿子，叫宋光、宋文亮。再往后，宋玉有了孙女，叫宋山、宋文莹。他们老马家和老宋家，就这几辈子交情，生死不渝，令武林所瞠目。这些门徒如何拜在马清风的门下，咱们撂下不表，单说现在。古林苍松岭众群贼正在合计着怎么杀马清风。原来古林大帅澹台烬率领了手下一拨子人，行刺钦差大帅龙宝山未遂，他们就回到古林苍松岭。富明王朱金盼一想到没有杀得了龙宝山，是闷闷不乐，心存忧虑。这一天升做了铁马烟殿，他是面露忧色，手捋花白髯，一语不发。他手下这些文臣武将都知道王爷在想什么呢，那前些天策划的要行刺那个钦差，那当时说起来就好像拿龙宝山的脑袋如同探囊取物、掌上官文那么容易，何况还是大帅亲自出马。也别说一个龙宝山，你就十个八个的，那也架不住杀呀。可是没杀了。铁瓦阴安殿上那百十来号人一时间鸦雀无声，在富明王朱金盼两侧坐着的军师夏侯潭和大帅澹台烬都有些尴尬。就在此时，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在旁边走过来了，上前给富明王施礼：“
1: 王爷，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一定是想着龙宝山的事情。”
0: 富明王朱金盼心想：“还得说这个周道士能猜透我的心思，知道我为什么是心烦。”
1: 王爷呀，你可千千万万不要怪罪咱们古林的这些侠剑客，
0: 不是咱们没有尽心，是对方安排得很周到；不是咱们武功不高，是对方也不弱。当时

0: 澹台大帅手和一队吴王宝钩闯进了托赫图的行辕公馆，那如入无人之境啊，可眼瞧就把龙宝山脑袋给摘下来了。不是那个道月来了吗？那就和大帅打在一起，是站在一团，这多少合也不可开交。可是那道月那武当名剑非同小可，那澹台大帅是跑得快，要不然的话都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啊。那嗨，不澹台像心的话，你这是为我说话呢？你还这是寒碜我呢？你这不岂有此理的事吗？哪是我跑得快，他是临时出现了别的情况的。周化义也知道啊，这词儿说拧没了，他往回啊叫张。当时澹台大帅那闯到屋子里边要杀龙宝山，可是里边又有人埋伏嘛，那里外夹击，完了澹台大帅就率领我们跑了。周化一心想，我对你澹台就这一点不满，你跑你先打个招呼，让我们这些武功低的先跑，你先跑了，那是我跑得快，跑得慢了这条命可能都得扔那儿。现在我拿话啊，挤兑挤兑你也应该。澹台竟站起来了，冲着富明王一拱手，王爷，我澹台要是再次下山，绝不会空手而回。这澹台这窝火，要再去杀龙宝山还杀不了，甭说王爷这面怪我，我自己跟自己也过意不去啊。可是大军师夏侯谭、夏侯普净却在旁边讲话了：
1: 大帅、王爷、诸位，依我之见，当务之急要先杀掉马清风，只要把马清风杀掉，那龙宝山就性命难保。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3: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上回书说道，古林苍松岭众群贼在商议着要杀马清风，军师夏侯谭、夏侯普净提议，要想除掉那钦差龙宝山，必须要先杀马清风。大家想啊，上次之所以没有行刺得了那个龙宝山，那就是因为有马清风的师父灵光佛道月出头，保住了龙宝山。那么他们的侠营许多侠剑客都是冲马清风来保龙宝山的，所以只要把马清风杀掉，其他人等就是一盘散沙，再想杀龙宝山那可就容易得多了。这么一分析，众人都点头称是。和古林苍松岭铁马烟烟殿上众群贼一个个摩拳擦掌，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什么大帅府的旗牌，陆军大帅府的旗牌，各大寨寨主现在心里边儿都憋着个劲儿，都想能跟马清风见面比试比试，只要把马清风杀掉，不单说立大功一件，而且是一举成名啊。可就在这时候，山下有站岗的楼兵，那说怎么又出了个二王呢？这二王是谁呀？哎，说到这儿啊，咱们才提起来这个二王。说起二王，那就是蒙古鞑靼部落大王爷托季汗的兄弟二，占据古林，招兵买马，聚草屯粮，那都是大军师夏侯谭事先和这鞑靼部的首领托季汗取得了联系。那么在明朝的那个时候，这个托季汗他是东蒙古人呐，鞑靼部落的首领，他就想有朝一日杀到京师，

夺取皇位，恢复他们大元朝的天下。那明朝前边是元朝嘛，元朝那是成吉思汗奠定的这个天下，忽必烈占据了北京城，不过年头比较少，百十来年，就让朱元璋率领兵马给打败了。那后来就是明朝了，明朝传到现在咱们说的这段书到十二帝，那就是嘉靖皇帝在位。可是就这个鞑靼人他不甘心呐，那我这两个王爷的父亲在蒙古族这个历史上是相当有名的，那就是俺答，哎，被人尊称为俺答汗。那俺答汗在世的时候率领了他的兵马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使得明廷实在是棘手。后来呢，两边啊议和了。那么近些年来，这个东蒙古族的这个势力啊就削弱，所以说这个拖接汗和拖成弟兄一听说富明王朱金叛要借他们之地招兵买马，然后往北京打，他们跟手下的大臣一商量同意了。那么他们也要借助富明王朱金叛的这个实力往北京杀，好实现他们恢复大元的这个愿望，这也就叫互相利用吧。朱金叛占据古林呢，他们给帮了不少忙，而且还借给朱金叛8000蒙古兵，都驻扎在古林藏松岭。那么那个二王爷拖成，他又跟富明王朱金叛结义了，成了弟兄。因此无论他是在鞑靼部落那面还是在古林藏松岭这面，都被尊为二王爷。富明王朱金叛专给这位二王爷在古林的山上修造了府地，那是二王府。这个二王爷呢，这隔三差五的就过来住一阵子。前一阵子他回到杯子庙去了，这个杯子庙呢是他们那个驻地中心，现在也就是锡林浩特城市。哎，这又回来了。所以说富明王朱金叛告诉手下的军师啊大帅啊这些人都下山去迎接，那么自己呢也到铁瓦烟殿外边恭候着这位尊贵的兄弟。过了有半个来时辰，手下这些人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般，把这位二王爷给请到山上。和这位二王爷有51、52岁的年纪，大个大脸盘子，扎里扎茶胡须扇在胸前，那个脸呢皮肤挺粗糙，一对大眼睛有几道血丝子。这位平常就好喝酒，那每次喝起酒来，那真是大碗斟小碗干，一般人没有他这个量。二王爷是走在哪里，手下都有几大武林高手陪同。那最著名的就是鞑靼第一猛士，叫孤独野憨鞑靼力，另外还有八大呼呼。这八大呼呼就是金木虎、银木虎、铜木虎、铁木虎、詹木虎、憨木虎、拉木虎、吃木虎。你听听他们这个名儿啊，也挺格路，连吃木虎这名儿都出来了。这些人陪着二王见到富明王，这二王拉着富明王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儿，呵，就他们那套礼节全上来了，然后携手揽腕。上了延安殿，在这个延安殿上边专门有二王爷的座位，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两个王爷是并肩而坐，大帅和大军师在两侧陪坐，其他人等在两边侍立。
你像这个阮浩爷，那是陆军元帅。

可是在这个场面上他没有座位，他只能在旁边站着。寒暄了一阵，二王爷托成手抓胡须，咧着嘴一乐。他一说话呀，说汉话，带着他们那面那个地方口音。我不耶和，王兄不和。他管复明王叫王兄。我的兄长托基汉，听说王兄你得到了明廷的玉玺不和，让我到这儿来把那玉玺拿到北子庙去看上一看，要开开眼界不和。那玉玺在哪里？我瞧上一瞧不和。哎呀，这几句话可把这复明王说的心一个劲儿往下沉，当时手脚都发凉了。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二王爷此来竟要玉玺，还要拿走到卑斯庙去给那个大王托去看看。那这能行吗？什么叫看看呢？那就是要，要完了就不还。可是这是皇王玉玺呀，得玉玺也就得天下，我好不容易把玉玺得来了，那你要我能给吗？一时间复明王是面有难色，二王爷托成就看出来了。王兄，我这一路往这里赶也挺疲劳吧，你准备点饭菜吧，吃完了我喝一点酒，我去休息，明天我就拿着玉玺到北子庙去吧。复明王一听，得，我这边还没答应呢，他那边啊就认定了明天就要拿玉玺走，这个心情不太好。那也得准备吃饭呢，给二王爷接风掸尘，就在铁瓦阴暗殿准备了十几桌，二王爷喝的可不少。然后有人陪同到他二王府休息去了。可是复明王朱金盼可不能休息呀，赶紧把自己手下这四梁八柱头头脑脑都招到议事厅议事。打这个铁瓦阴暗殿出来，后边啊还一个小厅，那是议事厅，也就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要说小型会议室也不算很小，只是比那个铁瓦阴暗殿呢窄小一些。现在进到议事厅的那都是古林的首脑人物，一般的寨主是进不来的。有大帅谭台敬，还有陆军大帅阮浩也，护国大军师夏侯谭，谋士亘古道长周化一等等，那么十几个人。复明王往当中这龙椅上那么一坐，眉头紧皱。诸位，你们都听到了吧？二王爷要拿走玉玺，这该当如何呀？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都半晌没做声。最后还是这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先说话了。本来他没鼻子，他漏风啊，说话有怪动静，可是他这忍不住，他老想说。王爷，依我之见，这玉玺是绝不能给他。哎，王爷一听，这眼神就一闪亮，这一句话说到他心里边去了。周县长的意思是不能给他们拿走。当然了，那想当初十五连城换赵壁，那都没换去呀。周化一说这话呀，是里边有个典故，就是在春秋战国年间，那个秦国知道赵国得到和氏璧了，也就是后来这个玉玺啊，就派使臣到赵国去啊，说我们拿秦国的十五座城池来换你这块玉璧。那么当时考虑到秦国的势力大，你要是不跟他换，他找个茬进攻你，就给国家惹来灭顶之灾。

来商议去，有一位大臣叫蔺相如，带着这块玉璧到秦国去摔碎它，然后我一头我就撞在柱子上而亡。那当时秦王一看这不行，赶快阻止。哎，他都不怕蔺相如死，他怕这千古奇人和氏璧被摔碎了。哎，那段故事叫完璧归赵。蔺相如冒着生命危险，凭着自己的大智大勇，把这和氏璧啊又护送回赵国了。这成了千古美谈。后来呢，秦始皇兵伐六国统一天下，还是把这个和氏璧找到了，由那个玉匠就雕刻成了这个玉玺，丞相李斯在上边呢给提了八个字：受命于天，吉寿永昌。这就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你甭管是这汉朝怎么取代了秦朝，还是唐宋元明历代皇帝，反正只要是得了江山了，首先就要掌握这块玉玺，成为传国的玉玺大印。因此才在这个人们当中传这么一句话，叫得玉玺者乃真龙天子。那就好像是你要没有玉玺啊，你即使当了皇上了，这也是假的似的。所以富明王朱金判是得来玉玺，那如获至宝，就好像得来了半壁江山。现在周化义说，当年寿连城换赵壁，那都不换。富明王就想，对，这个东西是谁也不能给，谁也不能给他看。夏侯潭在旁边说话了：王爷，依我之见，倒是应该把玉玺给他们看看。嗯，富明王可没想到他大军师说这话呀，这是为什么呢？军师，你的意思把玉玺交给他们，可是他们又不还回，该当如何呢？王爷，想当初在三国年间，真是乱世之争，那么东吴之所以能够最终三足鼎立，就是当初那孙坚得来了玉玺，以玉玺换来了兵马，以此为基础，然后壮大起来，成为一镇之首。那么现如今王驾千岁您占据古林，往前边看有那明廷的嘉靖皇帝，往后边瞧有托季汗他们鞑靼人，我们眼下得仰仗着鞑靼的这个实力往北京进攻。现在正到了关键时刻，如果我们不给人家玉玺看上一看，鞑靼人一定是记恨我们，也别说他在后边攻击我们，那就是我们在跟明廷作战的时候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人家袖手旁观，我们可就十分的不利呀。至于说他看了玉玺还不还，我并不在意，就即便他不还，放在他手中有何足道哉啊？待我们取得了这个明廷的天下，那么笑看天下为王家千岁所有，到那时那也就是一纸国书便可将玉玺追回。因此请王家能够答应把玉玺啊先交给他们。富明王朱金判听到这儿心中犹豫，他看看这大军师，这是平常最倚重的一位智囊啊，然后又瞧瞧这没鼻子道士周化一，那周化一那几句话说的也蛮有道理啊。一时间不知道听谁的好了，大帅澹台敬欠了欠身，

0: 我看军师所言甚是，小不忍则乱大谋，那不妨就把玉玺先交给他们，以后再想办法。澹台烬那个地位在那儿呢，他这么一表态是一语定音。周化一一听，既然大帅和军师都这么说，那就给人家呗。可是我老想这玩意儿啊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王子满心不愿意，可是也没有别的好办法。看看众人，他一摆手，都退下吧。此时天已经黑了，其他人等离开议事厅都退出去了。傅明王还坐在他这个椅子上，脸色不悦，心中烦乱，他是一动不动。在他身旁站着他贴身四侍卫，那也是古林有名的四金刚，金面金刚、银面金刚、铜面金刚、铁面金刚，哪个都有剑客往上的身份，王爷走哪儿他们跟哪儿，是寸步不离呀。把玉玺给我拿来看看。
1: 是是，
0: 王爷一吩咐，手下人赶快去拿玉玺。玉玺拿来了，放在这个龙案之上。傅明王瞧着他心疼啊，他心酸呐、啊、打开玺盒，玉玺拿出托在手上，心里难过，眼泪啊都快淌下来了。自己占据古林，励精图治，转眼之间二十来年过去，就想有朝一日杀的京城，恢复我家天下。可是现在呢，好不容易夺来玉玺，还要交给那鞑靼人，舍不得，还得交。嗨，不知何年何月，本王才能够驾坐在北京城的金銮宝殿之上。一想到以后怎么能当皇上，这傅明王心里边又生出许多希望。看看玉玺，哎，就像我那些元帅军师所讲吧，暂时就忍一忍，这就叫技在低檐下，不能不低头啊。他把这个玉玺又放回到玺盒里边去了，把那个小锁轻轻的嘣一下推上了，一摆手，放回去吧。这个玉玺自从拿到古林之后，他专门有玺官负责看护，而且有玺库，就是一个房子里边专门放这个东西，平常的时候是不拿出来的。玺官往前来，双手捧玉玺要收回去，可忽然就听着嘎啪一声响，再看，有一个人打这个议事厅外边把这个窗户给踹开了，冲一跃而入，直接就奔傅明王的御案而来，速度太快了。由于这位速度快时间再短，那说他是男是女，高矮长得什么样都让人看不清楚。再者这位那个脸上还蒙着一块青布，只露着两只眼睛，就刷一下就到跟前了，一抬腿咵嚓把玺官给踢飞了，伸手就抓玉玺。此时站在傅明王身旁的四金刚先是一愣，紧跟着同时喊了一声不好。其中有两金刚往前一来，一人逮住傅明王一只胳膊往后那么一，这时候兵马大元帅澹台烬离开议事厅，并没有直接回他的大帅府，他在这个议事厅外边不太远处和手下几个人正在说话呢。猛然就听到议事厅这边一乱，哎呀，他就知道出事了，是反身而回。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

0: 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一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打开电波，
0: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0: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02分，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
3: 锦州今天白天晴有时多云，17度到31度。
0: 此刻大家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
3: 听取全市专项斗争进展情况汇报，部署下部重点工作。会议指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严格对标中央及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推动各项工作持续走深走实，一度达97.9%，两项核心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平安建设成效明显。会议强调，要始终保持露头就打、重拳出击、全域整治、严打态势，同步推进打击断财攻坚、网络敲诈、软暴力催收等10类新型犯罪，重大案件挂牌督办、专班攻坚，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背后保护伞、关系网，同步追赃挽损，彻底清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议要求，全市要构建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全域攻坚责任体系，市县两级扫黑办。
0: 市文旅局在站台广场

0: 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集中赛项决赛在鞍山奥体中心启幕。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打造赛、展、会、演、聘五位一体的技能展会。我市选派百余名技能选手参赛，同时携多项本土特色技艺参展，在省级平台充分展示锦州工匠的过硬本领与精神风貌。本次大赛覆盖智能制造、民生服务、新兴产业等诸多领域，省内各路技能高手同场角逐。我市精心组建代表团，150名选手参与80个赛项的比拼，参赛覆盖率位居全省前列。备赛阶段，我市多部门协同联动，择优遴选参赛人才，组织专项集训，坐实各项服务保障，为选手全力参赛保驾护航。赛场之外，全省特色技能展演活动热闹非凡。我市展台
0: 活动向广大商户发出诚信经营倡议，倡导各经营主体坚守经营底线，严把商品质量关，规范价格公示与经营行为，杜绝虚假宣传、违规促销等行为，严格落实售后服务保障，以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
1: 9月12号，2026年度国际化完善应急预案，考试期间安排专人驻点值守，全程护航保电、保网、保安全，确保考试组织零差错、零事故。全媒体记者李可、王宇红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12分。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0: 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9度，黑山30度，易县31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18度。
1: 来关注一下，这是个桥洞没问题，转转盘的时候大家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桥南依旧关注到的是武汉节，从市府路到科技路北。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1: 及国赛。
0: 9月14号，2026年第九届沈阳赛艇公开赛系列赛在沈阳浑河城市中心段水域落幕。
1: 以双凭证机制等创新举措，把展馆、赛场人气引向商圈、景区和市集。据了解，双凭证消费联动机制是本都是以晴热为主的，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也多在27到31度之间。本周的工作日期间，大家要调整好着装。这个周末，一
0: 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建农。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
6: 我刚刚烫的发型，头盔一戴发型都乱了。
2: 安全需要理由吗？
7: 骑车戴头盔，出行安全规。
1: 到贵州街这边，还有今天早间关注到的是幸福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东西方向的车辆也都是比较集中的。桥南这边呢，目前关注
8: 到你的心，会不会爱你，我还需要
9: 好事发生。
10: 希望大家都有好事发生。
9: 这不中秋国庆即将要到来了吗？这就算是好事了。
10: 对，谁不愿意过节呀？
9: 但是接下来几周的上班节奏，那基本上按你是选择光是足疗啊，有没有肩颈啊，再加上什么后腰啊、头疗啊，
10: 那都得包括呀。
9: 这老些的价格，咋的也得有这些服务了。
10: 排了，就这些什么小龙虾了，这都是
9: 上什么节目？现在上节目？
10: 哎，
9: 走走走走走，谁家开门了？哎呀，我说
10: 这是谁家大美人啊？
9: 什么都
10: 开始。就是晚上我就感觉好像不是太凉啊，一出去果然不凉，穿短裤也没凉，就是前两天那个降温这几天又没有了， 然后
9: 但整个的大趋势目前是上涨的。
10: 那上次咱们说大趋势下调最后上涨，这次咱们说大趋势上涨到
9: 有可能
10: 大涨呢。
11: 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12: 购物到金陵，
11: 这事儿我看行。
9: 我刚才低头啊看了我吃了一半的鸡蛋
10: 怎么样，
9: 那什么，你把我那个水拿来来来
10: 来，
9: 哎哎哎，
10: 干。